0: 今天早上还考吗？考两天半。
1: 你这嗑唠散了，9号正日子，他能不考吗？
0: 不是，他是有人可能是需要考，还是就是他比如说学小语种的那种，或者是他可能需要哪个专业的那种，所以才9号才考吧？就是正常的情况下的话，9号还有吗？
1: 正常是应该有，
0: 就得考2天半。
1: 人就是3天。
0: 啊，就有个什么赋分是吧？你懂不懂？你到底刚送走一个考生，我真是服了。为啥问你呀？
1: 我告诉你哈，这个事儿我要从源头上探讨这个事
0: 儿。不往回自己拉呢？
1: 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哈，就是这个，关注一下中国高考制度的一个历史沿革。就是为什么去年在6月的7、8、9，是吧？6月7、8、9考。
0: 之前最最开始的时候是6月27、28、29。
1: 不，之前最最开始的时候是，刚开始的时候，改革开放，我们从改革开放开始说吧。1979年第一次高考的时候。
0: 那我上哪去？
1: 对啊，所以得跟你说嘛。那时候第一次高考，那是高考的暂停之后第一次高考，就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时候，他高考的时间是11月25号。
0: 啊，那真不知道。
1: 到12月25号之间这段距离不是一天。
0: 哦、
1: 但是之后呢，又出现了8月份高考。又出现了7月份高考。但是后来就觉得这不人性，都赶上汛期啊。
0: 对，第一个是汛期，第二个是在南方特别的热。
1: 对啊。
0: 那阵我记得是啊，我印象当中哈、是7月27、28、29，哦不对，6月27、28、29高考，7月27、28、29中考。
1: 你看，
0: 我印象当中，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特别的热，就是像南方这样的天气，他们特别特别的热，属于一个大暑季了。
1: 不仅说你要在高考上汗流浃背的答题，你还真的要接受这个烈日的炙烤，
0: 是吧？
1: 对，
0: 所以
1: 后来，就改到现在的6月7、8、9。这个网上有朋友就是说，这是不是谐音梗啊？录取吧？不是的，跟那个没关系。就是要避开那个主汛期，
0: 可以是啊，为什么不可以是啊？录取吧，6、7、8、6、7、8。
1: 事实上，人家官方没有像你这么考虑，都是民间的解读。
0: 民间的解读，我觉得就很人性化呀，录取吧。而你知道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吗？
1: 你说现在人为什么不要脸的这么多？
0: 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你别好好说话。
1: 说。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深刻吗？
1: 是
0: 因为我哥当年是赶上第一批。他本来正常是应该是6月27、28、29，然后他一下干成了6月6号、7号和8号，他是第一批。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这第一批就是一下子就提前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对，
0: 我说你会有不好的想法，就是会有一些什么紧张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吗？他说没有啊，他说我觉得快点考完快点好，就被折磨懵了，可能是。
1: 看来高考对于我们考生来讲啊，真的是。那个分量啊，
0: 有点难熬，很重，
1: 那个分量真的非常重啊。对于我们每一个高考的参与者来说，这里面也包括家长，包括学校，等等啊。其实呢，大家重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考它在公平的基础之上，几乎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0: 这个确实是。
1: 所以真得加油。
0: 这个高考是相对来讲最公平的一次考试，
1: 而且但凡提到高考作弊或杂七杂八的一些事情，大家为什么火大呀？因为你践踏了公平的底线，
0: 那个是触犯了刑事，
1: 对啊，现在看是触犯了刑事法律的底线红线，因为高考是国家级考试，
0: 对，
1: 但凡你高考作弊，你可能最后触犯都是刑律，你这要带着一生的案底。
0: 对，这一生都抹不去了。你就像曾经我刚才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哪个来着？是河南吧？
1: 河南。
0: 张远峰老师就一天讲说的啊，河南那个傻叉啊，就因为他偷了那年的高考卷子，然后所有人那整个一个河南省全用的 B 卷，然后老难了。说那一年真的是影响了好多人的命运。再一个，他那年的高考成绩还真的挺高，达到560分左右。
1: 哎呦，可能很多考生心里都骂，浓煞嘞，
0: 浓
1: 煞嘞，
0: 确实是欠骂哈。好了，说了那么多，有始有终，像搭档所说的哈，今天应该是高考的最后一天。
1: 哎，
0: 今天过后，大家好日子就来了。 但是好日子也到头了。
1: 这个说到这个好日子吧，哈、
0: 嗯，
1: 我们真的还是要这个特别用心的提醒广大考生。
0: 嗯，
1: 你可能说今年你考得特别好，
0: 嗯，
1: 啊，家里人觉得心里有特别有底，哈，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千万别忘记一件事儿，
0: 嗯，
1: 乐极生悲啊，这样的事情不少，
0: 嗯，
1: 真的不少，
0: 嗯，
1: 高考了放松了，然后几个朋友出去嗨去了，各种风险隐患其实是时时刻刻相伴相随，
0: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1: 啊、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善始善终啊、
0: 嗯、
1: 道理就在这儿，
0: 嗯
1: 啊，考得好你还得要平稳心绪，然后呢要实现一个假期当中的人生角色的顺利转环和过渡，
0: 嗯嗯嗯，
1: 这个才最重要，
0: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期间，
1: 嗯，
0: 不要相信任何小渠道的什么我能给你估分儿啊，我能给你通过某某途径、
1: 嗯、
0: 然后给你这个
1: 我内部有人儿，
0: 对，我给你招招人儿、哎、完了你能上哪个大学，你自己心仪的大学怎么怎么样的，千万不要相信这些渠道的一些所谓的他说他能办的这样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东西它就是官方的，一定要相信官方的网站，
1: 你可以毫无理由的相信我们，
0: 嗯，
1: 但是不要相信那些旁门左道的小消息。
0: 对，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样、
1: 啊、
0: 其实他嗯要是按正常的常理来想的话可能不会相信，但这个时候就是到了一个那个临界点、嗯、你知道吧，
1: 对，这里面那个诡异在哪儿呢、
0: 嗯、
1: 就是说他可能心中还有更高的期待，
0: 对，
1: 但目前的条件不太具备，
0: 不太允许，
1: 哎、
0: 嗯、
1: 那然后我就找门路呗，
0: 对，找各种各样的方法呗、
1: 哎、就是那些所谓的机会就出来了，
0: 嗯、
1: 哎，但机会是加上引号的，
0: 嗯，
1: 那其实都是张开了一张张大嘴，
0: 嗯，
1: 吞噬你和孩子未来的大嘴，
0: 嗯，
1: 啊，轻则破财，重则那就不可预知了，
0: 重则判刑、
1: 嗯、不，重则可能毁掉自身的一辈子的前程，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啊、
1: 嗯、对，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几天的天气吧，实话实说最近几天的天气呢、
1: 嗯、
0: 并不是特别的好，
1: 嗯，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实话实说。
0: 嗯
1: 嗯。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哎，这个今天天气情况总体来讲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0: 预料范围之
1: 判断
0: 内。
1: 范围之内。有朋友跟我讲了，
0: 到
1: 说
0: 14号吧。
1: 是岂止是14号
0: 啊，不是吗？
1: 岂止是14号啊！我跟大家这个风物长宜
0: 透个
1: 放
0: 底。
1: 眼量，跟你透个底。每年的端午节知道吧？今年是6月19号。
0: 6月19号端午节，
1: 对啊，每年的端午节，10个端午节当中有9天在下雨，还有一个走在下雨的路上，啊，基本是这个节奏啊。这大家，
0: 我看看，
1: 你可以检索
0: 那天
1: 一
0: 是
1: 下
0: 星期几
1: 啊。
0: 啊？
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的端午节照样有雨。
0: 星期五，
1: 星期五，对对对对，正好是星期五连上周六
0: 星
1: 周
0: 期
1: 日
0: 五、
1: 嘛，
0: 星期六、星期日休息
1: 对。
0: 哈。
1: 所以呢，就是
0: 端午节那天还有雨，19号。
1: 有啊。
0: 我听人家说光是到14号啊，
1: 这个你可以相信我的判断啊。
0: 真的吗？
1: 具体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整体的气象状况吧。哎，那片呢？是不是翻早了？
0: 对，对不起啊，
1: 回过
0: 对不
1: 来，
0: 起，
1: 回过来。哎，
0: 确实是翻早了，
1: 你看看这
0: 就光看那个本周的气象
1: 本
0: 了。
1: 周，那今天也得说啊，
0: 今天先说今天，
1: 先说今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升了18摄氏度。哎。
0: 气温还可以，
1: 还可以吧哈，偏西风2到3级，这个夜间最低气温真不高，只有9度啊，偏西风2到3级，明天又升了，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19度，偏西风2到3级，
0: 哎，
1: 那不错啊，
0: 其实天气的气温还算可以，这种是比较凉快的，
1: 这
0: 不冷
1: 个
0: 不热，
1: 我觉得这个气温是状态是非常
0: 就
1: 适
0: 是
1: 合，
0: 下雨挺烦人
1: 非常适合
0: 的，
1: 考生这个答题呀，是吧？它
0: 马上考完了，
1: 主要就是个下雨啊，真的，
0: 这一天，
1: 真的挺辛苦啊。
0: 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雨是什么，水是什么，
1: 水，
0: 水是财呀，
1: 哎，
0: 就说明今年可能大家伙都要发大财，
1: 水是财啊，那个每落下的一滴雨滴就是一根根金条。
0: 这你有点想多了。好了，来继续关注啊，气象周报。
1: 气象周报。
0: 6月8号到14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呢是15.4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是低了1.8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起伏较大，8号到10号气温较低，11号开始气温缓慢回升，13号气温下降。全市的总降水量呢是30毫米到55毫米左右，55，与常年同期相比多了21毫米左右。
1: 有点主心期的感觉了吧，是
0: 对，
1: 吧？
0: 就感觉有点来得太早了。
1: 早了，主要降水过程，8号小雨，就是
0: 昨
1: 昨
0: 天下
1: 天
0: 完
1: 哈，
0: 了。
1: 昨天下完了，真是准呐。9号到12号有阵雨或雷阵雨，你看看是不是？13号有小到中雨，14号有小到中雨。
0: 我记得之前我们念到这个主要的降水的时
1: 嗯，
0: 间和过程的时候，都是中间空一天或者
1: 那一
0: 是
1: 天，
0: 两天
1: 对
0: 哈。
1: 啊。
0: 现在就是完完全全的连上了。
1: 这回你放心了吧？本周气温仍然较低，各地呢要注意防范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尤其是水稻啊。因地制宜的加强田间管理，促进作物生长发育。本周降水日数多，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高考考生及家长要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本周啊，多雷雨天气。这个各地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的前期气温偏低，那提醒城乡群众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0: 哎，是的，这个就是还是很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反正是高考完了是这样，就是即便是感冒的话呢，可能就是也没有说在高考期间的时候闹心了哈。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
1: 没错。
0: 刚刚为什么说这个好日子要来了，这个好日子也快没了呢？就是说好日子要来了，是因为你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学习上可能会稍微的放松了，你可以出去玩玩了，出去溜达溜达了。那好日子没了呢，就是。爸爸妈妈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那么关注你了，做的饭可能不还是不会那么多花样了。
1: 没那么看着你那么低眉顺眼
0: 对，看你好像就是。
1: 那个时候吧，就是咱走过高考的，曾经家里面有高考考生的朋友，可能跟我的心里面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对照，就是说那个时候吧，他就像个刺头。 你还不敢惹他。
0: 那时候你确实不敢惹，
1: 啊、
0: 就在高考之前啊。
1: 啊东北有一个词儿叫“顺毛抹擦”。
0: 嗯。
1: 啊，顺毛驴儿。
0: 你说啥就是啥。
1: 对,
0: 对
1: 你不能。
0: 虽然说我那时候挺生气，但是我不能跟你杠。
1: 啊、那一撂蹶子，你真不会啊！
0: 啊，那你看高考之后呢？嗯、你再看。
1: 我让你重回人间。
0: 你有点狠了啊！
1: 有点狠啊！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室内新闻。
1: 敦诚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
3: 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份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到的是室内新闻，这是也是关注高考啊，这是在近日的一则信息。
1: 高考头一天，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关注高考，为什么总是要说公平公正啊？因为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来讲哈，那么多年的寒窗盼望啊，那么多年的辛苦付出，一旦说这个公平的底线失去了，那就是灾难，对吧？凭什么你一作弊就可以，高官得众，骏马得骑，金榜题名？对不对啊？那真的是不公平。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公平怎么让它变得具象化呢？
0: 更体现出来呢？
1: 让你看得到。
0: 是的，
1: 哎，
0: 这我也看了。
1: 啊，6月7号是2026年的高考的第一天，是教育局组织考生家长代表参观高考监控平台。你往这一看，门儿清，啥都知道了。
0: 我啥都能看着，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当天呢，是5位家长代表参观了市招生办高考监控指挥平台，工作人员呢也向家长们介绍了高考监控平台的有关情况，让家长们呢也是通过监控平台了解到高考实况。是不是学习特别好的孩子的家长才能去？
1: 不要过分解读。要搁我的话，就找那个就是学习成绩相对不好的家长，
0: 然
1: 让
0: 后
1: 你们
0: 让他
1: 看
0: 们看看。
1: 看，看看这帮小家伙在怎么考试哈。据了解，今年高考期间啊，我市所有的考场、考试还有这保密室都安装有电子监控系统，实行的是全程录像，做到全覆盖、无盲点监控，就是你没有，就是你
0: 没有
1: 看不
0: 盲
1: 到
0: 点，
1: 地方，
0: 一
1: 没有。
0: 般说什么监控是有什么什么盲点什么的，
1: 对
0: 那个
1: 啊，
0: 没有。
1: 确保高考的公平、公正和顺利进行。
0: 哎，是的。
1: 我跟大家讲哈，如果这个监控老师要想抓到你哈，不用借助什么高端的设备，就往那一坐，他要想真抓你，你没个跑。
0: 我跟你说，
1: 真的。
0: 太清楚了，他不是说一堆人坐到一起，他是一个一个人，中间有周围都是空隙。
1: 然后呢，一瞅甘露，哎，
0: 你一动弹。
1: 贼眉鼠眼的，你干什么啊？
0: 动弹就不行。
1: 对对对对。当然呢，在今年高考或每年高考过程当中啊，包括社会群团组织和各行业各单位呢，也是尽己所能的做出自己的努力，为了顺利的完成高考。有人说啊，这是不是高考的一种过度的社会化关注呢？有这方面啊，不承认，不得不承认有，但是为了让高考顺利的完成，做出一些必要的社会关注和努力，也是我们题中应有之义。
0: 他就应该被狠狠的关注啊，我觉得。
1: 不完全是这样，现在也有这个群众和这个媒体反映说，一旦说是高考你过度关注的话，本来很正常的事情，人厂或企业正常生产没问题的，只要没影响你考试就行呗，不应该有过度的管理措施，就是说你事实上
0: 哦。
1: 也是在过度的要强化高考，其实呢对考生未见得是好事儿，
0: 确
1: 还有
0: 实
1: 一
0: 会
1: 个，
0: 有压力，是吗？
1: 对，还有一个哈。每年哈，这个事儿啊，一提起来我也上火，就我替那些考生着急，不带准考证这个事儿硬伤，跟你
0: 不
1: 讲，
0: 带身份证，
1: 真
0: 不
1: 的，
0: 带准考证。
1: 真的，你说这个
0: 我
1: 是，
0: 俩之前就在节目中说
1: 对啊，
0: 过，
1: 我身边有朋友
0: 多少年？六年，加六年，12年，寒窗苦读。
1: 你看，我身边有朋友甚至说过，你连准考证都不带的话，怎么惩罚你没脾气？真的，
0: 对。
1: 你太对这个考试，至少是不重视。
0: 所以说我一直说嘛，我说我们的这个祖国母亲一直很溺爱我们，惯着我们。
1: 这
0: 哎，
1: 孩
0: 但
1: 子，
0: 是我前2天看了一个这个视频啊，就
1: 就
0: 是
1: 相当
0: 说，
1: 于给孩子们惯的，出门都忘穿裤子，
0: 那倒不至于啊。就是我
1: 差
0: 前
1: 不
0: 两天
1: 多。
0: 看的是那个东北的考场和南方的考场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异的对比，就是我不知道是真假啊。东北的考场外面全是家长啊，说南方考场外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家长。
1: 这我相信，我
0: 然后
1: 相信。
0: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幼儿园不是幼儿园，就是接孩子。东北这个学校外面全是家长接，然后这个南方小孩都自己回家。
1: 那个东北人哈，
0: 就是
1: 护
0: 护
1: 犊
0: 着，
1: 子，
0: 对，这个确实是。
1: 这个我们不用更多的争辩和诡辩哈，这是实实在在的。只不过说就是，
0: 过度的关注孩
1: 家长
0: 子，
1: 对孩子的爱吧，南方人、北方人这个观念、理念、意识上
0: 不一
1: 确
0: 样。
1: 实有分别
0: 对对
1: 啊。
0: 对，他们都是就是就是好像都是力所能及的事儿就自己做了。
1: 这或许是应该引起我们北方家长普遍思考的一件事儿哈。
0: 但是就也不知道真假啊，就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事儿的真假，也没
1: 这个事情我确定应该是真的。再看看这件事情啊， 逐梦扬帆正当时，为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顺利的圆梦，营造暖心有序的高考氛围，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三标段项目经理部开展了爱心助考、为梦护航、志愿服务活动。这个前缀呢名词比较长啊，为奔赴考场的学子们保驾护航。
0: 是的，那本次活动呢，特设爱心送考车队，志愿者的驾驶员提前检查车辆的状况，规划通行路线，全程免费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接送服务，安全准时护送学子奔赴考场，解决考生出行的一个顾虑，让考生安心赴考。
1: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精心准备了寓意一举夺魁的向日葵鲜花，免费发放给考生。明媚的向日葵象征着阳光和希望，寄托了对学子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的美好祝愿，让考生们带着满满的信心走进考场。
0: 那为了应对考生考试文具突发短缺等情况，志愿者们站点也是提供备好了这个充足的爱心物资，免费为考生提供2B铅笔、橡皮、中性笔、直尺等全套的备用文具，同时呢也持续的提供免费的饮用水，缓解考生和陪考家长的燥热与疲惫。你看就惯不惯着吧。
1: 为了定格青春逐梦瞬间，现场布置了主题KT 版，并打造专属打卡区域，考生们纷纷驻足合影留念。我觉得这一方面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0: 对对对，
1: 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一个个昂扬向上的身影啊，定格着青春最美的样子，也留存下高考征程当中的温暖记忆。
0: 炎炎夏日，初心滚烫，此次爱心的助考活动呢，以温情服务传递社会善意，用实际行动为高考助力。接下来呢，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三标段项目经理部将持续传递爱心力量，践行社会责任，以暖心服务守护每一份青春梦想。祝愿全体考生学子不负努力，超常发挥，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 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祝愿。
0: 是的，
1: 这小家伙们真要加油了，
0: 加油！
1: 其实为自己的梦想往前付出多少都不为过。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广告插播，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哎，下半时段依然跨不过高考的关注焦点。
0: 哎，在你说到这个高考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想跟你分享一个话题。就是近日啊，我看到这是在哪儿，我忘了。我总是记地方，就总是这个脑瓜子不好使。我能记住这件事就不错了。
1: 不要传小道消息。
0: 不是小道消息，是真事儿。就是一个爸爸嘛，爸爸是送这个女儿去高考。
1: 高考啊。
0: 这个爸爸他本来是一个电工。
1: 嗯
0: 他应该是那个搞机电的电工。
1: 嗯。
0: 然后现在不是一个正是这个这个是农事繁忙的时候嘛。
1: 嗯。
0: 他刚做完女儿高考了之后，马上就回到那个这个爸爸妈妈的那个田地里面去帮着这个务农事去了。
1: 农电所的。
0: 不
1: 是
0: 农事。
1: 嗯。
0: 就是那个种地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正在干活期间，就发现哎，突然间感觉时间到了，去接女儿去了。但是他这个段时间是没有时间回家换衣服的，就是满身都是泥泞。然后就去接女儿去这个下考，然后满身都是泥泞。然后当时呢，就有这个拍照片的这个有新人就拍下了这一幕，然后就事后就采访他嘛，说你这个满身的泥泞，然后也没换，因为正常来讲，去爸爸妈妈陪高考都是一光鲜亮丽的哈，穿得漂漂亮亮的哈。你听我把话说完。
1: 我觉得他这个样子是比那些穿着旗袍捧个花去接孩子伟大的多。
0: 你听，
1: 真的，
0: 听我把这事说完。
1: 说。
0: 然后就是问他说的，你这样来接这个孩子这个高考，女儿会不会嫌弃你啊？他说不会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农民朋友是最光荣的。
1: 嗨，所以我刚才没说错的，就这个形象哈，一个父母本真的样子，最淳朴的样子，远远胜过那个描眉画凤，穿个旗袍。
0: 你说谁呢？
1: 捧个花。
0: 我准备以后就那样去，你发现
1: 你没说你，捧个花
0: 说我呢？
1: 去摆 pose 的人，
0: 你不要，不是人家这是啥？人家那种去是为了。讨一个好兆头，懂啥？你穿不上你就不让人管
1: 吧？我跟你讲哈，
0: 真是的。
1: 我2022年我儿子高考的时候，我曾经亲历过那一幕，一个母亲打扮一个非常妖娆的样子，捧着花，他的亲友拿着，
0: 好看啊！
1: 你听我说，他亲友拿着手机在给他拍这个过程，不是吗？等女儿出来之后，因为他的女儿和我儿子就是肩并肩走出考场，我看到他女儿是瞬间脸黑。他很不喜欢这种表达
0: 啊，他是不喜欢，
1: 他特别不喜欢。
0: 但是你要提前和那个孩子沟通一下。
1: 就这种

0: 状态，我觉得很多家长你在帮倒忙，你不要，甚至我就特别讨厌这种东西，拿社交媒体上去炫，真的没有任何价值，对
1: 吧？反正我觉得，
0: 你要自己开开心心啊，可以，没问题，对吧？你这种事情一定要跟孩子有很好的沟通，
1: 有一个沟通，
0: 对吧？
1: 对，你就是要说，你说妈妈今天穿旗袍这件，你可不可以？
0: 我当时看到那个小女生啊，我
1: 不可以你就不要穿，
0: 我心里挺不舒服的。妈妈可能也是一番好心哈，但是她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太认同，不接受，
1: 像显眼包，
0: 哎，有点这个意思。
1: 好了，来继续关注啊，谎称售卖2026年的高考试题。
0: 你看看，一个高考啊，就像砸金花，砸的东西太多了啊。
1: 嗯。
0: 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的高考试卷袋图片的这个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你这不扯呢吗？是不？
1: 嗯。
0: 经查，邝某于今年的5月份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是“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这个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袋的这个图片的视频，
1: 嗯，
0: 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一个假象。你可真能耐啊！
1: 我感觉肯定有家长，就家长上当受骗。
0: 我觉得但凡是不是有点脑子都不会相信他，真的。
1: 那个时候可能脑子不脑子什么不太重要了，被冲昏了头脑。
0: 嗯，其后这个邝某趁网民向其询问高考试卷的时候啊，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向他人出售。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行为人祝某依法采取了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了关停处理。
1: 他这个啊，就是你咋那么能呢？
0: 这个我就觉得这你简直犯了一个天下最愚蠢的错误啊。
1: 嗯，
0: 而且呢你的想法真的超级愚蠢啊。
1: 再来继续关注，男子仿冒教育考试类官网被抓，就和这有关哈。近日是在广东的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就发现啊，说网上有多条涉嫌是仿冒教育考试类官网的假查分
0: 没
1: 伪造成绩的贴文，引发了网民的关注和讨论。经查呀，违法行为人罗某于2026年的1月份开始仿照中国教育考试院等教育考试的相关网站官方站点，搭建了虚假教育的考试网站，并且呢通过社交平台进行一个非法引流，以提供定制版成绩查询页面等等虚假成绩为名收取费用，非法牟利。其行为呢也是严重的扰乱了考生的考试秩序。目前呢，属地的公安机关呢已对罗某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相关的虚假网站、引流账号呢均被关停清理。
0: 连同上面那位哈，就我想让我抒发一下心中一口恶气，就这些货都拉出去毙了。
1: 对，然后其实我还有
0: 极其恶劣，
1: 我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能做这样的事儿，你像什么就是伪造什么网站，说明什么？其实他的脑瓜是好使的。
0: 当然，
1: 如果说把这样的事儿、这样的脑瓜用到正地方去，可能有另外的一条出路。
0: 正地方吧，拐弯太多了，费事啊，不如来一个短平快啊。但是现在高考啊，越来越规范，无论是命题呀、到试卷一个保密呀、运送啊、监考啊，各个环节啊，你以后想上下其手没有任何机会。
1: 是的。
0: 另外还要强调一点，吉林省查分的时间就是6月25号，就可以查分了。
1: 6月25号
0: 其他时间谁忽悠你，别理他。那
1: 咱就等6月25号，
0: 对对对，
1: 差那几天呢。
0: 那个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24号的这个晚间就能够查到，有这种情况，这个也很正常。我们跟大家说，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主要你按规则去操作的话，你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上当受骗，这个是根本。哎呀，
1: 我就一说到查分，我感觉我现在都紧张。
0: 我都突突，真的，就是查分的时候是真的是最紧张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嘛，丑媳妇也见公婆呀。
1: 是的，
0: 一个道理。这不管考怎么样哈，跟孩子讲，也别一考完试之后问你考咋样啊，我觉得特别不好。考完了，咱该休息休息，该吃饭吃饭，舒舒服服的考完结束了，等查分得了。
1: 哎，是的。
0: 对啊。
1: 接下来关注，这假警察到派出所哭诉，舍不得。

0: 这份敬福啊。
1: 这个我看这个视频之后我都
0: 无
1: 语
0: 了，真的
1: 无语，
0: 我看这标题我都无语了、
1: 哎、公安部新闻传媒传的那个内容哈，就是没有你想象不到的事，就是有你想象不到的事，
0: 没有他做不到的，
1: 没有他做不到的。近日，山东烟台男子王某酒后拨打110报警电话，自称曾是警察，不到40，且身患癌症，
0: 嗯，
1: 想回派出所看看年轻的民警。哎呀，他来到了烟台，是真是入戏太深了吗？
0: 嗯，
1: 来到烟台市公安局的这个支刚分局向阳派出所，这个在门口鞠躬敬礼，哭诉舍不得这身警服啊。你换做任何人可能都觉得这是真的啊。随后呢，民警将其带入所内，发现了异常。该男子实际年龄是24岁
0: 啊，
1: 无业，系统查无此人，他的警官证是伪造的啊。经过审讯，王某长期冒充公安、纪委等身份与多名女性恋爱，伪造结婚证等证件，用多个社交账号分饰领导等角色，甚至以导师的名义骗取父亲的钱。目前啊，这个王某因为招摇撞骗罪被判处有拘役4个月。真的是没法形容这个人啊，已经到了极入戏极深啊，利令智昏的程度。你到派出所哭坟去，你这人还好吗？
0: 你咋想的？
1: 你都到什么程度了？这简直就是
0: 忘乎所以了。我觉得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我猜啊，
1: 嗯，
0: 他可能觉得自己真的是了，
1: 嗯，
0: 就是有那种意识，就是他可能就是入戏太深了，觉得自己就是了。
1: 哎呀，这个人呢，
0: 确实无语啊，
1: 就是没有疯魔不成神的，他这个神呢。跳了个大神儿啊！
0: 好，来继续关注，确认了啊，这是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全国部署外卖骑手迎来了新角色。近日啊，市场监管总局呢是印发了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呢是部署开展了齐心协力共护食安，这个齐呢是骑行的骑，啊，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共治活动，强化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和无堂食外卖监管，更好。好的，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活动通知明确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呢明确凝聚骑手群体力量，
1: 嗯，
0: 强化先锋示范，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的监督队，辐射带动广大骑手积极参与网络饮食食品安全的一个监督工作。
1: 这就是打了一个食品安全监督的一个人民战争嘛。
0: 对
1: 对
0: 对，这就是可能在骑手再去取餐的时候，
1: 嗯、对对对，
0: 看一看你的干不干净。
1: 只有他们能够第一时间能够了解真实情况。
0: 我监督一下，是不
1: 是、
0: 啊？
1: 就
0: 是
1: 说，我们希望哈，不但骑手要做吹哨人，
0: 嗯，
1: 啊，还需要食品生产、运输、储运过程当中的从业者也要做一个申猴，这两相相辅相成啊，食品安全的问题啊，真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0: 对，还有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从根儿上掐起哈。
1: 咱说句难听话，你监管部门不是不查吗？对吧？假如说哈你不查，那我们就调动社会群体的监督的力量啊，倒逼你不查不行。
0: 这个可能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时间啊、
0: 还有就是需要从我们从根儿上，就是在入口的这个饭菜的每一个环节、各个环节都需要有一个安全的链条哈。
1: 一个在派出所面前痛哭流涕的一个假警察，你以为就是疯魔吗？嗯，不是。看下面人民网，这个发布的一个推送的内容哈。摩托车和高铁竞速，200多公里啊，摩托车，警方通报来了，这个。也不是个省油灯，
0: 挺吓人。
1: 6月4号上午，一辆摩托车在大桥上飙车的视频在网上传播。5号，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全浦高速交警支队发布通报，经初查，该驾驶人在泉州湾大桥上驾驶摩托车，涉嫌严重超速行驶，并为博取流量，同他人拍摄视频发布传播。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此前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辆摩托车高速行驶，与时速284公里的高铁几乎是并驾齐驱，
0: 给你嘚瑟的。
1: 对，真是哈。
0: 再来继续关注，我俩都无语了。
1: 对，
0: 两男子冒充警察敲诈执法被敲诈执法。

0: 被抓。近日啊，这是在安徽省的宣城市，公安局呢也是接到了群众的举报哈，说城区在这个遭遇到了，在城区遭遇到了民警的一个敲诈执法，勒索人民币12000余元。5月27号啊，警方呢也是在铜陵市成功的将嫌疑人汪某、李某抓获归案。经查呀，汪某、李某二人呢伪造警用证件，冒充人民警察身份，经过恐吓、要挟不明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啊，也是，就是恐吓要挟不明真相的群众，然后呢，借机敲诈勒索他人的钱财。那目前呢，汪某、李某呢，因为涉嫌招摇撞骗罪，已被公安机关呢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他这个刑事犯罪，刑事犯罪肯定是断定了。
0: 正常来讲的话，他们如果说是在这个执勤的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就是接触到金钱的。如果说即便是我要是罚他，是开一个小票什么的，
1: 你要处罚他，这是有法定程序的。
0: 对，再一个你12000块钱犯傻事儿了。
1: 嗨，怎么说呢，就是说真的假不了，假的他也真不了，
0: 这太假了，
1: 太假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信息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和陪伴。高考虽然即将结束了，但是我们孩子们要开启人生新的征程，加油
0: 加油，明天见。
1: 明天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车让人，人快行，途经斑马线记得减速礼让。吉林交警教您 get 如何礼让斑马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非机动车安全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0条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接通过。部分路口需借用人行横道，通过时非机动车也应当下车推行。我们再一起来看行人过斑马线提示。停，先停，停在安全的位置。过斑马线前，安全的做法是先站立在斑马线旁的人行横道上，距离边缘50厘米以上，且停的位置要能看清两个方向车道的来车情况，确认两个方向的车辆都已经停止，再均速通过马路。特别强调，即使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信号灯是绿灯，也需要先停下来观察，避免部分车辆因车速过快，在斑马线前无法及时停车，导致危险的发生。接下来就是看。看交通信号灯，看车辆，如果斑马线前有人行横道信号灯，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如果斑马线前没有人行横道信号灯，更要仔细观察，观察机动车信号灯来判断是否可以通过。如果既没有人行横道信号灯，也没有机动车信号灯，更要仔细看道路上机动车的行驶状态，机动车距离斑马线的距离等等。老人、儿童过马路时，可以通过举手示意，让驾驶人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起到提醒的作用。再来就是通过，均速注意转弯车辆稳步均速过马路，既可以保证自己清楚全面地观察周围交通情况，也可以让驾驶人做出准确的预判和正确的操作。同时，过斑马线时要保持左右观察的动作，避免边走路边看手机。同时要注意，远离转弯的大型车辆，与其保持1.5米以上的横向距离，避免因内轮差发生危险。小小斑马线有着大学问，它既是行人的安全线，也是交通的文明线。驾驶人在斑马线前多礼让一分，就少一分隐患；行人多一分守法，就少一分危险。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共同努力，自觉做到文明礼让，打造车让人、人快行、人车互赞的文明交通氛围。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6岁男孩误入高端局。近日，一位妈妈给6岁儿子报名参加混合组200米赛跑，结果在比赛现场发现对手几乎都是大孩子，小男孩丝毫没有怯场，跑完全程。网民说，认真冲向终点的样子真的很勇敢。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 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行，快别哈哈了，主持人今天身体抱恙啊。早上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准时来到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昨天看新闻还有打哈欠下巴脱臼的
1: 啊。是的，我也刷到了呢。
0: 我也是呢。我昨天刷抖音了吗？好像大概刷一下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说的这句话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上视频直播间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互动的。刚刚在节目开播之前，我们和大家简单说了一下有关高考的事儿啊，所以这不就说高考的事儿吗？啊，然后还有这可不是吗？考生还没晕呢，家长先晕过去了。哎，有吗？有家长晕过去的吗？
1: 不知道，敦化好像是没有。敦化我看的这个所有家长心还挺大的哈。
0: 我心不怎么大了，因为我那个这次高考我缺考了三科了，我感觉我上不了大学了。我昨天晚上一个夜没有睡觉，一晚没睡，今天又开始进入到一个病入膏肓的状态。呸，一语成谶啊，不能瞎说话。
1: 那我今后换哪个搭档做节目呢？
0: 哎呀，这就可以期盼上了。
1: 想一想啊，
0: 今天早上本来是想把贺哲自己扔在直播间，我去这个求助一下我们的白大褂呢哈，然后后来呢，这个考虑到贺哲一个人实在是太可怜了，再加上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有万千的粉丝，还有好多的领导始终关注着。然后我跟贺哲说，你看啊，如果我不来做节目，你让谁做呀？让谁做都是在
1: 都是错。
0: 对，所以呢没办法，我就带病工作，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粉丝朋友、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搜索这几个字啊，然后呢加关注，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我记得我们有粉那个听众朋友们一直在广播里面听我俩节目，终于有一天来到视频直播间说啊，原来这俩人长得这个样子啊。
1: 丑了不像呢。这俩人一瞅满嘴泡泡车的，怎么长这样呢？
0: 长得这么正经呢。
1: 笑了
0: 是吧。欢迎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还有暖宝宝，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今天早上看那个抖音上说，南北方考场的最大差异就是南方考场门口啥也没有，北方考场门口都是人。我想问一下那个直播间的浙江的暖宝宝，你们那里面的考场外边家长朋友多不多？有没有那个就是助力高考的，就是各个商家在那支小棚的，给提供给家长提供休息的，提那个卖水的呢，不是那个提免费提供
1: 水
0: 的，水
1: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营养补给站，怕这个心情不好晕了的，哎呀，家长中暑的，
0: 对对对。哎，咱们这中不了暑哈，有可能。
1: 今年真中不了，去年真能中暑。去年我记得我扛上去去给我热够呛。然后这个往哪走都是人，都动不了。完了，后来把摄像机都挂脑袋上，人看，哎，这拍视频的，快让开。都这样。
0: 这么高还不行啊？
1: 哎呀，那家伙。
0: 我去年的时候，我在实验跟前儿整整做了三个视频。我还记得，在第一科数学考试结束之后，下了一场瓢泼大雨。雨非常大，然后我还做了一个视频，我说啊，昨天晚上这场大雨大家感受到了吗？这鲤鱼跃龙门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这种啊，就这种。那个今年啊，始终如一，一直在下雨，而且气候这个气温非常的低。我想呢，大多数的家长想穿旗袍都挺困难的哈。
1: 对。
0: 但没关系，就即使气温是这个样子，也不会影响我们考生的发挥。可能凉快一点，是不是更舒服啊？
1: 今年是天天爱玉林哈，看下一天
0: 全是鲤鱼跃龙门啊，全是鲤鱼跃龙门啦。你说一个没有，那绝对是不可能的。多多少少每个考场都会有十好几个吧，但是不可能乌泱泱的。
1: 我们这儿就是乌泱泱的。
0: 人山人海，锣鼓喧天。
1: 尤其现在考生少了，就都在一个考场里了哈，一个大考场里，这门口就爆炸了哈。
0: 再加上一家呢，恨不得来个十七八个的那个家长。
1: 对。
0: 还有一个你发现没有，现在有好多的升学宴已经开始了
1: 啊，这么快。 又开始随礼了哈，
0: 就是那个高职单招的那种
1: 啊，
0: 就已经开始了。就是现在有一部分啊，就是我们那个可以说，因为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啊，就是高考还没等开始就办升学宴了。
1: 对，
0: 因为这时候感觉比较松啊。
1: 啊，今年端午节还可以摆摊吗，主播？好，应该可以，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啊、
0: 嗯，
1: 还是跟应该是跟去年的规则一样，你要提前到那个城管局报备啊、
0: 嗯，
1: 把这个那个资格给办下来，然后才可以去摆。
0: 嗯，
1: 如果说咱那个就是。无那什么驾驶的话，可能会遭到驱离啊。
0: 嗯，
1: 所以说得注意点，要摆摊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去城管局进行报备。
0: 对，
1: 去领一个那个什么票来着，忘了。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相关这方面咨询的问题、
1: 啊。
0: 啊，
1: 这两天新闻应该马上就出了，
0: 嗯、
1: 别着急啊。
0: 对，
1: 我们会具体的告诉你，你可以明天来我们这儿再继续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帮你问一下。
0: 今天我们现在呢，看看如果有咨询呢，我们就给您说一下。
1: 好，等一下。
0: 对，也就是说哈，咱们把这个。高考的这场戏唱完之后，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那就是端午节呀，贺哲啊，
1: 真有啊，
0: 有吗？
1: 这个啊，
0: 端午节来看一下啊，贺哲，端午节你那个上
1: 不
0: 上班啊？
1: 啊，这里哈，
0: 来来来，说了啊，说了啊，这位朋友你还在直播间吗？你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也不知道呀。那行，赶紧给您说一下，今年端午节摊位什么时候开始报名？有人咨询这个问题啊。我看一下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回复，他是这样说的：关于您咨询端午节临时摊位报名相关事宜，目前报名时间、地点以及具体流程暂未最终确定，相关信息将统一通过我局官方微信账号进行一个发布。公告发布之后，我们会依规开展摊位登记管理工作。那么这个回复时间是在昨天上午的9:34，也就是最新的回复。详细情况呢，这位朋友您可以拨打635-6012、635-6012来进行咨询。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公告还没有发布，公告发布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中给大家发布的啊。
1: 对，别急啊、
0: 嗯，
1: 一般这个时候就是提前一周，提前5个工作日。
0: 对，
1: 咱不是6月19号端午节吧？那、
0: 嗯嗯、
1: 应该是。这一周。

0: 4、5应该就能出，
1: 嗯，
0: 啊，然后要，周四周五，然后下周一开始办啊，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去年就是这样的哈。
1: 对对，6356012，大家也可以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
0: 我觉得不用，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不用着急，因为他这个每年都是，其实挺快的，提着葫芦就完了。
1: 嗯，嗯。
0: 像那个年年都在这摆摊的这个商户啊，那动作老快了。
1: 哎呀妈呀！就是头两天就把地方都占好、都画好了，这是贺哲家的，这是于迪家的啊，就等着就开
0: 但
1: 始
0: 这个吧，一般占也不好使，就是轮着来哈，
1: 对，
0: 谁有先来后到。现在也不像以前了，哎，我先把这摊占了，这摊就是我的，不是啊，
1: 嗯。
0: 就是按照咱顺序排啊。
1: 端午节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除了正月十五之外，敦化市的另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哈。
0: 是的。
1: 80%的敦化人民都会上大街上去走，去走，去走。
0: 去年可真是给我累坏了啊！这逮谁抓谁，
1: 嗯呐，
0: 逮谁抓谁，让快上给我讲两句。
1: 非常感谢辛苦的主播，不客气，不客气啊！有什么第一消息，我们会在节目里公布的。您可以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在我们的直播间蹲一会儿啊。
0: 是的。
1: 蹲我们节目呢，不仅可以了解到最新的这个敦化的政策信息、新闻资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咨询。因为这一个小时是我们通过直播间向所有的敦化市民开放的这么一个直播间，您是可以随时在直播间进行互动来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我们不仅仅是不正经，
0: 问不正经的事儿也不一定回复啊。
1: 嗯，对。然后那个大家可以点关注、点点赞就可以了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正在开通当中，号码是6220775、6220776，欢迎各位的参与。哎，我今天一说话就有一种丹参片的味儿，心脏药的味儿。
0: 丹参滴丸啊？
1: 嗯呐，咋整啊？就已经到了要吃心脏药的这个年纪了。
0: 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很心酸。
1: 哎，就是挺显老，这处处去，没有办法，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天浑身都难受，没有一个地方得劲儿的，特别不舒服。
0: 懂了，一会儿我就看不着了呗。一会儿就该回家了是吧？
1: 滚，滚。啊，你说那意思这意思？
0: 我说一会儿就准时回家睡觉了呗，啊，回家休养。
1: 嗯，这是确岁数有点大了啊。所以呢，且看且珍惜，你还能看到于迪在这个直播间和你聊天。其实我这个今天上午早上特意把心脏药吃了好几片，消炎的、心脏的，还有那个管感冒的、管上火的、管嗓子疼的，整了一大把啊。我就怕我在直播间突然昏倒，我现在对我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我不想让48万人民都看到我。
0: 行，其实我觉得这两天大家身体都有点不舒服，可能跟天气有关系啊。
1: 对呀，
0: 这两天天太怪了。
1: 我今天刚才来的时候，我看有人，我们这嘎子啊，暖宝宝，我们这嘎子已经把棉袄又穿上了。
0: 我们这儿又进入春天了，又回到春天的春天和冬天中间。
1: 对对对，那个春天和夏天也恋恋不舍的，不知道他俩谁分不开谁哈。
0: 是，
1: 反正夏天就是迟迟不来。
0: 你看我俩的穿搭就能看出来了。我的穿搭还是属于比较穿的比较少的。
1: 对，
0: 我妈已经让我把线裤套上了，我都没舍得套。
1: 嗯，我也穿，又穿了个加绒的丝袜。
0: 对。
1: 然后啊，还有今天早上我一边找衣服，在那想，哎呀，难道是因为觉得这个春天，我们好多春天的衣服还没捞着穿，然后那个天公爷爷就觉得，哎，考虑一下，好多女生那个春天的衣服还没穿好，再回了一下子，再回了一轮，再怎么穿一轮。真是大东北，真觉得啊，绝了，绝了，
0: 绝绝，
1: 对，绝绝。
0: 尤其是未来的一周都是这个天气啊，
1: 嗯，
0: 可能到端午节那两天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本周和下周不用想了啊，还是这么冷啊。
1: 哎，那说好的今年不是那个啥吗？不是那个高温吗？
0: 是高温的，但是我没看着高温在哪儿啊。
1: 会不会等到6月末时候唰下一下干到40度左右？
0: 哎，有可能哈，啊
1: 嗯。
0: 你看咱邻居，你看咱印度，现在已经40几度、46度、47度。
1: 对对对对，
0: 太吓人了哈。
1: 嗯，瞎说，天天嘻嘻哈哈，身体健康没毛病。那咱们一起呸呸呸啊！感谢你们心疼我，终于有人说了。
0: 终于有点正能量的话了。
1: 可算是了，小丁果业、星星家园店，你好，必须要跟您问个好，
0: 啊，
1: 因为你来我们这做过广告。
0: 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1: 对，
0: 出门多穿点，别像我这傻片，
1: 嗯，
0: 现在还光腿呢。
1: 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他先那个感冒了，然后就把我传染了。
0: 我那叫伤风，不叫感冒。
1: 我也是伤风啊。后来那天，哎，我就突然就觉得我那个上实验小学开运动会嘛，
0: 嗯，
1: 我就突然就觉得我为什么淌大鼻涕呢？鼻子酸一下酸一下，嗖一下酸一下呢？
0: 那是赖谁呢？
1: 那赖你吧。

0: 这么近。
1: 好巧哦。
0: 好巧啊。好啦，那现在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可以在直播间和我们互动。我们这个节目不仅可以聊天，可以分享生活新闻资讯，还可以来点播歌曲，大家可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送上祝福，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
0: 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说到这高考啊，近期有很多人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哎，在网互联网上发了一堆乱七八糟消息，现在已经被警方处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0: 对，就是高考这个话题就成为全民的一个热议的话题，很多人都借着这一波赚流量。
1: 对的，
0: 对对对
1: 啊，这是一则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啊。为了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啊，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呢，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涉高考的网络谣言案例。首先是这个啊，2026年的6月7日，广东省潮州市网民沈某红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图片，并配文带都带了，发个抖音吧。
0: 嗯。
1: 然后这个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啊，引发关注与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已经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
0: 啊
1: 你看这 AI 哈，其实用好了是个好工具，你不用好了，真是祸祸人哈。这
0: 怎么一说 AI， 我昨晚半夜给你发那，你看见了没有？
1: 发的啥呀？
0: AI 那个，
1: 我好，好像有印象，
0: 给自己挨了一个宇航员，然后一下子给自己挨火了。
1: 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你给我发时候正迷糊呢。
0: 哎，我就很纳闷一个事情，那个作品上明明写着是 AI 生成，为什么咱们全国人民都以为那是真的呢？
1: 是因为现在这个相关法规还没明确，下以后再看那个 AI 生成的就可能特别明显，现在就不太明显。
0: 就是字儿是比较小的原因吗？
1: 对。
0: 那像这种 AI 成宇航员呢，就很多人都以为他是真的宇航员。真
1: 的，
0: 啊，真的。我在想这个事儿，大家不会想吧，宇航员在太空有功夫给你们那啥吗？
1: 年龄大的人是包括这些不太懂这个，不太懂 AI 的，很正常。
0: 那如果说 AI 这个情况，咱 AI 谁都可以的话，是不是我觉得好像可能也是需要像这样的。我记得我们曾经啊，我这是跟大家说个题外话，我曾经 AI 过一个穿军装的衣服的作品。
1: 不行
0: 不行，涉及违规。
1: 这个，这不行的。
0: 对，这个涉及违规的啊。那你为什么要出这个特效呢？出了大家挨了，后来发现自己的作品里有违规作品，就是这一条。
1: 是的。
0: 我们希望大家就 AI 吧，就好好的运用，你千万不要拿它去 AI 一些特别的，就是特殊的这个职业和工种啊，来蒙骗大家啊。
1: 是的，哎，继续来关注这个案例啊。同样也是6月7号。河南省驻马店市网民吴某帅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虚假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的图片啊，并在互联网发布，引这个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与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同样，这个属地的公安机关也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啊。另一个就是这个4号，湖南省的网民李某仪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哎。虚假编排了一些高考答案信息以及教唆高考带手机舞弊的不良内容啊，同样也被行政处罚。
0: 真是啊，
1: 你说这帮人想啥呢？
0: 就是写就为了博取流量，就是这个流量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是为了火一下啊。同样这个6月4号，湖南省也网民刘某涛啊，谎称自己有高考答案出售啊。哎，真有人信吗？
0: 就是啊，
1: 这
0: 真有人信，
1: 真有人信的，
0: 就是真的会有人信。你看，这还有听说哈，湖南省邵阳市网民钱某兰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编造并发布了高考压力大又死人了的谣言信息，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钱某兰做出了行政处罚，这真是没有节操、没有底线了，我感觉都是。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6月3号啊，同样网山东省聊城市网民夏某硕啊，这个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说自己买到了2026年的高考答案啊，又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与讨论啊。同样，这个山东省菏泽市网民也是，还有这个，哎呀，他俩都是啊，一个张某，一个张某轩，
0: 对，
1: 都说自己有答案
0: 啊。
1: 下面这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网民。

0: 亲，曾母亲同样也说自己有高考答案啊，这真是有可能是看到有一个人发了，剩下所有人都跟风哈，就是各种说，哎，包括最后一个这个河北省，
1: 就基本都是谎称自己有答案，
0: 对，谎称自己有高考答案，哎，这个那你是想骗钱呢，还是想干啥呀？这是挺过分的哈。
1: 有试题的，有答案的，
0: 所以说，像咱们身边的朋友们啊，咱们看这个网上这些虚假信息也好，真实信息也好，看个乐呵，图个那啥就行了，也不要参与讨论，也不要去跟他互动哈。
1: 因为现在这个抖音平台审核还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有可
0: 的，
1: 能你的一句不当言论就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0: 是的。
1: 大家记着啊，我们呢是这个嘴，鼻子下面这张嘴是由你自己管着的，一定要注意言论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虽然平台上已经都给出一定的鉴别了，什么什么有 AI 生成，我发现就是有些你图片是 AI 生成的，它你在发作品的时候，它下面也会说
0: 图片里这是一个
1: 这是
0: AI 生
1: AI
0: 成的
1: 生
0: 内
1: 成，都
0: 容。
1: 已经是很那啥。大家在观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去鉴别一下，仔细看一看，它的右下角是有各种作者声明的，比如说由 AI 生成的。或者是这个创作有什么什么源泉的，来源于哪的，都有这样的一些标注，但是可能会比较小一些，不容易被鉴别甄别到。唯一一点就是做到啥呢？第一，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二呢，就是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
0: 是
1: 啊，不
0: 的，
1: 可能。
0: 哎，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散播谣言，干扰考试秩序，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
1: 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网络参与者，真的是，我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一些言论，但是千万要注意善言善语，还有要注意鉴别，尤其是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们啊，还有一些人就是，你好，你好，
0: 怎么又改名了？
1: 感谢您的关注，不是吧？不是他吧？
0: 你确定啊？
1: 不是吧？
0: 我觉得是，
1: 你
0: 是
1: 好
0: 浩
1: 啊。
0: 东吗？你是又改名了吗？
1: 那他还新关注的，谢谢
0: 啊，
1: 两个
0: 两
1: 账
0: 个，
1: 号，大
0: 混
1: 家好，
0: 吧。
1: 大家好啊，一定要注意鉴别。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哈，我就是哎，觉得这网络这个大浪，有太多虚假的东西在上面待着，你说到底啥玩意儿是真的吧？
0: 但是我一直秉承一个态度啊，就是这个网络上，咱上来就是娱乐的，看个热闹的啊，不是说这个上来看这些玩意儿我就能变成啥了哈。不管是任何内容，知识分享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平常的日常知识学习呀，只要是这个看了，大家都是看个热闹啊，不要盲目的跟风。包括这个像之前，
1: 还有那种网络，就是专门发什么帖子诱导你的、钓
0: 对，
1: 鱼的，或者那
0: 现
1: 种
0: 在有
1: 啊，
0: 很多，现在
1: 对，
0: 而且都很高级，就是诱导人都诱得很高级。就比如说这个卖货啊，以前都是这个硬广，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好，现在都是这个软广哈，都让你自己去问，哎，你这用啥呀这么好哈？完底下就有其他账号来评论，哎，这个是什么什么，哎，可好了，我在国外什么，那外国人都用呢。
1: 对，那还有刷单的什么的那样
0: 是
1: 的
0: 的，所
1: 啊，
0: 以
1: 就
0: 说，
1: 是好评也都是刷出来的。
0: 不要盲目的去跟啊。说虽然说这个事儿每个人都容易被骗个一回两回的哈，但是骗两回你就该记住了，不要老跟着这个跟风去干事儿啊就行了。
1: 一说这个挨骗的事儿，网络是个好地方，可是只要，可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啊，别有事儿没事儿搁那儿瞎那啥啥啥不好，可要负责任呢。
0: 你不能像我俩搁这瞎说，我俩有分寸。
1: 我俩干这个，
0: 我俩干的有分寸啊。
1: 千万记得，就是有个正经的直播间，就是在这儿啊。哎，
0: 对。
1: 真的，您不妨去关注一下各方的这个官方的媒体，有好多官方的媒体肯定就是靠谱的，他们要发布出去的一些信息都是靠谱的啊。网络上很多就是个人自媒体，我觉得最近在我身边发生了好多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就是真的很感叹，就是有些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去做一个事情的、做一个号的人，就比如说咱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每天都在更新作品，给大家提供这么什么时候，他可能这个粉丝量就是 不是
0: 上不去。
1: 对，你就是有些走歪门邪道的，就是那个卖个惨啊，或者弄个啥的，突然一夜之间爆火的，哎呦，真是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就是特别的有意思。
0: 但是我觉得挺正常的，
1: 嗯，
0: 这个事儿其实很正常。
1: 就是大家都喜欢看那个歪门邪道那些什么，
0: 哎，对了，
1: 旁门左道的一些东西，
0: 看点稀奇古怪的，
1: 吸引人眼球，这个，
0: 啊，就比如说这个，说点什么曝光的呀，说点啥事儿啊，哎，发一张图片，过一会儿粉丝上十万了，
1: 嗯呐，
0: 老正常
1: 了。嗯，对啊，行啊，这个事情咱就不管了，但记住咱们把自个儿管好就行了啊。
0: 对
1: 了，
0: 不信谣不传谣啊，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就是别人说啥话咱就跟人说啥话，或者说别人那个发什么咱就跟着转发，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
1: 对对对，关于这个电信诈骗我们也想多啰嗦两句，因为每年高考一结束的时候呢，电信诈骗也
0: 又开始了，
1: 接二连三开始了啊，什么这个大学的那个大学的，或者是把你这个什么相关身份信息传了，我给你助学贷款的什么的，这样的开始
0: 了，
1: 哎，
0: 所以说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啊，并且诱导那个告诉自己的
1: 孩子
0: 不要轻信这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啊。
1: 对，家长这两天是最忙的，考试一结束我们先去封一阵儿，封完之后呢可能就下分了，下了分那几天就是最关键的时候。
0: 对，
1: 哎，记得可以到就近去我们本市去找一些这个报考老师啊，网络上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0: 尤其是艺考的那个学生啊，我当年就是来个电话我就老紧张，
1: 嗯，
0: 我感觉那时候随便来个诈骗都能给我骗了。
1: 嗯，真是的，就是这种情况很多，尤其很多的这样家长提前把学费或者什么的就给孩子放手里了，
0: 啊，
1: 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
0: 那还行，我家里当时没敢给我的，因为他给我真花，只要敢提前给我，我真敢花。
1: 啊，所以说逃还是有逃的好。
0: 对，人家都给我送到大学，亲自把学费交上了，人才舍得走。
1: 逃吧也有好处，逃小子、逃姑娘吧，哈，多少吧，他在社会混的比较多，不容易被骗，你知道吗？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哎，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继续守候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欢迎过了广告时段啊，刚才聊了半天这个跟高考相关的事啊，无论是这个考像现在这个考的过程中，还是考完了之后啊，大家都要注意啊。像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考完高考之后一定要注意这个防诈呀相关内容，接电话要小心。哎呀，刚才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就是高考之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像昨天我们提了一嘴，每到这个高考结束啊，实验东侧的那条串链接哈、都会有这个那个晚上都会给大家表演喷泉哈、所以说这个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啊，别让孩子那个这个
0: 出去放纵，
1: 放纵的太狠啊。放纵可以，但是不要太过火啊。这个每年都有这个时候有这个喝上医院的，还有这个玩水的哈、都游山玩水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因为对，因为毕竟年纪还小，虽然是刚刚成年啊，刚满18周岁，但是这个在酒坛摸爬滚打的日子还尚浅。
1: 出去玩的日子也还长着，不要去过分的去放纵啊。
0: 还有就是那个高考结束之后要猛劲儿吃饭的，猛劲儿熬夜的，猛劲儿睡觉的，就各种极端哈，会把身体突然造坏。我们就是搂着点，人生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啊。
1: 没错。
0: 欢迎你们。刚刚我看到有烤肉店，还有那个愤青小青年，该来的该好吃的基本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今天我们那个小公举认识你的那个小姐姐是不是在直播间、她昨天说她红小豆6块钱一斤买的，我想问一下你是在敦化市哪里买的？
1: 就只要你别在超市买，哪儿都便宜。
0: 就是那我们上市场去看看呢。
1: 啊，你去啊。
0: 我昨天又去市那个超市看，就超市卖9块钱一斤。
1: 你看人家说了不让你在超市买、你只要我昨天还问我妈呢，我妈说北山早市也便宜，还5块多一斤。
0: 啊，是吗？
1: 啊，你可以明天早上起来上早市啊。
0: 啊，
1: 我妈今天早上早市买菜嘛，然后我就问她，我说红豆多少钱一斤，她说5块多吧。
0: 哎呀妈呀，那你看我这可能是显得我比较那个啥，不差那个啥。
1: 对，有点过分了。
0: 不差米啊，不差米。今天呢，除了买红豆之外，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抗炎的蔬菜啊。今天咱们不仅买红豆，

0: 后来那天呢，我发现啊，因为我们家那个老人从那个农村给我拿回来点儿，他说的我给你拿的盐水。
1: 啊。
0: 我说这不是香，他是我就仔细鉴别了一下，我发现那个香菜全都是大叶的，大叶的啊，你知道香菜吧？
1: 我吃过。
0: 都是大叶的，但是那个盐水我不知道这玩意真假啊，我可能是心理作用。我发现盐水会有那个一小点儿一小点儿，就是特别小的一丢丢的小叶会在大叶下面一点长出来的啊。那咱关帝人来解释一下，关帝老赵的卤水豆腐房，你说说这两种菜到底是不是一种菜？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说的这种对身体抗炎效果强的，因为这两天，我发现了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博主们也在说这个问题，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不仅说要好好的这个减少锻炼，不要过度的训练，可能会导致皮质醇升高。另外，我们还需要抗炎。我不知道咱身体有啥炎症啊，但是需要吃一些抗炎的蔬菜。他说叶子确实不一样，
1: 盐碎的味道不一样
0: 对
1: 啊。
0: 元荽味道不一样，那个字儿确实有这俩字儿能打出来，味道不一样吗？是不是稍微有点苦？好像有一点苦，
1: 那谁知道了？我又没吃过。
0: 我吃了，我前两天炒鸡蛋了。
1: 啊。
0: 来说吧，就很多人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总是时不时的听到人说，千万不要放香菜。就是有好多的人起网名，还说我爱吃油麦菜，不吃香菜那种。你吃不吃香菜？
1: 我还行，能吃。
0: 我特别喜欢吃香菜，
1: 嗯。
0: 可你知道吗？嫌弃它的人，可能正因为错失了厨房里的性价比很高的天然抗炎帮手，可能是错过了这个天然的抗炎帮手啊。韩国人不吃香菜，哎妈，香菜多么好吃的东西啊！
1: 韩国人主要猛攻大葱，啊，就
0: 是
1: 是专吃葱。
0: 吗？不，山东人专吃葱吗？
1: 对，其实他这山东人和韩国人有点像哈，吃的东西都差不多，都光光吃泡菜，光光吃葱大葱哈。
0: 不吃香菜。这个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的蔬菜，能够有效的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啊。比如说这种很。被很多人嫌弃的这个香菜呢，它在2026年的国际期刊《营养素》刊发的一项研究证实，经常吃这类的人，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会更低一些。我们看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他说吃香菜我主选香辣肉丝，哎
1: 对，
0: 呀，
1: 这最容易吃香菜的办法啊。
0: 最容易吃的。研究人员综合分析了300多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重点追踪了血糖、血脂、体重、肠道菌群、体内炎症等指标的变化。研究人员发现的结论相当给力了：香菜、薄荷、胡椒草和鼠尾草等等蔬菜富含类黄酮、皂苷等等天然的活性物质，抗氧化、抗炎能力突出，能够直接抑制体内的慢性炎症的反应。所以，经常吃这类的蔬菜，能够从多个角度来帮你啊，亲爱的朋友们，仔细来听听都有哪些角度啊？
1: 能够平稳血糖、调节血脂，啊，改善脂肥胖引发的这个低度全身慢性炎症，优化肠道菌群，提高这个代谢和免疫力，啊，辅助减重，养护肠道。哎呀，其实这功能还挺多啊。
0: 真的很
1: 但是
0: 多。
1: 我平常听最多就是去炎症就吃一把蓝莓，啊，蓝莓也有这个抗氧
0: 抗
1: 化
0: 炎、
1: 啊。
0: 抗炎、抗氧化的啊，
1: 对，
0: 这。
1: 养生大讲堂，没错啊。
0: 就是养生大讲堂掺杂着和大伙儿唠嗑啊，还可以播两首歌啊。
1: 其实就是这个吃这些东西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吃香菜，比如说咱快速说啊，比如说这个胃胀不消化，饭后闷肚，吃香菜能够帮忙，有助于这个健脾消食啊，能跟那个陈皮、生姜啥的一同煮成粥。这反正广东人就愿意整这个哈。
0: 对，他还有一个哈，就根本不用乱这个打乱你原有的饮食习惯，你日常随手的就加那么一把新鲜的香菜
1: 嗯，
0: 就
1: 就这
0: 可
1: 一
0: 以
1: 把。
0: 控制啊。
1: 那我只能吃油碟的时候多加那么一把。
0: 哎，那还得天天吃油碟啊，降低肥胖风险，还会促进肠道健康。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吃香菜，我就蘸酱，出后边不蘸酱的时候，我就焯一下子蘸大酱，或者生着蘸大酱，卷干豆腐。
1: 反正就跟酱有关系了。
0: 或者为啥我要滴滴酱啊？
1: 行。
0: 然后呢，再就是炒着吃，特别好吃啊！炒鸡蛋啊，炒肉，香辣肉丝是最多的啊。
1: 啊，一说歌曲，知道李雪和韩梅梅吗？
0: 李雷。
1: 啊，Hello, my name is 李雷。
0: I'm 韩梅梅。
1: 啊，I'm 韩梅梅是
0: How
1: 吧？
0: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1: 是。

0: 后来就是这两位主播颜值的，赏心悦目，心情舒畅，这才是抗炎最好的办法。我知道你最想看的是他，
1: 抱拳了，
0: 是他是吧？谢谢你啊，感谢感谢，
1: 抱拳了抱拳了，
0: 感谢感谢感谢啊！突然想起那个歌了。玉芬儿啊，玉芬儿，你让彪哥好伤心。还有点啊，香菜还能亮眼。嗯，你看黑肉一定是那个眼香菜吃的比较多，眼睛比较亮。他说了，尤其是女主播，哦，你的眼睛是雪亮的呢。谢谢。
1: 没错啊。
0: 对女性的代谢综合征引起的慢性炎症有明显的缓解作用。我今天回家买香菜，谁有盐碎谁有香菜的吃不了，我给你们打死的啊！
1: 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啊！
0: 来花季，谢谢你的关注啊，谢谢。嗯，但是啊，这个研究人员也明确提醒了，这不是说让你用香料去替代正规治疗，而是日常饮食中的辅助支持。比如说，你可以记住下厨的时候啊，放把香菜、薄荷等等香辛蔬菜，是最简单有效的抗炎搭子。其实我们很多人做菜的时候，做一个什么什么菜，为了好看点缀，会放那么一小绺香菜。
1: 意思意思啊。
0: 对。那这个香菜都让谁吃了？这人好老奸了。都吃煎啊，这个香菜吃多了，吃对了，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啊。继续来说，我就好想说这个哈。
1: 嗯。
0: 继续来说啊，因为它有这个健脾消食，还有利尿通便、发汗透疹、消食下气的功效，对感冒和消化不良有缓解的作用。比如说你胃胀不消化呀，饭后吃完就有点闷堵，你可以吃点香菜，有助于帮助你开胃。然后呢，感冒受寒的时候怕冷无汗，香菜根儿千万别扔。哎，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呢？就是有一阵儿咱们那个口罩期间的时候，把香菜根儿煮水的，治感冒的。
1: 吃香菜根儿。
0: 对、
1: 啊、
0: 对，香菜根儿啊，很多人在受寒感冒的时候会煮一碗生姜汤来发汗散寒，其实香菜也是很好的选择。香菜根儿煮水有助于解表散寒、驱邪退热，适用于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发热，体温不超过38摄氏度、不出汗的情况下是可以来采用的。具体的方法，250克的香菜加入3碗水，熬煮成一碗就可以了。要注意高烧而且重感冒人群不宜食用，应该及早就医，以免延误了病情啊。但是说回来了啊，是挺好的，可是有几类人不能吃啊。来，喜欢你的朋友说了，这节目特别适合延年益寿的老年朋友，还有备孕期的朋友。
1: 我们是分阶段的，头半小时。
0: 是新人的
1: ，完后半小时是那个新人看不动了，换老年朋友能够坚持住了，是吧？听那个生活百科。
0: 对，因为新人吧，就是那个没有长性，看一会儿了就走了，就是能蹲在我们这儿跟我们继续聊下去的，都是有一定文化底蕴，
1: 有点深沉的，
0: 都素质的，
1: 都这个人都有点深沉、啊，
0: 都有素质。过敏体质，光敏体质人群不能吃香菜。光敏是啥意思啊？
1: 就是紫外线过敏。
0: 那、哦、你是吧？
1: 我不是。
0: 那刘佳明是。
1: 啊，对，他
0: 是
1: 过敏。
0: 他是啊、嗯，对，比如说引起日光性皮炎的，这个香菜它属于光敏性食材。哇塞！
1: 哇塞！
0: 这么有文化，光敏性食材。
1: 对，就是现在其实时代变了，很多人都这个。长时间的日光照射啊，不仅会起斑、起疹啊、荨麻疹啥都会出现，这都是光敏性的人群。那同样吃香菜也会提升这个你这个光敏的这个概率、啊。
0: 对对，就光敏性皮肤人群，夏季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掌控摄入量。
1: 要控制啊，而且这个
0: 对。我们确实适合备孕期的朋友，因为他说了孕妇、哺乳期女性
1: 少吃啊，少吃，还有这个服用某些药物的人群啊，比如说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抗炎药物的人群啊，建议这个咨询医生之后啊，再去使用这个香菜啊。
0: 哎，看一下大伙儿啊，开说了，香菜好吃，我爱吃，然后这再好我也吃不了啊，就是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什么味道呀？然后就是他就有人说了啊，大只咸咸说有股臭虫味儿，
1: 对，
0: 你咋知道臭虫是香菜味呢？
1: 他们就是过敏，过对香菜过敏的人就是接受不了这个味道，吃就是虫子味儿。
0: 啊，能吃香菜的朋友在直播间举个手。
1: 嗯、
0: 啊，
1: 还有那个，
0: 嗯、
1: 我记得某品牌出了一款叫做超香菜方便面。
0: 啊，对对对，就是喜欢
1: 香菜，
0: 喜欢吃香菜有那个方便面，香菜面来着。
1: 对，
0: 嗯、
1: 就是那朋友们如果想抗炎的话，就可以买个那玩意儿吃啊。
0: 哎、啊，我老喜欢吃香菜了。
1: 那你快去来一个吧，你尝尝啥样的、嗯？我虽然能吃香菜，但我肯定接受不了那个东东。
0: 哪个东东？
1: 就是这里全是香菜，
0: 香菜那个、
1: 它可能是红烧牛肉面，但上面它放铺了一层香菜，
0: 嗯、
1: 然后给了你一个拓展包，光往里倒就行。
0: 绿色的。
1: 对，绿了吧唧的哈。
0: 这里边说了，河南的朋友也说爱吃芫荽，哎，那这玩意儿真是不一样啊。
1: 不是一个东西。
0: 哦，那在那边也有，我以为就我们东北人的土话呢，看来两种真不一样。我那天发现了，它确实那个芫荽，它有那个叶子比较小一点，它的味道稍微有一点点发苦，跟香菜有一点点不同啊，嗯。有的人说他的基因决定吃不了香菜啊，就是基因问题导致闻起来吃起来都是臭的，我天啊！
1: 是的。
0: 哎，吃火锅的时候啊，放那个调料里，或者煮完了蘸麻酱吃也非常好吃。嗯，香辣肉丝你也多放点香菜。我经常做的一个这个练后减脂餐，这个菜就是香菜炒鸡胸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的，你试过没有？
1: 没试过。
0: 我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没有再把这个菜带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吃过。
1: 咋的？又偶像包袱了？你现在？
0: 你刚来那阵儿，我不还天天搁那嘎达蘸大酱什么的？
1: 不太好意思啊。
0: 嗯，然后后来我那个时候天天带饭啊，中午训练完我就在单位吃饭，我最吃的最多的就是。这么大一碗的大米饭，然后里边和上我会鸡胸肉四一袋一片鸡胸四分之一，然后切成丝儿，早上用这么大一把的香菜炒的鸡胸，就简单稍稍放一点酱油啊，这个鸡胸整个的这个腥味儿什么味儿都没有，然后就拌着饭吃，超级好吃，就这一顿饭就能把金秋彤馋死了。每次吃的时候金秋彤都说啊好香啊，今天我也要回家炒。或者是再放一点金针菇，哎呀那真是对上厕所老有帮助了呢。大家不妨试试看啊，来直播间的朋友们说说今天中午你们打算吃什么菜。他说我应该十指不沾阳春水，怎么还自己做饭呢？
1: 他做的玩意儿一般人也没法吃啊。
0: 你真有意思，好像你想吃我也不给你做呀。
1: 一般人不太想吃。
0: 你没吃过我做的饭吧？
1: 没有。
0: 那你是没被我香迷糊过。
1: 我不太好奇。
0: 嗯，就你也不配呀。你天天就配吃个美团。
1: 哎呀，美团做的可太好了。
0: 早上起来贺哲呢给我带了几个豆包，他说的你吃豆包吗？我说不吃，我亲手做呢。
1: 啊，对啊，我亲手做的。
0: 我当时就我干懵了，我说的你会做饭了你。贺哲说你看我亲手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上的。
1: 啊，亲手从冰箱里拿出来，然后拿出那个电蒸锅倒上水，
0: 嗯，
1: 然后把它整整齐齐的码上，
0: 嗯，
1: 热完之后再拿个那什么叫送风袋，我再给它带出来，还热乎的给拿过来。我说我自己做的没毛病吗？
0: 没毛病。我那这两天煮鸡蛋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每天鸡蛋就一定要吃很多，我煮鸡蛋还是拿这么一大锅的水放倒一锅水然后煮鸡蛋。我今天早上煮的时候还寻思，贺哲说了等我过生日送我个煮蛋器。
1: 对呀。
0: 你给我记得点这个事儿啊。
1: 行。
0: 嗯，女主播，全世界的女人都嫉妒你了，就是吃贺哲亲手做的饭是吧？
1: 亲手蒸的豆包。你就说蒸没蒸吧。
0: 那蒸了，但我没吃啊，我怕毒死我。有一点啊，就是曾经有一段日子我跟贺哲中午都去健身，回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在办公室吧都吃东西，
1: 互相吃。
0: 对，他经常吃最多的是鸡公煲、
1: 嗯、
0: 啊，吃的比较多。
1: 是健不健康吧，碳水鸡肉完了整点娃娃菜加上鸡胸骨。
0: 随着贺哲呢这个彻底的就是那个啥之后啊，我们这个日子就彻底结束了。
1: 我今天早上还行，不行我上体育馆吧，这是回家顺道就去了一个小时，完顺道又回家了。
0: 对呀、
1: 啊，上下班路上顺道就能把身健了。
0: 对对对，今天呢我也打算开始要恢复训练了。我原来觉得我这个训练多了我不睡觉，或者发现我不训练照样不睡觉。
1: 就是人老了，
0: 就是人老了。
1: 人老了不爱睡觉，
0: 心脏药都吃上了。说80后们，你们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第一点，天天说我小时候怎么样，你小时候怎么样。第二点就是
1: 第二点记性不太好。第二点老能说第一，第二就说不出来。准吧？
0: 准。谢谢啊，谢谢 Hero 啊，那个好像说了半天，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香菜。谈一场说走就走恋爱就年轻了。
1: 行，快走吧。

0: 我怕我这个年纪再去谈恋爱，我真说走就走了，把我谈走了，这个有可能啊。人说了，智者不入爱河，嗯，遇你难做智者。你得接呀，
1: 接不住了，你这梗，你这梗太拐了。
0: 你得接土味情话，你该接得接一接。
1: 你是冷笑话之王。
0: 不是土味情话，你会吗？
1: 不会。
0: 怎么不会了呢？
1: 我不需要说这些。
0: 来吧啊，节目剩最后了，让我们来听一听那些年又老又土的歌哈、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你们一定会唱，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年又老又土的歌啊，来听听看。大家来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哎呀，我发现了，你真行啊！他说贺哲一个眼神儿就能征服世界，还用语言吗？你没看他那个瞪了两个大眼珠子，使劲瞪的那个眼神。爱情不是你。来，大伙快猜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又老又土的歌，来。

0: 爱看到痛苦的。对，爱情买卖，就刚刚谁说让我谈一场说走就走的恋爱，我整个人就年轻了。我说了，谈完恋爱说走就走了，爱情不是你想买。我的真爱，希望把你哄回来。我今天早上明显感觉我药有点吃多了，
1: 有点胖了。
0: 嗯。慕容晓晓的爱情买卖。

0: 呀妈呀，这歌
1: 再说我脸红了一会儿。
0: 那这个女主播身边就有最亮丽的风景，不要忘记欣赏。我要欣赏了。
1: 抱拳了。哎呀，突然听会儿这个歌啊，感觉咱这直播间整体的这个规模都上去了一些呢、
0: 对，就刚刚
1: 比咱俩唠的好多了。
0: 刚刚说完土味情话，这土味情歌就来了呢。
1: 其实这我觉得这歌真不带土哈、你其实现在来看这歌制作呀啥的都比现在好多网络歌曲好听多了哈、毕竟这种歌都是传唱度非常高哈、你这满大街随便一张个嘴都能给你唱出来，多棒啊。
0: 对呀、让我明白。其实我唱歌可好听了。
1: 好听好听极了的、
0: 这首歌叫爱情买卖，其实他说的就是很多的真谛，比如说爱情不是你想买想卖想买就能买，也不是你要分开就分开，凭什么你说的算呢，是不是啊？那玩意儿可是伤不起。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节目啦。女主播身边这位靓丽的风景一会儿就不给你们分享了呢。我自己独自去分享去欣赏。

0: 看你身边美女那么多，好像偏偏只看中了我。
1: 技术也过分，
0: 这是我
1: 感谢粘豆包的关注。
0: 谢谢，我们都可喜欢吃粘豆包了，谢谢你。
1: 哎，咱们是啥时候吃粘豆包呢？
0: 冬天。
1: 冬天吃。
0: 嗯，冬天。
1: 哎，我就愿意干点反季事哈，我一看我就馋。
0: 你今天中午吃粘豆包是吗？
1: 买不着，真的
0: 是油炸糕也行，中心市场的。
1: 胖。
0: 行，你都胖这样了，别胖了一点。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朋友的加油，就是贺哲加油，贺哲加油啊！你不让我加个油吗？让我明天大病初愈，好不好？
1: 行，那让你明天暴瘦啊！
0: 嗯，谢谢。今天的节目啊，涨粉已经超过了50%的同水平主播了
1: 啊！
0: 感谢各位
1: 的
0: 支持，我们
1: 明
0: 天见。
2: 分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1: 调频95.5兆赫，
22: 中波1269千赫，
2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2: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0: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22: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0: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前程呢想要急房出售，六楼非顶层75平，附赠阳台，全屋精装，品牌家电软装全送，拎包入住，房照呢满5，房主呢外地工作，室内呢基本全新，35万包过户，电话呢是159-4334-0201。159-4334-0201。
2: 央企招工，年龄是25到55周岁，要求呢人品好，工作要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和退休人员。工资呢是4000+，只接受面试。联系电话是13944727216，13944727216。

出售九成新的美发店工具，有椅子、镜子、洗头床、速热的热水器、烫发机器。电话呢是183-4335-9958，183-4335-9958。

低价外兑阳光城附近的小酒馆，100平带5个月的房租，设备齐全，接手即可经营。联系电话是156-4339-9776，156-4339-9776。

0: 3305工厂院里快递驿站呢，招聘长期工作人员，主要呢工作内容为出库、入库，给客户取件。那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月薪呢是3000，每月呢1天公休。有意者呢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89-4335-2978，189-4335-2978。
1: 假发工作室招聘两人，工作地点呢在水源居北街，薪资是4000到5000元，招这个有能力重用，薪资不是问题。邀请的要造型师要求是女，年龄22到35岁，细心肯学。那么工作内容呢就是给假发做造型，肯用心，喜欢弄头发，简单易学的盘发，做卷的造型等等。那么待遇呢是工资5000加上不封顶，详情面谈。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中午管饭。那么以上呢要求能够长期稳定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76-1443-3112，176-1443-3112。

招工，柴油粮油柴园粮油呢招钟点工，女一名，35到55岁，身体健康无病，那干净利索，做4到5人中午饭，每月工资呢是1000元。招库管一名，男，40到60，那身体健康，每月工资呢是3000元，有库管经验的优先。早上7点半，晚5点，电话呢是15981359666，15981359666。

戴草堂女士染发30元，男发是20元，原价呢288元的一次防脱生发套餐，中药洗发加上姜汁营养的洗发仅需48元，而且可以做2次，人参洗发、青蒿素洗发、姜汁洗发三选一，仅需99元。联系电话是136-2433-5288，136-2433-5288。

0: 招聘呢，助理和钟点工，每天呢工作是上午8点至10点，下午呢是1点半到3点，底薪呢是3000到3500，年龄25到60周岁。那这个周六周日休息，只接受面试。电话呢是13324435088，13324435088。
1: 挤兑学府街旭达17实验二小胡同对面的一楼门市外队，位置绝佳，客源稳定，设备齐全。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

好的，继续来关注呢。2013款的福特翼虎 2.0T 四驱尊享版7.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车况精品，带一套米其林雪地胎，需要的联系电话呢是13194336488，13194336488。

冯先生呢，有一个手摇爆米花和糖葫芦的设备，并且呢包教包会这个糖葫芦和爆米花的技术。联系电话是13654482998，136544482998。

大学生假期兼职能干2个月，本人形象好，有责任心。希望呢可以找一个前台或者是补课班的工作，服务员之类的工作也可以。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3069236721，13069236721。本地呢招聘切配人员，薪资呢是4000加，一个月公休4天。那具体工作内容面谈，电话呢是158-9666-6051，158-9666-6051。出售四季花城的一楼复式，95+95平方，那精装3室2厅2卫，南北通透，52.88万可以贷款。联系电话是18043352658，2656，18043352656。出售益阳城4楼，面积呢是111.35平，3室2卫，2小1中学区，临近欧亚商圈，另有呢车库是36平方双车库，那售价是86.8带车库，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紫玉家园四楼80.27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H 户型，精装修，冰箱、洗衣机、电视、燃气热水器、沙发、床等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二小一中学区房，下楼就是欧亚，售价呢是31万，随时可以看房，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1，18844317861。

益阳城一楼加半地下，房本面积呢是120平，使用面积呢是248平。那四室两厅两卫带花园，南北通透，精装修，售价108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酱老头、酱大妈、烤鹅招聘后厨，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4756616，13844756616。招聘呢，钟点工，那底薪是3000到3500，年龄25到60周岁，周六周日休息，工作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11点。那电话是18243367127，18243367127。快递驿站对外承包，现由快递驿站对外承包多年的老店，日到建是1000左右，6家快递，发货量是每天20-30个，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13000元左右。小区人好事少，联系电话是13214331212，13214331212。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无糖饮料不能天天喝，好，每天一杯，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升高38%。那现在夏天也到了，冰箱里塞满了零度可乐、无糖气泡水，喝起来是毫无负罪感，毕竟包装上清清楚楚写着呢，零糖、零卡、零脂。在抗糖风潮下，无糖饮料似乎成了快乐水与健康水的完美结合。但是无糖饮料真的是可以无限畅饮吗？
1: 当然了，零糖零卡不等于零风险。那么有一项研究显示，实验数据剔除了这个体重、腰围、饮食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发现这个和几乎不喝无糖甜饮料、每个月少于一次的人相比，每天呢至少喝一杯的人得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升高了38%。那就是即使不是每天都喝，每周喝一次到六次无糖甜饮料的人，风险也有所上升。那么哈佛大学呢在糖尿病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同样印证了这一结论。在覆盖19万人长达15年的随访中，每天喝两杯以上人工甜味剂饮料的人，糖尿病风险增加11%。而且呢，即使每周运动量达到推荐标准150分钟高强度运动，风险仍高出7%，说明运动也无法完全抵消。无糖饮料的甜味呢来自代糖，包括天然的甜味剂，比如甜菊糖，还有这个和人工甜味剂，比如阿斯巴甜、三鹿蔗糖，它们能刺激舌头的甜味受体，让大脑尝到甜，但是呢大部分不参与人体的代谢，也不直接升高血糖。这听起来啊是这个理想的替代方案，但是呢身体并不买账。
0: 当甜味信号抵达大脑，胰腺呢会习惯性的分泌胰岛素，准备呢处理即将来到的糖分。那可血糖迟迟没有上升，那胰岛素是白忙一场。久而久之呢，大脑会对甜味的判断失灵，进而呢影响真实的饥饿感和饱腹感调节机制。那肠道的菌群同样会遭殃。2022年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以色列科学家让120名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呢 FDA 安全标准80%剂量的人工甜味剂。两周后发现呢，有益的肠道细菌减少了30%到50%。要知道，健康的肠道菌群对代谢、体重控制和血糖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1: 还有呢一种更微妙的机制，就是心理补偿效应。很多人在喝无糖饮料时会产生我已经选了更健康的选项的心理暗示，于是啊就在其他饮食上放松警惕了。比如说，我饮料都喝无糖的了，再多吃块蛋糕没关系吧，可能导致总热量摄入不降反升，那么就背离了健康的初衷。日常饮料我们选择哪些呢？总的来说啊，对于有控重或者控糖需求的人群呢，人工甜味剂在短期内确实是能帮助控制热量和升糖的反应，但如果说长期来看，不建议依赖它来管理体重或者降低疾病的风险。最健康的饮品首选就是白开水了，是真正的无糖的零卡、零脂、零糖的补水最优选。如果说啊，觉得这个白水寡淡，可以加1到2片的新鲜柠檬片或者3至4片的薄荷片。如果想换换口味，黑咖啡或者加少量的牛奶的咖啡也是不错的选择。偶尔喝一瓶无糖饮料解馋没问题，但是千万别天天喝，更不要因为无糖标签就放纵自己多吃零食。

0: 我明明运动了，血糖怎么反而更高了？那在临床宣教过程中呢，经常会有糖友问，那我明明运动了，血糖怎么反而更高了？那主要原因呢如下，运动时由于体力大量消耗，运动后食欲大增，总想着我都运动了，多吃点没关系，就会摄入高糖高热量食物，或者是摄入过量，那摄入的食物呢远超运动消耗的热量，血糖呢不仅没降反而升高了，这就是日常最容易被忽视的运动后血糖升高的原因。
1: 在空腹运动时，体内的肝糖原储备不足，运动呢就非常的容易引发血糖的快速下降，甚至呢是出现低血糖，身体啊会立刻启动应激保护机制，大量分泌升糖激素，促使呢肝脏紧急释放葡萄糖，导致血糖反跳性升高。还有呢，运动时间不足，身体还没有开始消耗血糖，自然看不到血糖的下降效果，刚吃完饭马上运动，消化和肌肉抢能量，血糖可能会暂时偏高。那么还有不少人刚运动完就立刻测血糖，这时呢身体因为运动刺激分泌的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等升糖激素还没有降下来，还在继续升糖，测出来的数值自然就会偏高。另外呢，运动出汗多，没有及时补水，血液浓缩也会让血糖值相对偏高。那么糖友该如何科学运动，平稳控糖呢？

0: 管住嘴巴，不能狂炫碳水。运动后呢，可适量补充蛋白质，那是，但是别这个狂吃碳水或者是含糖的饮料。运动前呢，若血糖是小于5.6，那可以先补充一份小零食，避免呢运动过程低血糖的发生。再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类型，比如说呢，选择这个中等强度有氧的运动，快走、慢跑、骑车等这类的运动呢，降糖最平稳，运动强度自我感觉是周身发热、微微出汗，但不是大汗淋漓、呼吸急促，能讲话，可以与他人交流，但是不能唱歌。那心率呢，保持在170的这个左右。
1: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运动最合适呢？可以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起，在餐后1小时左右运动最合适。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不超过1小时。每周至少运动5天，抗阻运动每周75分钟，每周呢2到3次，两次间隔呢大于等于48小时，尽量不要空腹运动。还有就是啊，这个测个血糖，心中有数。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后呢，30分钟到1小时；高强度有氧运动、抗阻力量训练结束后的1到2小时测血糖，更能真实的反映运动的降糖效果。小口多喝水，不要猛灌。运动前1小时呢，喝500毫升的水；运动中每15分钟喝150毫升左右，千万别等口渴了再喝。运动呢，贵在坚持，别因为一次血糖波动就放弃，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科学运动。据研究调查，规律运动8周可以降低糖化血红蛋白0.66%，规律运动12到14年，糖尿病的病死率显著降低。那么规律适度的运动依然是糖尿病管理的核心手段，它能够持续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促进血糖储存与利用，带来长期稳定的控糖效果。
0: 那这个胃癌也是盯上00后哈，7分天注定，3分不要怪烧烤、火锅和咖啡。大家呢最近多多少少都看过这样的新闻，25岁女子呢确诊了是胃癌，最爱烧烤；28岁白领查出了早期胃癌，天天1-2杯咖啡；19岁大学生呢胃不舒服半年，最喜欢吃火锅。看完标题呢，让刚刚举起烧烤串、端起冰美式、坐在火锅桌前的人瞬间觉得不香了。难道年轻人真的是胃癌高发吗？未必，这些真的就是胃癌高危的因素。那根据呢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发布的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显示，2022年我国胃癌新发病例约35.87万例，

0: 那位列呢恶性肿瘤第五位，死亡病例呢约26.04万例，位列呢第三位。根据呢部分的临床研究发现啊，近30年来，我国19到35岁人群胃癌占比较过去约增加一倍，35岁以下患者呢约占全部病例的6%到11%。
1: 胃癌发病率年轻人增多，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做检查的人多了，查得精细了。过去啊，胃肠镜不普及，很多人都不敢做，但胃上长东西症状很隐蔽，靠抽个血打个 B 超是发现不了的，那可能会被当成一般的胃炎就打发过去了。但是呢，大家啊现在健康意识增强了，加上无痛胃镜的普及、染色内镜、放大内镜等技术的精进，让很多极早期的微小的病变都无处遁形，所以不是得癌症的变多了，而是能查出来的癌变多了。网络信息放大的效应，只要呢在网络上一发年轻人得癌这种类似的内容，自带流量，非常的容易刷屏，给大家形成了一种遍地都是癌的错觉。从整体数据上来看呢，胃癌90%以上都集中在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绝对不是高发人群。还有大家一定都知道这个吃烧烤呢对于身体不好，这句话想必很多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啰嗦过，而且呢不少朋友也相信烧烤的确是会致癌的，但是又不敢。先说结论呢，对于没有胃癌家族史、不携带易感基因的普通年轻人，偶尔啊吃这个几顿烧烤，大概率不会直接让你得胃癌。烧烤过程中呢会产生致癌物，食物在高温烹饪下，尤其是明火烧烤时，脂肪滴落在炭火上不完全燃烧，会产生一种叫做这个苯并芘的物质，那么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与肺癌、肝癌、胃肠道肿瘤的发生都有关联。
0: 但是呢，有致癌的风险并不等于100%立马得癌。第一呢，致癌物的致癌作用需要长期大量的暴露，偶尔吃一顿烧烤，身体有足够的修复机制来处理这些损伤。但是如果你天天吃、经常吃，那10年8年这样吃，那风险呢确实会累积。第二呢，吃了致癌物就会得癌症，那这就是简单粗暴的理解，剂量和频率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打个比方，过马路不小心有车被车撞的风险，但是总不能说过马路不小心一定会被车撞。那烧烤也是类似的道理，一周一次的频率问题不大，但是不适合成为日常。此外呢，尽量选择电烤而非炭烤，因为炭火熏烤产生的这个往往这个含量是更高的。
1: 再来说说这个火锅啊，它本身并非致癌的元凶，但是你没吃对火锅，那确实可能会间接增加患胃癌的风险。首先呢，就是吃得太烫。那么有研究显示，火锅里的这个比如涮了几下的毛肚、鸭肠、肥牛马上就吃到嘴巴里，那么温度往往就高于了65度，吃进嘴里呢可能会反复灼伤食管和胃表面的黏膜。如果说习惯了吃得烫的，那么黏膜持续损伤、修复再损伤，就会增加癌变的风险了。
0: 其次呢，吃得太咸，火锅底料和蘸料往往含盐量很高，长期高盐饮食会直接损伤胃黏膜的屏障。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那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车让人，人快行，途经斑马线记得减速礼让。吉林交警教您 get 如何礼让斑马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非机动车安全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0条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接通过。部分路口需借用人行横道，通过时非机动车也应当下车推行。我们再一起来看行人过斑马线提示。停，先停，停在安全的位置。过斑马线前，安全的做法是先站立在斑马线旁的人行横道上，距离边缘50厘米以上，且停的位置要能看清两个方向车道的来车情况，确认两个方向的车辆都已经停止，再均速通过马路。特别强调，即使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信号灯是绿灯，也需要先停下来观察，避免部分车辆因车速过快，在斑马线前无法及时停车，导致危险的发生。接下来就是看，看交通信号灯，看车辆。如果斑马线前有人行横道信号灯，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如果斑马线前没有人行横道信号灯，更要仔细观察，观察机动车信号灯来判断是否可以通过。如果既没有人行横道信号灯，也没有机动车信号灯，更要仔细看道路上机动车的行驶状态、机动车距离斑马线的距离等等。老人、儿童过马路时，可以通过举手示意，让驾驶人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起到提醒的作用。再来就是通过，均速注意转弯车辆稳步均速过马路，既可以保证自己清楚全面地观察周围交通情况，也可以让驾驶人做出准确的预判和正确的操作。同时，过斑马线时要保持左右观察的动作，避免边走路边看手机。同时要注意，远离转弯的大型车辆，与其保持1.5米以上的横向距离，避免因内轮差发生危险。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9: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5.3万亩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全部高质量完成，

0: 年初以来，敦化市深入贯彻落实粮食安全战略，将水稻生产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关键抓手，统筹部署，精准发力，全程推进机械化作业。截至6月1日，敦化市5.3万亩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全部高质量完成，标志着敦化市2026年粮食经济作物播种任务全部落地。作为敦化市水稻主产区之一，咸如镇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抢抓晴好天气，完成水稻种植任务。据介绍，咸如镇今年共种植水稻13700亩。采用人工挑苗、机器插秧的种植模式，于5月30日全部完成插秧工作。据介绍，为全力保障水稻生产提质增效，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护好百姓米袋子，市农机总站将工作重心转入苗期深松、机械化植保、保护性耕作示范田对照监测等各项工作，用科技护航幼苗健壮成长，以精细田间管理蓄力全年丰收丰产。随着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收尾，敦化市2026年粮食经济作物播种任务全部落地。春耕生产期间，全市累计投入农业机械10.5万台套，其中拖拉机4.27万台，旋耕整地机3.4万台，精量播种机2.7万台，水稻插秧机815台，无人机82台。农机数量充足，机型配套齐全，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
1: 截至春耕结束，全市累计完成农作物播种面积254.2万亩，其中玉米139.5万亩，大豆88.1万亩，水稻5.3万亩，马铃薯0.2万亩，杂粮杂豆、瓜果蔬菜及特色经济作物21万亩，实现适期播种，应种尽种。机械化种植水平稳步提升，机耕面积225万亩，机耕水平98.8%，机播面积251万亩，机播水平98.7%。随着6月1日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降雨、农田内涝等灾害风险攀升，防汛保田压力加大，敦化市将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立足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增多的实际，统筹抓好田间日常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农田排涝设施检修等重点工作，结合汛期防汛工作要求，紧盯低洼地块，严核农田排涝隐患，常态化开展田间隐患排查，精准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全力保障在田作物稳健生长，抓实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各项工作。截至目前，敦化市水稻育苗工作已全部完成，下一步农机总站将工作重心转入苗期深松、机械化植保、保护性耕作示范田对照监测等各项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坚实根基，助力乡村振兴稳步前行。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国家版权局等4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新华网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平台主动提供盗版影视资源及相关服务，以直播、代找、引流等方式传播或者售卖盗版影视资源等违法行为。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着力整治文创领域同质化剽窃、跟风式抄袭、虚假版权登记、仿冒知名 IP、 虚假 IP 联名、伪造授权生产文创产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售卖等违法行为。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重点查处按需盗印、真假混卖、恶意串货、网络引流销售盗版图书及电子图书资源等违法行为。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将通过对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不断规范视听、文创、图书等重点领域版权秩序，服务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书香社会建设，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专项行动将突出查办案件，欢迎广大权利人和网民积极投诉举报，提供侵权盗版案件线索。

0: 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适应城市人口聚集、需求增加趋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构建体系完整，布局合理，分工明确，功能互补，运行高效，便利可及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通知从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织密织牢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强化人员配备和培训，根据需要拓展功能提升能力、扩大药品配备、探索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管理、做好人员下层派驻、加强数字化赋能等八方面提出主要任务。通知要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推动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作为“十五五”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重点。
1: 央广网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

0: 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另外，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为应对成本变化，企业积极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保持韧性经营。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势。
1: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近日黑龙江省多地出现雷暴大风极端天气。根据黑龙江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及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人民网消息，近日为加快培育文旅新质生产力，赋能首都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定了《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据介绍，行动计划立足首都功能定位，以场景应用、数据体系、安全保障、政策支撑为核心方向。未来3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将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多方协同、共建共享的智慧文旅发展体系，全面推动人工智能与文旅行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不断提升市民游客获得感、幸福感，让文旅服务更有品质，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行动计划聚焦公共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升级、全球推广、市场治理5大关键场景，在公共服务领域，加快智慧图书馆和数字文化馆体系建设，建立非遗数字档案；在文艺创作领域，以人工智能赋能内容供给，推出更多彰显首都风范、北京特色的文化精品；在产业升级领域，推动中轴线、长城等核心文旅地标试点应用居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升级沉浸式文旅体验；在全球推广领域，强化多语种智能服务供给，全面提升入境游便利化水平；在市场治理领域，依托人工智能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推动管理更加智能高效。为确保行动计划落地见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将强化政策统筹、供需对接与技术创新，支持建设文旅领域人工智能实验室，培育试点示范项目，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应用案例，以科技创新驱动文旅行业提质增效。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我国推动科技创新与粮食产业深度融合，全方位守护粮食安全。
0: 我国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城乡全覆盖，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上获悉，14-5时期，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深入实施科技新粮新储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与粮食产业深度融合，取得。

一系列创新突破，多项科技成果集中展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介绍，在粮食储运方面，近年来我国构建了仓房性能提升、高效环保进出仓、智能监测预警、绿色综合治理、效能科学评价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体系，针对七大储粮生态区气候、仓房和粮种差异，提出一区一策个性化集成方案，推动粮食储藏从安全存放向绿色储粮的高质量转型，已在全国建立7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单位，其中30个示范点已成熟运行。此外，在人工智能领域，多参数粮情 AI 监测系统成果打造了无人值守、主动报警、绿色防控、粮仓生态环境智能监测新模式，对储粮害虫诱捕效率达到95%以上，已在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余家粮库进行实仓应用，有效解决人工依赖和监测滞后等问题。粮油加工迈向新赛道，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和全谷物产品供给的丰富，消费者对全谷物的接受度和消费频率持续提升，全谷物食品逐步从小众选择走向大众日常，市场消费习惯正在形成积极转变，为全谷物产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护粮储要立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坚持技术驱动与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与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以科技创新赋能粮食产业升级，守护大国粮仓。

0: 央广网消息，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儿童肥胖、管住嘴、迈开腿、健脾化湿是关键。央广网消息，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胖是好事，这其实是认知误区。专家指出，中医认为肥人多痰湿，肥胖表面是吃多动少，根源在于脾胃功能失调。孩子脾肠不足，若再过量摄入甜腻、咸腻、零食，便会在体内形成痰湿，陷入越胖越不想动、越不动越胖的恶性循环。调理核心是健脾化湿，丁英建议用薏仁、赤小豆、冬瓜、山药等食材煮粥煲汤，并鼓励孩子多吃粗纤维食物。运动方面，跳绳、慢跑、打球等有氧活动能促进气血流通，消除痰湿。他特别强调，家长要转变观念，匀称、结实、有劲儿、爱运动才是真正的健康。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康复中心主任韩海琼表示，挑食、腹泻、便秘这些儿科常见困扰问题，根源也多在小儿脾胃功能失调。他带来一套家庭推拿组合拳，捏脊，从龟尾到大椎，每日5到7遍，刺激督脉和膀胱经，调节脏腑，摩腹，顺时针消积通便，逆时针止泻，简单温和。按揉板门穴，大鱼际处，消食导滞，补脾经，增强脾胃功能。积食时可煮焦山楂，炒麦芽水，便秘试试蒸红薯或者火龙果，腹泻则用炒焦的大米煮粥喝。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日常用眼健康可别忽视。不少人长时间刷手机、伏案工作、低头看书，眼睛容易干涩酸胀。青少年近视、成年人干眼问题越来越常见。给大家简单分享个实用护眼小方法，遵循20/20/20原则，用眼20分钟，抬头望向6米外远处，休息20秒，放松睫状肌。闲暇多走到户外接触自然光，少熬夜关灯看屏幕，选配眼镜、家用台灯，认准合格标识，劣质灯具不合适的度数都会损伤视力。不管是学生还是上班族，适度歇一歇双眼，好好守护清晰世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

0: 800-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要说这孩子呀，可是父母的心头肉啊，但是有个男的却狠心的把自个儿的亲生闺女给卖了。哎呦我天哪，因为啥卖孩子呀？这原因我跟你说，朋友们你要听了哟，你得气死。话说新疆刹车县男子艾某为了寻找刺激，把七个月大的亲生女儿卖掉之后啊，在外边偷养了一个情人。3月16号，新疆刹车县警方通报说，艾某的妻子得知实情后报案，目前被卖孩子已经找回了。说新疆刹车县居民卢某哭着来到刑警大队报案了，说
2: 警察同志啊，你们快帮我找找孩子吧，我七个月大的女儿古丽啊让人拐卖了，而且呀、啊、这卖孩子的不是别人呐，就是孩子他爸姓艾的那个。
1: 这警方一调查，在3月7号啊把小古丽找回来了。咱们再说说这孩子他爸，32岁的艾某，是刹车县爱丽西湖镇的农民，家里啊一共5个孩子。2013年的12月31号，艾某以家中孩子太多导致生活困难为由，和媳妇商量啊把最小的女儿古丽送给别人抚养。在得到妻子同意之后呢，艾某很快通过中间人以8000元的价格把孩子、啊、卖给了一对夫妇抚养。可是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这孩子他妈也糊涂。令奴某没想到的是啊，自从打着丈夫拿到卖孩子的8000块钱之后啊，有时候好几天呢人都看不着影，根本不进家门。这奴某啊，这傻媳妇后耳才知道啊，哎呦我天，啥生活困难，生活咋困难的，你外面又养个小三儿，能不困难吗？养情人了。话说今年的2月中旬，花光了钱的丈夫回到家中又和媳妇商量，那个媳妇啊，你说那啥，那个咱家孩子这么多也没有啥用，把那个2岁大的四姑娘2万5卖给别人呗，行不行？你说说这爹还有没有个脸了，要不要个脸了啊。这男的呀再次准备将2岁大的4女儿卖给别人，被逼无奈的奴某最终选择了报案。目前艾某因为涉嫌拐卖儿童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他的妻子奴某因为情节轻微需要照顾孩子，目前已经被取保候审。后来呢，经过警方调查呀，这收养孩子的夫妇呢确实哈、啊、家里没有子女，而且确确实实是不以这个收养为目的，他也没想再拐卖，人家也就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听完这个故事啊，我就觉得这是糊涂啊，这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咋就不想想怎么挣钱养家呢？啊，你说怎么还寻思卖孩子养情人呢？什么样的傻女人能给这样的男的当情人呢？

就意外怀孕了，孩子生出来了没法养，扔掉。有没有这样的？有，节目当中讲没讲过？绝对也讲过。我就说，大家呀，平时真应该啊多了解、多看，包括要孩子这个事儿，单独二胎的政策开放了，您家适不适合要二胎？说到这孩子都是问题，一方面考虑到家庭因素、经济条件，这必须要考虑的；再一个方面，有没有这个精力，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抚养老二？再一个，这个自己的这个年龄啊，允许不允许？家里情况允许不允许？这都是需要考虑的。孩子是父母生命的一种延续，同时父母也给孩子一个相当大的反作用力。你是孩子的榜样，你是孩子的标杆，你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干什么，孩子都看着呢，孩子甚至心里都记着呢。总有一天他也要长大，他也要为人父母，你也有老的那一天。你想没想过，等到有一天咱老了，孩子指着咱自个儿说，你看我爸我妈当年还对我那么的，咱自个儿听着脸不臊得慌吗？对吧？既然为人父母，就要担当起这份责任。刚才啊，那个男的为了养小三儿把孩子给卖了，这要是搞过去，朋友们，你说这男的怎么形容他？涉黄，作风不好，对不对？要说到这个黄、赌这三样东西啊，是百害无一利，说啥不能沾。哎，这不管是男人女人，沾这玩意儿保准完蛋。这不嘛，有个三好男人就因为好打牌，可是把自个儿害得完完的了。咋的呢？听凤跟你说说。说杨荣啊，是重庆九龙坡区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高级技师，月薪6000多块，在公司里呢也是深受老板器重。在家呀，这小子是不抽烟不喝酒，每月工资如数上交给媳妇儿，是很多人眼中的三好男人。不过三好是挺好，还有一个事儿，他有个号，啥呢？爱好打牌，打小牌。哎呀妈，就这玩意儿把他害完了。说去年年底啊，杨荣又到外边打牌去了，结果呢输了200多块钱。杨荣就跟朋友啊借了200块钱准备翻本，没想到不到一个点儿，这200块钱又周进去了。这杨荣寻思干脆回家吧，这牌友都知道他是妻管严呢，就怕媳妇儿，就笑他。哎呦天，杨荣啊，可拉他！完了你指定你回家又得带你媳妇儿输。这杨荣说了，不行，我没钱了，我不能打牌了。这牌友就说了，哎，你不还有那个年终奖那10000块钱吗？这杨荣觉得呀，你说我就算点儿再背，我也不能把把都输啊。于是呢，就决定啊，把钱拿出来继续赌。在这帮牌友的怂恿之下呀，不到10个点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劲儿，杨荣这20000块钱年终奖劳累一年，20000块钱剩的都输溜干净。哎呀，想到回家咋从媳妇那过关呢，杨荣呢就把眼光啊转向了公司仓库里的电缆线。话说杨荣找到经常打牌的一个副总工程师叫霍克，还有一个一级工程师吴兵和田华。杨荣说了，说那啥，那么的搬点电缆去卖，没事儿。这杨荣的话呀，也是正中其他三人的下怀。2月21号凌晨，四个人找来了一辆小货车，是直奔公司位于江津的仓库。四人将电缆线塞了满满一车，销售之后啊，每人分得5000元，保安张扬分得1000元。啥事儿啊？这监守自盗，自己家东西自己偷了卖，完了还报警。那么此后平均每间隔3到4天，他们就得偷一车电缆线，而销赃的地点呢都在一个废旧的物品收购站。这家废旧物品收购站堆积如山的铜线，这时候啊也引起了咱们警方的注意。朋友，咱笨想啊，就一般二般的废旧物品的回收，怎么可能说十几天内突然就收购成百上千斤的铜线呢？对吧？那肯定不正常啊，哪来的？你什么道啊？这店主呢就被传唤到了派出所接受调查。民警啊是顺藤摸瓜，3月12号晚上11点左右，在这个团伙正在销赃的时候抓了几个人，并且人赃并获。4000多米啊，价值300多万的电缆线呢，就这几个败家的晚上不到12万的价格就给贱卖了，非法获利也被几个人是迅速花光。目前杨荣、霍克、吴兵、田华以及保安张扬对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你说这几个损塞，这几个完蛋王。

玩意儿，臭老爷们儿啊，有那时间干点啥不好啊？赌钱多少钱够你赌的呀？再说了，你们几个天天扎堆这么整，你们单位领导知道吗？你们家里那老婆孩知道吗？这什么玩意儿吗？这是啊，为了赌博不但是失去了工作，而且还犯罪，蠢呐。都说十赌九输，人呐就是这样，有这种心理，越输越想往回赢，越输越想捞本，越玩越输，这赌就是个无底洞。有的人因为赌博倾家荡产啊，是不是？有因为赌博的把孩子媳妇都搭进去了，什么什么原来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你有个金山，你家有个摇钱树，天天摇你也得累够呛啊，是不是？赌博的人呐都清醒清醒吧。再一个啊，搞这个回收工作的，你二道贩子，你别以为说不是你亲自偷的，不是你亲自整，他跟你就没关系了。现在法律很严的，别给他们销赃啊。就说呀，这老爷们儿有的时候呢，就图钱儿啊，这肯定是啊，不都说吗？老话讲，叫男人呐是捞钱的耙子，女人呐是装钱的匣子。就说什么呢？这过去来讲，家庭分工非常的明确，男人呢出去挣钱，女人给家管家，是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么个格式。刚才咱们也说了嘛，几个老爷们儿哈，就是虽然说现在呢，就是把钱都交给媳妇了，可是输完钱之后你得填坑啊，咋填呢？出去偷去，也是花了钱，只不过这钱花了是违法的。这有个男的，下面这个为了挣一包烟钱，朋友你说一包烟往多了说能多钱，几十块钱，结果呢因为这包烟，为挣这包烟的钱被罚了3000多块钱啊，这不倒贴了吗？你说他干啥事儿了呢？霆锋跟您唠一唠。话说呀，这李先生是河南人，在武汉生活了十几年，现在呢在汉阳经营一家小商店，今年呢50岁了，一个人带孩子，因为这个右腿残疾啊，就靠一辆电动车代步进货。3月6号的下午啊，他从家骑车准备到汉口去进货，走到钟家村，一个30岁左右一个男的就拦住他问了，说师傅，那个上汉口吗？我有急事，你带我一段呗。这李师傅说行啊，那个你给包烟钱就行了。这李先生啊拉着男子到汉阳桥头的时候啊，几个人把他拦下来了，从旁边一辆警车里出来几个交警，说他呀是违规拉人，给他们分别做完笔录之后呢，定性为非法载客运营。李先生委屈地说，不是，那我这头一回带人咋就被抓了呢？我就寻思也是救救急，别人也就是想感谢我一包烟钱，你说这咋回事儿？这是交警把他的车暂扣了，通知他处以3000元的罚款，他觉得很难承受。18号，他来到了汉阳交通大队，信访室的民警说根据有关规定，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违者罚款20元，从事载客营运的处3000元的罚款。可是啊，这李师傅觉得这3000也太高了，我这车拢共也就值个2000块钱，我还骑2年了呢，你这玩意儿讲话二手车更不值钱了，干脆吧，我干脆车我就不要了。交警说了，你不要行啊，你要如果不接受我们这个处理，也就是说你要不交罚款的话，你以后你要买车，你想上牌照啊？不可能，执政有影响，你就不用寻思了，早晚的钱都得交。那么信访市民警说了，违规的电动车驾驶员如果能够证明自己有残疾或者家庭困难，他们可以上上级打报告申请减轻处罚。这事儿我听怎么有点蹊跷呢啊，你说就来个人儿，就是让带着，完这姓李的师傅就给你带了，带到那儿咋那么巧就过来一个警察呢？完了就把他给扣了呢？不涉及到钓鱼执法的事儿吧？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可有点差劲了啊！不过话说回来，千错万错还是错在这个李师傅。你要说我就是搭他一段，我不要他钱，我白送的，我就帮着好人好事，那就拉倒了，人还得给你鼓掌，这哥们儿真是够意思，讲义气。可是如果你要跟人要钱了，那性质就变了。就像刚才说，那就是营运了，得不偿失吧。明知道你的车不是经营性用车，还非得拉客，这如果出了事儿，那问题就大了，咱得想后果。说到这个事儿啊，就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发现，最近呢这路面上的黑车可是不少啊，私家车，你在道边站着你试试，你就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繁华的地方，你看吧，出租车总去的地方，你看有没有黑车喊客，有没有黑车拉客，有没有？绝对有，肯定有，100%有，对吧？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一方面需要相关的一些单位一些部门加强打击力度，另一方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今年新上出租车了，那也就是

我们的出行环境会更宽松。现在无论是私家车呀，包括一些公共用车越来越多，我们的公交车的线路铺得越来越合理，对吧？而且老百姓出行越来越方便，打车也没有那么难，包括现在一些打车软件啊，包括一些电话预约的服务啊都有。还有我觉得最最重要，从根儿上清是什么问题啊？老百姓自我的这个安全意识。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您在坐黑车的过程当中出了事儿了，比如说交通安全把您哪块撞坏了碰着了，或者说您被碰了怎么样的，朋友们您知道这个责任没有办法划分呢，他到时候他就不认了，就不收你钱了，对吧？人家不认营运了，你活该，你怎么办呀？没办法。包括一些恶性的事件，曾经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跟大家讲过黑车。黑车为什么叫黑车没叫别的色儿车？因为它当中啊不合理的东西、不合规的东西、不合法的东西都是存在的，当中也包括不安全的因素。所以在这儿奉建议大家就尽量的不要坐黑车，就干脆别坐黑车，坐公交车早个一个小时出来，你上哪儿你都到了啊，稳稳当当的。咱听说有偷钱的，有偷手机的，有偷车的，还有偷包的，还有偷衣裳的，这些咱都听说过。朋友们可说，你听说过有偷人家骨灰盒的吗？你这玩意儿你也不怕晚上钻出来摸你呀？你不害怕呀？话说有个小偷专门就偷骨灰盒，干啥呢？不是晚上搂着睡觉啊，他呀偷完了骨灰盒啊敲诈家属。那他要来的钱，我跟你讲朋友们，存着地方都相当奇葩了。你看这个人啊，偷着东西另类，证明脑瓜子就不是一般闲儿啊，偷了钱藏的地方更证明他另类。听凤跟你说说，指证让你是哭不得笑不得呀。话说2013年10月份的一天呢，北京通州的张先生发现父亲的坟让人给挖了，哎，骨灰盒不见了。哎呦我天哪，朋友们，你说这啥事儿啊？你讲话过去就是最过分，最过分就是挖人家祖坟了，那就缺德大发了啊！这怎么就没了呢？你说怪不怪呢？几天之后啊，这张先生在村口的电杆子上看到个纸条，上面写着：“张某某墓被刨，他的儿女短信联系131啊啊啊！”后面就是留他自己号。张先生赶紧打呀，他爸爸这个骨灰不就没了吗？拨打这个号无人接听。第二天呢，他收到了这个号发来的信息，说呀，你是不是那谁他儿子姓张的？那个行，你要骨灰盒吧，换骨灰盒行，但是你要想换回骨灰盒呢，你得像这个指定的银行账号啊，你得汇款，汇16000啊。我天哪，拿贼不识数呢，你这不敲诈吗？得了，啥别说了，张先生啊直接报了警了。根据了解啊，嫌疑人是39岁的涂元春，从江西老家到北京之后啊当木工。09年呢，他在海淀区某陵园呢就偷过骨灰盒，敲诈陵园的管理员6000块钱，之后呢被判刑1年半。刚出来没多长时间呢，还没太明白事儿呢，我感觉哈有点整短了哈，有点没起到作用。出来之后这把再犯了，这涂元春就解释啊，我缺钱花。你说朋友，这不是你又不是没有手艺，30多岁不到40正是好岁数挣钱的时候，是不是、啊、顶天立地一个爷们儿的时候啊？你这缺钱花偷人家骨灰挖人家祖坟，你缺德不缺德呀你？受审的时候啊，一看有媒体摄像，涂元春就大声喊：“干啥呢？我出去之后我还得做人家，你能不能别拍我呀？”整个庭审过程当中，那姓涂的一直低着头。哎呦我天！这样人还好意思说出门还要做人呢？你是你好好做人吧，别怕鬼来抓你，啥玩意儿啊？你天天挖人家坟是吧？这涂元春说了，2013年10月5号的晚上啊，他在白庙坟地呢随便找了个坟头就开始挖了，3个多小时之后呢，挖出一个骨灰盒，并且啊记了墓碑上的名字，因为这个骨灰盒太沉了，就藏在坟地附近的树丛里边。之后呢，他拿出纸笔啊，写了4张纸条贴在电杆子上，通知死者家属和他联系。然后呢，这涂元春还交代了一个盗窃事实，另一个啥呢？2013年5月份，他在宋庄镇小杨各庄村呢，也挖了一个坟，完了把骨灰盒盗走了，并且呀、啊，以同样的方式向家属索要10000块钱。

0: 但是也没成功。可是朋友你知道吗，还有个事儿挺奇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啊，这涂元春提供的这个给事主的汇款银行卡号也不是他自己的，卡主呢他根本就不认识，虎不虎彪不彪呢？你说这涂元春就说了，哎呀刚到北京啊，我在地铁站捡着一个银行卡，我就总带着，我自己也不知道密码。这工作人员就问了，说那你不怕拿不着钱吗？这涂元春说了，那就算是取不出来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啊。哦明白了，这哥们儿不是没改造好啊，他是在娘胎里就没长好啊，这脑瓜不够转儿，这是啊，难怪了。刚才凤儿节目开始就说这事儿，开始的时候还说，我说这弦儿跟一般人弦儿搭的都不是一个路子啊。法院审理之后啊，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涂元春有期徒刑1年9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妥了，咱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情感主题曲《风吹过的晨曦》由郑柔申演唱，刘凤瑶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这是黄一梅和庄国栋的情感主题曲。那初见，我们深深地爱上了彼此，因为好奇，因为欣赏。随后，我们渐渐地疏远彼此，因为逐渐了解，因为各怀期许。最后，我们淡淡地告别彼此，因为我们已经懂得，因为我们已经释怀。我们相遇又别离，像清风吹散了晨曦，短暂交汇，互道珍重。周深用深情诉说的演唱形式，唱出这段坦荡而炽热的爱情心路。全曲中缓慢简洁的钢琴，加上周深空灵的声音，完美呈现出爱的纯粹治愈。

什么是意难平呢？大概就是你终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你真的好喜欢他，但是呢，你们不能在一起，迟早都要放弃。可心酸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过得好，又怕你把我忘掉。是思念，是不敢触碰的禁忌，是梦遗时才会露出马脚，是我可以假装很好，是忍住不打扰，是人群中强颜欢笑，是眼睁睁自己往下跳。由何洁和苏醒倾情演唱的《我可以假装很好》，情绪饱满，娓娓道来，独特的咬字与强烈的感染力交织在一起，一瞬间就将人拉入这个爱而不得的情感世界中。我曾捡到了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吧，《我可以假装很好》。

影视剧《墨雨云间》讲述了才貌双绝的县令之女薛芳菲在遭逢巨变之后失去一切，受救命恩人中书令之女江离之托，以江离的身份回到京城，那并在众人的帮助下克服重重艰险，努力对抗不公，匡扶正义，重获美好的故事。插曲《当归》由经典的歌手崔子格、金润吉合作演唱，素一曲俗世纷扰爱意难消，一起来听《当归》。

音乐人傅豪全新翻唱黄庆元词曲作品《路太远》，在这忙碌的日常生活，一首歌曲唱出打工人的酸甜苦辣，是为了梦想的奔波，是因为挫折的苦闷，迎风而上，一步一步走向没有归途的路。一起来收听吧，这一首《路太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李友是个老好人，跟着铁哥们儿张鹏呢学炒股，亏的是一塌糊涂。那原本指望炒股赚钱，那买房娶媳妇儿，看来呀，这个梦要破灭了。那李友刚进单位的时候，未婚女职工像满树的桃李，伸手就能摘到。后来呢，被一些眼明手快的家伙一个个摘走。现在同科室的只剩下呀这个杨花这个单身女，算是一颗仅存的果实。不过对于李友这个穷光棍来说，这颗果实却可望而不可摘。杨花呢有一副好身材，常为商家呢做模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天生就是做豪门贵席的料。那前些天啊，听说呢他果真钓到了一只金龟，货真价实，是亿万富翁的公子，两人呢正爱的是热热火火。前不久单位派李友出差，晃悠了半个月才回来，一进门就被张鹏一把拽住。李友问鹏哥有什么新指示吗？张鹏的小眼睛闪烁着诡异的光，说你知道杨花的事儿吗？李友问杨花什么事儿，是不是金龟收进坛子里啦？张鹏哈哈一笑，啥金龟呀，假的，是个骗财骗色的家伙，幸亏杨花识破的早。接着张鹏又压低声音说，伙计，你的机会来了。这段时间杨花的情绪可低落了，他逢人就说他在豪门婚姻这条路上折腾够了，现在他大彻大悟了，只要有一个实在爱他的人，有一处遮风避雨的地方，有一日三餐，他就别无所求了。

李友疑惑地说，鹏哥，你讲这些做啥呀？抄他底呀。张鹏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想想，由亿万豪门贵媳的标准一下子暴跌到遮风避雨一日三餐，这不正是你入场抄底的大好时机吗？李友结结巴巴地说，鹏哥，我怕是不行吧。张鹏说，放心，鹏哥的判断错不了，包你抄底成功，一年内鹏哥喝你的喜酒。第二天，张鹏就给杨花挂了个电话，约杨花和李友下班后在酒吧里小酌一番。三人聚齐后，张鹏正在点菜，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张鹏对着手机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带着一脸歉意对杨花说，真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儿，要去一会儿，你们先聊。说完抬脚走了。杨花望着匆匆离去的张鹏说，鹏哥鬼点子不少，原创的却不多。他回过头冲着李友冷笑，多好的机会啊，有什么知心话你就说出来吧。李友本来就没有信心，被杨花一奚落，额头上沁出了汗粒来。

杨华问，你说我合不合适？李友稀里糊涂的就回答，合适合适。杨华说，既然合适，咱俩就试试，看能不能凑合在一起。杨花站了起来，挽住李友的胳臂，李友快要晕过去了。慌乱中，不禁高兴地想，鹏哥判断的不错，抄底成功了。

李友和杨花热火朝天地恋起爱来。那李友想，虽然杨花只有遮风避雨一日三餐的要求，但自己不能亏了他呀。炒股还剩点钱，加上父母卖小麦汇来的钱，能凑个五六万，买套50平米的小房，估摸着付个首付差不多。小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一点，一日三餐还是有保证的。于是李友把买房的想法给杨花做了汇报。杨花说，行啊，我这里有些钱，你去挑选个合适的房吧。李友慌忙说，不不，这种大事儿还得你亲自去操办呢。李友把钱塞给杨花，杨花说，那好吧。一个星期后，杨花开来一辆奥迪车，约李友出去转转。李友问，这车哪儿来的呀？杨花说，能哪儿来的，租来的呗。杨花熟练地驾着车，那向外驾驶。半个小时后，小车从一处庄园式的大门开进去。李友一看，这是一片新开发的别墅区，坐落在小山丘间，虽然有点荒凉，景致还是不错。杨花停住车，那指着这个坡地上的一栋小房说，这就是我选的一套小面积别墅房，已经签约付了定金，明年就能交房呢。

李友像突然挨了一闷棍，脱口问：“这要多少钱？”杨花说：“面积小，档次又低，能要多少钱？150-160万吧。”李友目光呆滞地望着那栋小房，语无伦次地说：“这是什么房啊？”杨花说：“是呀，的确是不太中意。要是在几个月前，我也看不上这房呢。”杨花站住了，盯着李友，认真地说：“不瞒你说，我一直想嫁入豪门，过珠光宝气、一掷千金的贵妇人生活。但是几年来，我走过的崎岖路，使我领悟了很多东西。”杨花动情地说：“我想我们住不起亿万豪宅，住这种小别墅房，一样能安身立命，一样能遮风避雨，你说是吗？”杨花说着，一手拉住李友，一手指着那辆奥迪车：“我们买不起价值千万的豪华跑车，但这种几十万的车一样在路上兜风。”说着说着，杨花的情绪激动起来：“我们不能天天进海鲜大酒楼，但我们可以请一个好厨师，在家里就能做鲍鱼羹、海鲜汤，一样是一日三餐。亲爱的，你说是吗？”李友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突然有点想哭。杨花奇怪地望着他：“你怎么了？”哭丧着脸。李友苦笑着说：“我是被你的话感动的。”李友真的很感动，别的不说，但是这栋低档次的别墅房，他就要供150年的月供，那看来他是挣断筋骨也不能实现杨花遮风避雨一日三餐的标准，这是抄底吗？拿股民的话说，这是抄在高山上了，下面是万丈深渊呢。一阵山风吹来，李友顺势擦掉了

眼角上的泪。杨华问：“你落泪啦？”李友说：“不是，两颗眼屎。”李友把杨华买别墅的事儿和他说那些交底的话给张鹏讲了。张鹏听后许久没有作声，最后说：“这是我判断失误，看来你真的是抄在半山腰上了，给套住了。”李友说：“该怎么办呀？”张鹏说：“套住了，只有趴下不动。趴下可以，不动可不行。按购房合同，很快要付首付，而杨花又发了话，说最近车价掉得很厉害，他想去车市抄个底。”正在李友一筹莫展的时候，来了根救命稻草，领导又派他出差。办完了事儿，突然接到张鹏的紧急电话，要李友回来后立即和他见面。李友匆忙赶到张鹏家，张鹏劈头就是一句话：“好了好了，你可以解套了。”看李友还不明白，张鹏说：“你知道咱们隔壁科室的柳絮吗？最近他父母逼婚逼得可厉害呢。柳絮对我说，他也不想再折腾了，只要有适合的人，哪怕就是租一间房，也要尽早成个家。”柳絮还说：“什么样的人合适呢？像李友人就不错呀，论模样长得有鼻子有眼，论品行老实巴交都出了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穷日子也过得甜蜜蜜。”李友听着听着，两眼就湿润起来，心也在砰砰的跳。他说：“鹏哥，你的意思是？”这才叫底，真正的历史大底。你想想，他啥都不要，租一间房立即就能成婚，抄这个底可以说是瓮中捉鳖，万无一失。李友说：“可是鹏哥，你知道我已经被套住了。”张鹏果断地说两句话：“割肉斩仓，止损出局。”眼下正是解套的好机会，有什么好犹豫的？一个月内，鹏哥喝你的喜酒。的确，止损出局是唯一的出路，拖下去不是办法，而且眼前的机会也不能错过。李友找到杨花的一个要好女友，拐弯抹角请他转告杨花，说自己人穷志短，以后他会后悔的。李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杨花的回复。几天后，女友带着杨花的回话，说杨花感谢李友对她的提醒，还称赞李友，说他是个大好人。这下子李友算是解套了。接着张鹏又如法炮制，那邀请柳絮到酒吧小聚，然而这一次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柳絮没有应约，他正忙得不亦乐乎。张鹏和李友一打听，俩人都傻了眼，明白点说：“李友啊，晚了一步，踏了个空。”原来柳絮把底一亮出来，抄底的光棍队伍就蜂拥入场，那底呀越抬越高。竞争中，有个同事以一套三居室的新房另加一小笔存款捷足先登，而李友呢，在节节高涨的底线下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而在这个时候，一个小暴发户也顺势抄了杨花的底，他轻松地付了别墅的钱，给杨花买了辆奥迪车。至此，单位仅存的两颗果实终于落地，树底下只剩下李友这样的穷光棍在那儿空晃悠。事后张鹏愧疚地对李友说：“你不埋怨我吧？”李友说：“埋怨个啥呀，我仍然感谢你。”李友说的是实话，他真的不埋怨。如今啊，股市法则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爱情真的也能照此办理吗？李友也陷入了沉思当中。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人生祸福怎料，是非注定难逃，世事无常，喜变忧，劝君莫急莫恼，有强必有其弱，有长亦有其消，但行好事莫逞强，但看笠翁独钓。你看就这么几句老话，把这人生遇事总结得多明白。行了，咱还得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咱们上回书说到了秦琼发配，你看人家这一辈子往往风光无限和倒霉啊，这距离都差不多少。秦琼也是这么回事啊。就说秦琼多厉害，可到了今天不也一样倒了霉了。这秦琼当时不仅自己是个人物啊，结交的朋友那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可那又怎么样呢？他这倒霉劲一上来是谁也挡不住，这回吃了官司了，被判个发往北平府。再说这个金甲铜环是两个解差呀，这金甲铜环押着秦琼秦叔宝上路了，刚刚走了一天。
16: 这天晚上他们住在客栈里边， 吃完了晚饭，他俩就把这底儿啊跟秦琼一五一十的都透露出来了。秦叔宝听完了，这头发丝啊都炸着起来了。怎么回事呢？那年头这些小照例他们也是各自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捕快啊，专门啊缉捕犯人，还有什么过去的牢子，也就是狱卒，这个金甲铜环他俩的工作就是押解这些犯人，把你押送到充军的地方。他俩经常往北平府发送这些配军，对北平府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到晚上他俩把底儿跟秦叔宝都交代了。秦二爷啊，说句实在话，你这个哥们儿在我们身上确实没少破费，我们感激不已啊。不过有些话我们俩不能瞒着呀，假如要是给你判个发配什么沙门岛啊，或者是岭南呐、啊，别看路途遥远点儿，可你能保命啊。秦琼一听说什么我发配北平命就没了，你们俩这什么意思？您不知道啊，这北平府有个北平王叫罗毅呀、啊、这北平王罗毅武功十分的高强啊，他这北平王啊上管兵马是下管民呐、啊、权力可大呀。他就立下个规矩，所有到那儿发配的这些配军必须得有一百杀威棍呐、啊、这一百杀威棍轻者是皮开肉绽，重者就一命呜呼啊。秦二爷呀、啊，您虽然是个硬汉子，可这一百杀威棍谁也躲不过去呀、啊、这一路上我们肯定能好好照顾您，平时行在路上也不用您上家，走到集镇呐、啊、路过官府衙门您就把家带上，我们也得呀装模作样的像那么回事啊，一旦被官府衙门盘查了好有个交代呀。不过到了北平府的时候，我们还得给您上上家，把公文换了，也就是拿了回文呐，我们就可以消消停停的回到天堂县了，可您就要遭罪了。秦琼一听，哎呀，我还要过一道鬼门关。秦琼低头想了一会儿，长叹一声，嗨，这就是命里该然喽。好了，两位弟兄啊，你们把这话跟我说清了，我心里就有数了，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呀。就这么的，当天晚上他们就睡了，转天早起无话，这三位呀、啊、就上了路了，继续往前走。他们今儿个再走一天的路，那可就离开天堂县的地界了。单说这三位呀、啊、正往前走呢，路过一片树林子，他们刚接近树林子边，就从树林里边蹭蹭蹭蹭穿出来十几个虎彪彪的大汉，一个个拧着眉毛，立着眼睛，凶神恶煞一般呢，都拿着刀枪棍棒。这些人一出来，唰啦一下子把这家伙事儿都亮出来了，把金甲铜环吓得扑通一下子坐地下了。哎呦，这还没出了天堂县就遇到响马了。各位好汉呐、啊，我们是衙门的解差呀，我们可不是这些当官的老爷，也不是致仕回家的官员呐，请放我们一把吧。再看这些人把面罩摘下去了，哎呀，虚惊一场啊！他们认识谁呀、啊？赛雄信领着谢英登、丁天庆、袁天虎、李成龙、屈土星、屈土盖，还有王伯党，再加上几个家丁壮汉。这俩解差一看，哎呦，都是好哥们儿啊，赶紧扑噜扑噜屁股啊站起来了。哎，可把我们吓坏了，是单二爷呀。单雄信赶快跟这俩解差就说了，来来来来，我呀备上了酒菜，把食盒子拿来，在这儿啊，在大道上尘土飞扬，影响不好，咱们上树林子。好吧，他们都进到树林子里了，家人把这食盒子一打开， 酒啊肉啊菜呀、啊、都端出来了。秦二哥呀，兄弟我对不住您呐。说着话，单雄信这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的意思是好意，借着您回山东这功夫啊，多带点钱，以后你好照顾老娘。可谁想到弄巧成拙了，哥哥呀，我实在对不住您呐。这哥几个眼泪都流下来了。秦琼看到这场面呐，心情也是百感交集呀。兄弟啊，啥也别说了，这事儿啊我都理解呀。我这次能躲过一劫，没被朝廷押赴刑场，都是你们在暗中帮了哥哥我呀。哥哥我终身难忘啊。既然让我发配充军，我就有机会啊，咱就还是好哥们儿啊。来来来，秦琼端起了酒杯，来吧哥几个，咱们要分手了，哥哥感谢你们啊。这哥几个一看，这秦二哥可真仗义啊。来，大家伙是一饮而尽呐、啊。这金甲铜环他俩好像知道我们俩在这是多余的，人家都是铁哥们铁弟兄，在一块要分手了，可能要唠唠心里话。他俩喝了几杯酒之后很知趣的，你们哥几个在这聊着啊，我们到外边给你们望望风，你们呢在里边该吃吃该喝喝，我们哥俩呀就不打扰了。单雄信心里还真挺高兴，要不他俩在这儿有很多害嘴的话呀没法说。当金甲铜环到树林外边去了，王伯党把话茬就接过来了。我说二哥呀，山二员外说的一点不假呀，他没有恶意，可没想到出了这么个麻烦事儿，把您给坑了。您出事的那个地方叫赵角林呐，咱们也没合计您在赵角林能栽了跟头啊。当二员外得到信儿就开始四外托人呐，就光我到长安呐就跑了两趟，最后把朝廷有一个宦官叫吴起给买通了。这个吴起啊，他是杨广身边的太监呐。这个宦官出面，这个事儿就好办了，跟你下边的知府啊、省府衙门呐，这些头头啊，都得给这个宦官面子。你还真别说，真就给您呐这杀人罪弄没了，给您判个发配北平当配军。要没有单二员外，恐怕还真保不住您这一条命啊。这些弟兄也都做了最坏的准备了，一旦要是保不住您的命，到时候来个劫法场大闹潞州城。秦琼你说听到这儿他能不感激这些哥们儿吗？哎呀，那我多谢各位弟兄了，既然这件事儿办到这个程度，我真感谢各位弟兄啊。不过哥哥我还有一道关呐。哪道关？这一百杀威棍我是必须得挨了啊。怎么还有一百杀威棍呢？秦琼就把金甲铜环跟他透的底儿跟这哥几个一说，单雄信一听是直拍大腿呀、啊、哥哥这事儿啊好办，我想办法让您躲过这一劫。这单雄信他交的宽呐、啊、他在北平府还真就有俩贴底的哥们儿，一个叫张公瑾，另一个叫白显道，他俩都是北平人，他们家就住在北平的外围顺义村，我估计有可能就是今天的北京顺义县。您查地图一看就明白了，这顺义县呢就紧挨着北京城，都归到四环五环了。再说这个张公瑾和白显道啊，他俩可不是一般战士啊，他俩是罗王府两名旗牌官。这个旗牌官在古代是个什么官职呢？咱在电视剧不经常看到朝廷的一些大员到下边去私访啊检查呀，都得打这个旗号，打旗那个就叫旗牌军，这管旗牌军的就叫旗牌官。这个旗牌官他的官职不高，不过他净接触军中的上层人物啊，要是给省府衙门打旗的呢，那就是省府衙门的旗牌官了呗。那么这两个旗牌官呢就是罗王手下的旗牌官。单雄信想到这儿，来来来， 找来笔墨纸砚，他刷刷刷笔走龙蛇，就写好了两封信。他马上派人把树林外边那个金甲铜环叫来，两位解差呀，麻烦你了，我这两封信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交到罗王府的两位棋牌官，他们俩都住在北平拜的顺义村。这个金甲铜环早就得了人家银子了，二员外您放心，这个事儿啊我们一定给您办好。这时候也不早了，得赶路了，再走段路就离开天堂县了。他们恋恋不舍这场景咱就别在这里边絮叨了。弟兄们跟秦琼分了手之后，这两个解差呀、啊、押着秦琼秦叔宝就上路了。说是押解，那哪能押解呢，就跟旅游差不多。咱们简短接说，他们一路之上无非是小心月数饥餐可饮呐、啊。单说这一天就来到了北平府，进了城之后一看天也不早了，先找个店房住下了。第二天一早，金甲铜环就找店掌柜的，得打听打听顺义村有多远呢。掌柜的一听笑了，太近了，也就是几里地儿，就是顺义村。好，紧接着他们又安排掌柜的准备点好饭好菜，然后回来告诉秦琼，二哥呀，你先歇一会儿啊，我们给您的饭菜都准备好了，我们俩得提前打打前站，到顺义村把这两封信送给张公瑾和白显道。好吧，秦琼挺高兴。就这么着，金甲铜环走出店房，出城一问，果然走不太远就到了顺义村了。进村一打听，两位棋盘长都没在家，说是在村北口有个土地庙，干嘛呢，立了一个大擂台呀、啊、这两位棋盘长啊受到特殊的邀请在那儿监擂呢。哥俩一听赶紧就奔着村口来了。到了村口一看，哎呦，这个村口这人怎么这么多呀，这人山人海呀，耍猴唱戏打把子卖艺，什么卖大力丸卖狗皮膏药的。再看那有个大庙，这庙门外立个擂台呀，高有七八尺，宽有三丈多，四外用红绿彩绸围的。俩人抬头一看，从那边过来三匹马，这三匹马哒哒哒哒哒就跑过来了。从马上跳下来三个人呢，有两个人是白脸膛，穿着青缎子箭袖，头上戴着软扎金，腰配腰刀，还有一个黑大个有一丈多高，长得是面如锅底，也就是黑脸膛，虎背熊腰，胸宽背厚啊，就像一座大铁塔似的。擂台两边有两只大箩筐啊，里边装着白花花的银子，四外好多人都往这儿凑，干嘛呀，要看看这几个人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啊。这人们呐都有一种好奇心，尤其是比武打擂的时候，往往看热闹的人呐比打擂的人都紧张。这就跟观看足球一样，你看那个看足球的也跟着喊呐、啊、叫啊，什么几号没冲上去啊，再不就是谁谁上慢了，好像他们呐都在场里边比赛一样啊，这人都投入进去了。古代这比武场也一样，你看这大擂台下边那是人头攒动啊，都要见识见识究竟是谁高谁低呀、啊。这功夫啊，就看那个黑大个上擂台了，接着喊了一嗓子，把棍给我拿来。你看后边就有两个人呐、啊、抬着一条大铁棍腾腾腾腾上到擂台上来喽。你再看这个黑大个一伸手就把这个大铁棍给接过来了。金甲铜环一看，哎呀，这个大个子可不简单呐、啊、就这一接棍就知道这个人的力气头那是没法比呀、啊、他太轻松了。再一看那可真是棍棒齐眉力两边，太公手指钓鱼竿，白猿指路空望月，二郎单山把 棍单，拦腰棍万人难挡，当头棒能倒泰山，童子拜佛一炷香，风雷横扫半边天。再看这个黑大个子，他把这棍耍的是呜呜生风啊，耍完了棍呐、啊，他就开口说话了。台下的人听着啊，立了100天，今天期限满了，最后一天了，谁还想上台打擂，这可是最后一个机会，再不上来啊可就打不着了，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到申时就收擂了。这申时就是晚上，你们看没看见这两大筐银子一块也没被拿走的，难道台下这么多人都不爱这钱吗？啊，谁也不缺钱花，有愿意挣钱的赶快上来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这可是你发财的好机会，哈哈哈哈，看看谁能上来比试比试，这可是最后的时机了。金甲铜环听到这儿有点听糊涂了，怎么个意思啊，这打擂就打擂呗，干嘛还摆两大筐银子，就问旁边一个老头，哎，我说大爷借个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问我呀，我也不大知道，就知道这两个白脸的是监擂的，那就是人家代表官府衙门监督着擂上比武，看看呐公不公平，有没有带暗器的或者是耍赖的，再就是输了不认账的，有可能他们之间还得立下生死文书啊，这两个监擂的就管这事儿啊，公平竞争嘛。啊，他俩听明白了，那俩白脸的是官人，那黑大汉是干什么的这个咱就不知道了，自打我来官擂啊，就看他在那儿摆了两大筐银子，谁要上去给他一拳他就给你5两银子，踢他一脚他就给你10两银子，要是撂他个跟头啊他就奖赏你20两银子，谁要有大本事上去连踢带打，或者是把这黑大个子摁在擂台上暴揍一顿，他就给你50两银子。自打立擂这100来天，除了刮风下雨，我几乎是天天来看这个热闹，一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到谁比他能耐呀，倒有几个上去比划的，可是比划两下子都叫人家给揍趴下了，也不知道这个黑大个子他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在这你们问我，我哪知道啊，你们俩要是感兴趣你们就上去比划比划，要是缺钱花真给他几拳几脚再揍他个跟头，那等于白捡钱一样啊。这个金甲铜环呐、啊、过去也是个练家子，他俩一合计，嘿，这玩意儿好玩啊，我们俩趁送信儿这功夫上去弄他几十两银子，这不等于白捡的一样吗？铜环一听，行行行，咱呐试一试。好，不过咱俩呀还没吃饭呢，咱俩先得吃一口啊，要不吃饭上去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啊。好，咱俩看看周围有没有卖小吃的，这打擂比武到处来了好多做买卖的，有烙大饼的，有烙火勺的，还有卖豆腐脑的。他俩一合计，得了，咱俩呀吃点干粮，两个人一斤来了2斤大饼，又要了2碗豆腐脑，他们俩吃得也快呀，连喝豆腐脑再吃大饼，不大一会儿把肚子就走。

0: 抱宝了，
1: 得付人家钱呐。俩人一摸兜，哎呦，坏了，
0: 这兜啊比脸都干净。他俩吃完了大饼不给钱，转身要走。卖大饼的一看他俩吃的倒挺快，哎，我说客爷啊，得付费了。俩人一合计，哎呀，这怎么办呢？但是这个金甲铜环，他们都是官差的打扮，这官差那时候也有官差的服装，要搁今天就叫制服了。俩人把官差的服装就脱下来了，我们俩呀把这衣服先放在这儿，一会儿我们回来再拿。言外之意，拿这两套衣服做抵押总可以吧？官差的服装还不够一顿大饼钱。这个卖大饼的一合计，哎呀，用不着用不着，你们都有身份人，你们一会儿啊把钱给我付了就行。这个卖大饼的还真挺大度，这俩人一合计，行了，别让人家信不着啊，就把衣服规规矩矩放这个大饼摊边上了。他们俩分开人群，就来到擂台前边，那就得问了，他俩这功夫到底怎么样啊？人家这二位啊，没有那万万肚子，他也不敢吃这镰刀头。你这么说吧，他们俩的功夫在咱这部书里边也就是中不溜秋，你要拿他们俩跟秦琼、单雄信、王伯胆他们比，那可就差了一大截。可凭他俩这身手啊，一般练武的还真就挡不住他。用咱今天的话说呀，他俩都属于那擦皮鞋的出摊，怎么讲呢，都有两把刷子。要不这两位看见擂台你就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往前凑合。你看他俩呀，来到擂台底下，周身上下收拾的是紧身利索呀。铜环就伸伸胳膊抻了两下子，大哥呀，你就给我罩着点柱，你看兄弟我还要登台拿钱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酒是烧身硝烟，色为刮骨钢刀，财多招妓损人苗，气是无烟火炮，似见将来何就，相当不久分毫。劝君莫恋最为高，才是修身正道。
11: 咱们上回书说到了金甲铜环，北平府打擂。早年间这比武打擂可不像今天在这散打擂台上比武，现在这电视节目呢管这种竞技就称为体育项目，这些体育竞技项目呢都属于比赛系列，

0: 既然是比赛，就得有裁判员，有规矩，还得戴上保护面具。你像那击拳击的，都得戴上牙套。这就说明现在这体育竞技呀，是文明的项目。你看那五大洲联合搞那奥运会，这五环得连到一块儿，它象征着和平，象征着一种文明的竞技。可古代年间哪有这些说道啊？既然比，就比个你死我活，比个高低，这就说明你要真没那两下子，你可千万别惹这麻烦呐。就拿金甲铜环来说吧，他们俩是打小就练武啊，一听说这比武打擂还能挣钱儿，这下子他俩可就来了精神头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啊。铜环掖了一个小褂，那说他那外衣呢？外衣呀，给卖大饼豆腐脑那压着呢。他伸手抬腿，找一下感觉，周身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大哥，你就等着好消息吧，我去去就回。说着话，同环三步两步就登上了擂台了。同环一上去，把这黑大个还闹愣了。哟呵，真来一位好汉呐！他上上下下一打量这个同环，你还真别说，真是个练家子。来吧。先到这肩肋那儿啊，登个记，然后在那生死状上啊，再签个字，这是比武打擂的规矩，撕平文书，官平印。这铜环到那儿，他也不认识这白显道和张公瑾呐。他到这俩肩肋官这儿，那都是现成的表格，他刷刷刷就把这生死文书签上了，然后两个人就过手了。两下交手的过程很简单，他上去就想挣钱呐，他以为我叮咣的给你两下子，我不就挣钱了吗？可这铜环上前一个黑虎掏心，噗的一下子，这拳就过去了。那位脚底下就像粘住了一样啊，原地在那站着是纹丝儿没动啊。等铜环的拳头到了自己胸前了。那位使了个顺手牵羊，这一下子，铜环的乐子可就大了，让人家这一下子把他从台上给扔下去了，仗着铜环的身体灵便，还没等落地，就来个双手抱头啊，就地这一滚，这算躲过了一劫呀。就这样啊，也把他摔得
1: 梗一下子，这黑大汉倒没乐。台底下这些看客，哦，可就笑开花喽，把这铜环弄得无地自容啊！这就别比了。哎，我说哥哥，该你的了啊！来俩呀，来来来，上来吧。这金甲一看该上去了，金甲上去也得到那表格上签了字、画了押了。反过身，他一合计。你这一伸手，不是被人家来个顺手牵羊吗？你看我的，他一个单掌开山，啪，这一掌就劈过去了。这黑大汉呢，不慌不忙，一看这掌对他面门来了，好小子，还来狠的。这黑大汉来个虚不压掌，紧接着又来一个金丝缠腕，啪的一下子把他这掌给捋在手里边。紧接着，这脚一弹，他这踝骨腾的一下子把他弹飞了。哎呀，这金甲铜环呐，上来就被人家啪啪两下子给撂这块了。底下看热闹的可就哄堂大笑起来喽。哎呀，这两位就这么着被人家三下五除二就撂倒了。哎呀，你们俩也不搬块豆饼照一照自己什么模子？你们上这儿来赶什么热闹？这两大筐钱。100来天了，还没有一块被人家拿走的，你们俩是不是看钱眼红啊？卖大饼的那合计，哟呵，看来啊，这两个官差的服装还真就得留下做大饼钱了。他俩上台比划去了，得了，我把他俩这套服装啊，先收拾起来吧。金甲铜环非常狼狈的，就奔自己住这个客栈来了。秦琼已经吃完了饭了，一看，哎，我说二位啊，你们俩怎么鼻青脸肿啊？二哥。

0: 专诸客，哥哥您不是号称赛专诸吗？
1: 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外号叫赛专诸的可不是我一个人呐。
0: 可是他下联还写的脚踢济南孟尝君，他脚踢孟尝君跟我也没关系啊。您不是济南府的人吗？是济南府的人，可济南府号称孟尝君的有的是啊。不过还有四个字我们俩可就看不下去了，他怎么写的？单打秦琼。
1: 秦琼一听这可就怪了，怎么还要单挑我秦琼呢？究竟要跟我单打独斗的这位是哪儿来的英雄好汉呢？秦琼啊，在心里边还真就画起了问号。咱说书的就得交代交代啊，别说秦琼现在画了个问号，就咱听书的也不一定都知道这位黑大汉到底是谁呀、啊、这位黑大汉他是潞州城外45里地的史家营人，父亲叫史忠，做过一任知府。他这个知府啊，做的是一个清廉知府啊。这清廉知府当了一辈子官，他两手空空，他不是那种收刮民财的官啊。后来知事回家以后，日子过得也很紧巴，马马虎虎能维持生活。家里边本来就不富足，这个老爷子呢又得了一场病。他得了病不算呐，夫人身体也不好，也有病。不有那么句话吗？病老婆漏房子，那也是遭罪的事儿啊。这老两口子都有病了，家里这点钱呐就花完了，后来也没治好。老太太是先过世的，剩老头啊没几年也过世了。老头临死的时候啊，跟儿子史大奈特意交代一番呐：“我儿啊，咱就是穷死饿死，也不能为大隋国尽忠啊！这个大隋国的皇帝他来路不正，他把他外孙子的皇权抢去了，听说他又换了太子。可这个杨广继位昏庸无度啊，这个大隋的江山不会长啊！你就记住爹的话吧。”跟儿子交代完了没几天啊，老爷子就过世了。自打老爷子过世以后，史大奈呀还真听话，家里挂个牌子。什么牌子呢？挂个聚贤馆。这史大奈呀，在他爹当官的时候，他爹也有几个好朋友，这几个朋友啊也都是行侠仗义的朋友，也有一些武林高手。他跟这些武林高手还真就学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什么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还有什么南拳北腿呀、啊、他练的可真是步步生风啊。什么油锤灌顶啊，单掌劈杯呀、啊、还有什么大济公铁头功，包括金钟罩铁布衫，他都能练一阵子。他这个聚贤馆呢，就是以武会友，结交天下名流。结果这个聚贤馆的牌子一立起来，练武的可没少来呀、啊、每天在他家里吃喝玩乐，呆着没事就练武。家里那几个钱儿也不够折腾啊，再说他爹是个清官嘛，没几年的功夫把家里这点微薄的家产就败坏没了。这朋友之间不有那么句话吗？穷交帝王，富交朋友。什么意思啊？你跟皇上交朋友，你可别跟皇上比钱，人家那国都是他的，整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是这皇上在被累的时候，穷的时候，皇上也得需要朋友啊。跟皇上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历史上这些皇上，你看在他们被累的时候，那朋友老了，可一旦当了皇上就翻脸不认人了。朋友之间不一样，朋友你要是你今儿请我，我明儿请你，哎，你看这朋友啊天天可热乎了。一旦这朋友兜里边没钱了，家业也都嘚瑟光了，你身边就没朋友了。肩膀头齐才是弟兄啊，你肩膀头不齐了，你跟人家交什么朋友？史大奈一看，哎呦，我这些朋友一看我被累了，都不来了。大隋朝已经有了科举制度了，也设立了武科场，

0: 假如就凭使他那这身功夫，到五个厂比划比划呀，兴许能混个差事。可他爹在临终的时候啊，跟他有过交代，千万不做大隋朝的官儿。可不做官儿，我干什么呢？他既不能担担，也不能种地，实在不行，我捡破烂去。可那年头没有拓荒这个名词儿啊，也没这个行当。后来他一想，得了吧。 就凭我这一身惊人的武艺，我当响马去抢东西。他这个响马当的可有意思，他是专抢这些当官的。他呢得先打听打听，看看这官在任的时候这口碑怎么样。要是你这官啊在任上敬畏百姓服务，那我就不抢你。你这官啊专门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那我是必抢无疑呀。 就这么着，他就干上响马这行了。什么行都有行内的规矩啊，响马这行也一样。早年间也有江湖道啊，什么叫金皮彩挂，什么叫横龙揽葛，那都有说道。这做金买卖的，就指这些风水先生啊，或者是开阴阳宅的、算命的、抽铁打卦的，这都叫金。这金也分明金和暗金，盲人做这买卖。 就叫暗金，你要是眼睛啥都能看着，你也干这行就叫明金。这皮儿啊，指的就是像莆田系的那些开医院的大夫，那就是皮；卖狗皮膏药的、卖大力丸的、彩呢，彩就是唱戏的、唱人转的，只要挂个彩儿，都叫彩行。那挂指的就是这些练武术的，就是带挂。 像保镖的，还有现在的保安，那都属于挂呀。也就是说，这些练武的人就叫挂。横龙狼葛横就是响马，这横的说道啊，是现在名词儿。有的朝代叫响马，有的朝代呢叫强人。你像《水浒传》就叫强人。到近代的时候，就分胡子啊、土匪呀、啊，还有山贼呀、啊，还有什么山大王啊。 尽管这叫法不一样，但是干的行当都是那个行当啊。这荣就是小偷啊，荣马嘛。蓝呢，蓝就耍钱呗。葛老葛家门，老葛家门包括都全了。老葛家摆局设套，或者是给你摆个路子，搞个传销，再不就是卖你点产品，或者让你卖点保健品。不管怎么说吧，就是用各种办法把你兜里的钱糊弄过来。 这就属于葛家门了。说白了，各行各业都有他的规章制度，哪门都有哪门的说道。你无故的就当横马人，就想去抢劫，你起码得到八里二钱庄单雄信那儿报个到啊，也就是得挂个号，标个名，人家给你个名头。这就说明你干哪行都得懂哪行的规矩。 可这史大奈呀，他可就不懂规矩喽。他是独来独往，既不挂个号标个名，他也不到八里二钱庄啊去登那个响马铺。这个史大奈他把这规矩给破坏了，他在这一带呀就干不了这行了。这史大奈也纳闷儿，干打劫的这行怎么还有这些规矩啊？既然你们这儿规矩这么多，我呀不在这干了。史大奈。
1: 扛着一条大棍子就要去八里二钱庄单雄信那儿会会这个单雄信，你不是总瓢把子吗？那我会会你这总瓢把子。单说这一天，他就来到了天堂县的八里二钱庄。到了老单家正好老单家的大门呐没关，在大门两边有懒凳，这懒凳上坐着十几个家丁和伙计。
0: 他大大咧咧的，噔噔噔噔，就上了台阶了。他是问也没问呐，晃晃荡荡的就往里边进。这伙计就得问，哎，我说，您找谁呀？您倒打个招呼，怎么的啊？哎，他还挺硬气。人家这些家奴伙计就得问问他，我说啊，您得懂点规矩。我们这儿不是城门，可我们这是。 正经八百住人家的大门呐，风可以进，水可以进，可平时谁要是进来， 得跟我们打个招呼。你就皇上老子到我们这儿来，也得跟我们这些看门的吆喝一声啊，这是最起码的规矩。我说你们这些看门的一个个是不是都缺心眼啊？我们缺不缺心眼儿，得我们老爷随便的教训我们。您是个过客，您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就来教训我们这些看门的呢？吃谁饭啊，得向着谁，得听谁的吆喝。我们也没吃你的饭，你干嘛跟我们问这些事儿啊？啊，怎么的啊？我问问还不行吗？赶巧了，单雄信从里边正好出来了。家丁和伙计回头一瞧，二爷出来了，赶紧往两边一闪。二爷，单雄信在门口，俩人就碰了面了。单雄信一看这个黑大个子，这是个人才呀，就凭这个大块头好好带一带，也是一挑好汉，简直就像一座小铁塔呀。这位兄弟，你是干什么的？到这儿想找谁吗？
1: 我找单雄信。
0: 我就是啊。
1: 哦，你就是善通单雄信呐。我叫史大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有一个事儿弄不明白。
1: 你一个八里二仙庄的庄主，怎么管得这么宽呢？你既不是官府衙门的大官，
0: 也不是朝廷的大将军，江湖上的事儿你这一管呐，把我就给弄没路了。你看我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我就想干打劫这行。我打劫呀，可不打那些好官，我专打劫这些朝廷的贪污犯。我把这些狗官呐都抢了，他们的钱也不是好来的，都是收刮老百姓收刮的。
1: 我得为天下百姓出气，我抢他们，我抢的在理儿。可没想到我这出去一打劫呀，到处碰壁。好些人说你要想干这行得懂规矩，得找善通单雄信去标名挂号，我这不就来了吗？
0: 单雄信一听，好啊，这样的人要参加我们这个行当，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好好好，朋友啊，咱到屋里叙话好吗？就这么着，单雄信一把就抓住史德奈，两个人是携手揽腕来到了厅堂。早有人呐把这茶献上来了，单雄信呢对他挺客气。兄弟啊，我看你是条好汉，你怎么想起干起这个行当了呢？史大奈就把他爹临终的时候对他说这一番话跟单雄信毫不保留的都说出来了。那你都有什么本事啊？
0: 我凭我一身功夫啊，我还有这条大铁棍子。
1: 好，既然这样，我可要开开眼呐，你能不能给我练两下子？
0: 行啊。史大奈心里合计，没两下子谁敢干这个。
1: 接着两个人就出来了，到了院子当中，他噼里啪啦的就练上喽。先练了一顿拳脚，然后又练了一会儿大棍呐。这大棍让他抡的呜呜的生风啊。
0: 单雄信叫起好来了，好好好，练得好啊。
1: 你才知道好啊，别看你是头，你呀也不一定有我厉害。
0: 单雄信一听，好，我何不趁这个机会给他来点颜色，以后得让他在我面前呐得服服帖帖的。
1: 好，咱俩比吧。
0: 单雄信提起了金顶爪阳锁，俩人在院子当中就比起来喽。
1: 史大奈也没客气，他举着大棍，两个人叮啊当啊噼里啪啦的，
0: 两个人真就交起手来了。眨眼之间呢，两个人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单雄信今儿个得拿出点绝活。当两个人斗了十几个回合之后，史大奈一合计，我这力气头大，我给你来一个泰山压顶。他抡着这大铁棍，呜的一下子奔着单雄信这顶门就砸下去喽。单雄信知道他得凭力头砸他一下子
1: 早就有了准备了，当时就把这金鼎找阳朔往起一架，就听啪，腾腾腾腾腾腾腾，史大奈倒退了好几步，我这棍砸哪儿了？仔细一瞧，人家那金鼎找阳朔把他那棍架住了，他就觉得两膀子发酸呐，两手发麻呀，虎口都要裂了。这回这史大奈知道遇到高手喽，我原来练的那些东西看来有的是花架子。当时他把这大棍一扔，扑通跪那块了，十二哥呀，我服了，彻底的服了。哎呀，怪不得这总瓢把子确实厉害呀，这个史大奈真就从内心里服了单雄信啦。我说总瓢把子，你能不能给我一条生路，给我标个名挂个号啊，让我从此也干这行。你呀，不能干这行啊。今儿个既然你服二哥我了，二哥我就给你重新选个行当。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

0: 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0: 王凤仙他丧葬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丫头接招吧，

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汤往外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怎么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呛啊。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擦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儿。杨宗英一看，哎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他引走好叫宗莲跑，想到这是拨马就跑。黄凤仙真气急了啊！你怕我这口剑，那好，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他把那口刀挂好了，把剑交右手，空中一举，杨宗英，我看你往哪儿走吧，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天门镇这块九龙飞虎峪啊，地势相当大，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嗖钻进一片树林，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炸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啊。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公，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啊。是恩不求报，我叫麒麟子，我家是皇城的，到这儿跟师父学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这不吗？今天正练呢，你就来了。啊，你会武艺？会呀。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师父说了，我的艺业没学成，现在不能走。那好，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你就找我。我叫黄凤仙，我父亲叫黄凡，在天门镇里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了黄凤仙手中的剑了。小姐，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哎，叫三皇剑呢，这是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道童一乐，这个我知道，我师父也有口剑叫三皇剑，你那是雌剑，我们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你还白给啊。黄凤仙当时愣住了，他听他父亲说过三皇剑确实是两口，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了。小仙长，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那可不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啊。那我求你件事行吗？什么？将来有人借给我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呀。那能借了，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呀。好，我记住了。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这个道童

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傅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黄剑，这可是件喜事儿。我何不暗中跟随，看他师傅住在什么地方，把剑偷出来。不提宗英暗中高兴，再说黄凤仙找不着杨宗英，告辞麒麟子上马回山了。麒麟子看看天色不早，也转身要回庙，杨宗英在后边跟着。麒麟子在小道上走，杨宗英在树林里走，把马就扔在了方才的那个地方。他在树林里穿，碰上了树枝，嘎吱一响。麒麟子听见了，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他故意的脚下加快，蹭蹭蹭蹭蹭，这一下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万一要来个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带着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问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哼，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庙门，好借那口宝剑。哦，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剑要干什么？干什么？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黄剑呢？哼，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呀哈，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你见我师父？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什么？要打架？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行啊。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呜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麒麟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扫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动，噌躲过去了，往下一落，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啊！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

赢不了，得怎么办？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阵儿，杨宗英使那个童子鸳鸯鬼，啪一踹麒麟子，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地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地一蹬，就是人也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招，平时杨宗英是不上这个当，今天他有点轻敌了，荒山野岭就来这么个道童，会什么呢？别看刚才那几招不含糊，也不怎么费出吃奶的劲学了这么几下子呢，再一个贪功心盛，所以往上一扑，麒麟子右腿可要伸开了，左脚一点，右脚如果一起来，就得把杨宗英的脸给蹬开一花。他腿刚起半截，就在这阵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拳回来了。但有一样啊，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跨戟，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他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嘟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爬起来看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儿，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那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真是有神仙下凡之待。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施礼，师父，刚才是您喊我呀。畜生，你不好好练功，和谁打仗呢？为什么要下毒手啊？我要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找我做什么？你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你怎么知道

0: 偷奸的，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1: 这个
0: 是，但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她追赶败将杨宗英，找到树林边就没有了。我看她手里堆了一口剑，和您那口剑一样一样的，我一问才知道那口剑叫三皇剑，和咱那口是一雌一雄。黄凤仙就说，说他这口剑最怕我们庙里这口雄剑，叫我好好的跟您说，保存好了，别丢了，别借出去。本来说的是闲话，哪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儿，
2: 你随我到里边去。
0: 是，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乎乎。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
2: 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那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
0: 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2: 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镇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立功去了。
0: 麒麟子挺乐，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有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
2: 嗯，
0: 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
2: 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
0: 收拾完了就走。
2: 哎，我这就收拾收拾。
0: 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儿啊？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呀？想保谁呀？
2: 这
0: 麒麟子脸一红，
2: 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保北国了。
0: 畜生，错了
2: 啊！
0: 怎么，你应该保大宋。
2: 麒麟子糊涂，
0: 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
2: 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彦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儿，二公主叫铁镜。
0: 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啊？
2: 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黄姥姥萧太后啊。想当初天庆梁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两下打起来了。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南庆宫，三郎马踩入泥，四郎八郎石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镜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父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
0: 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一夜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截取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清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
2: 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师天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
0: 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
2: 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

0: 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魏师天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人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

金刀令公杨金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魏师天说完这番话，杨宗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胄兵刃都带来了。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呀，太好了，是匹白马，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刀刃脖竹签小耳朵，调度宗尾乱战，安颤交魂，一概巨心，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师父，这匹马叫什么名啊？你叫麒麟子，这匹马叫玉麒麟。是，又把盔甲包打开了。孩子，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看，这还有一杆戟。杨宗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一抬手又把独龙戟拿过来。嘿，师父太好了，扑通跪下了。好，就起来吧。不，我不走。怎么，我还要样东西。你还要什么呢？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前敌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那你要什么？我怕您不给。哎，天地君亲，师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心的话，你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这个师父，你要不给，我就不起来。好吧，未破天门阵。我把三皇剑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要杀错了人，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要你的小命。是，先别走，我再教教你的剑法。老道爷不放心了，为什么？宝刃呐，那100个眼睛1000个眼睛看着呢，有能耐能保住，没能耐不但保刃丢失，连命都搭上。又留他待了3天，这才送他下山。杨宗峰啊，倒舍不得了，含着眼泪下了山，直到师父看不见了，这才飞身上马，直奔代州城。一路无事，简短截说，来到代州城外。哎，每天代州城外呀，兵似冰山，将如将领，都是3川6国的营盘。今天没人儿，地上有扔下的破锣鼓、破帐篷，战壕还没填平呢，好像是刚打完仗，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杨宗峰没再多想，直奔东城。他没敢到北城，为什么呢？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等他来到城下，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儿。哎，军兵，军兵早就看起来，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呢。你干什么呢？这是大宋的联营吗？对呀，主将可是穆元帅。哎，对对对对，你有什么话吧？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

王兰英一个人，林云霞为救王怀女，阵亡在困龙镇。从西七州带的500兵也全扔到镇里了。后来王兰英和宗奎、宗勉马过山涧，据说是逃命，没成想二次被抓，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江北平把王兰英、宗奎、宗勉送下山，一直送到离开行宫的三元山，江北平才回去，剩下了王兰英、宗奎、宗勉三个人。再往前走不太远，那离代州只有10几里地了。可是那阵儿啊，3天前呢，代州城外是3川6国的营盘，想要进城，非闯连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宗奎、宗勉点头。宗勉一想，宗奎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奎在中间，宗勉断后。可是这两个人呐，在镇里被困10来天了，每天连半饱都吃不上，所以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还不说，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无力抵抗。可现在逼到这了，你就说我没力气，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你在外边蹲着吗？还得跟着。问题是王怀女应该把这两人领到别的地方待个3天2天，养足了精神再走也能好些。王怀女着急回去，好合计破天门阵呢，所以大刀一摆，冲进敌群。这口刀是江翠萍给的，他在前边冲杀，二人在后边跟着，谁能拦住王怀女呀？虎苍羊群一样，一下子就冲出半里地了。回头一看呢，宗奎、宗勉还没影呢，怎么被人家围在当中？两个人虽然有兵刃呢，一步都离不了啊，都不敢和人家相碰啊，别人碰碰就得出手啊。被困在当中，王兰英没办法要杀回来来救这两个人，就这么只杀了个3出3入。哎，两个人不是吗，还没走出10几步呢，王兰英也没劲了。我说两位少爷呀，你们俩一步都动不了，我都进去出来3回了，照这么的我们三个可也谁都出不去了。宗奎哭了，娘老那怎么办？动不了啊，不怪我呀，他我一点劲都没有，他往上一呼我就出不去了。宗勉说，娘啊，这么的不行，得合计个办法，干脆你背着宗奎先走，冲出去把他送到城下，你回来再接我，好不好？你能顶得住吗？还能支持一阵？好，你等着别动啊，眨眼眼睛别伤着就行。其实宗勉已带4、5处伤了，因为天黑看不见，宗奎也带了好几处伤了。宗勉想，宗奎是干儿子，我是亲儿子，应该叫宗奎先走，我就是死是为国尽忠，死得其所。王兰英把宗奎放到自己的身后，一马双跨杀出重围，来到城下，把宗奎放到地下，冲到城上高喊，快快叫元帅派兵到营盘里去接宗勉。不用喊，里边早得信了，城门咣当一开，杨宗保、岳胜、杨兴、孟良、焦赞，连穆桂英都出来了，3000人马问明了方向，大喊一声冲进番营。王兰英在最前头啊，那大刀一摆，上下翻飞，你说往里这个冲啊，杀出来杀出去，从3更天直到5更天，天光大亮没找着宗勉。王兰英像疯了一样，哎呦，我的儿哪去了？杨六郎也出来了找宗勉。等到日出3竿的时候，有军兵发现在个破帐篷下找到杨宗勉，只见他背靠的帐篷，坐在地上，手中握剑，头耷拉着。

0: 已经绝气身亡，身上带了28处伤，阵亡在敌营。这一下众将官可都疼坏了，给宗元报仇啊！对，给杨宗元报仇，杀呀！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都给冲乱了，三川六国的兵是真盯不住了，吓得各自撤兵，伤了不少的军卒将官。因为三川六国的兵马这些呀，都是大辽国请来的，他们呢是大辽国的扶苏国，交出兵不敢不来，一看大宋的兵将这么厉害，一走一过，伤的人太多，损失太大了，都不干了。心的话，我们困城有什么用，也挡不住人家，有能耐你用天门阵去啊。就这么把兵都撤到天门阵的东边，砸下营盘，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愚者在外边观方，赢了我们算一份，输了带人快跑。就这么代州城外静下来，地下扔的无数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吴国英叫军兵把杨宗勉抬进城池，然后高搭灵棚，又立上刘云霞的灵牌，老太君众女将哭个死去活来。本来宗勉和柴郡主是在京城看守天伯府呢，后来宗勉他偷着到天敌，没想到死在天门阵外。这边办丧事，杨宗奎养伤，众将纷纷要与死者报仇，攻打天门阵。杨五郎说，桂英啊，我去请人去，吴天准回来。杨五郎走了，王兰英和桂英商量破阵应用一切，加紧训练兵马。杨家女将啊哭宗勉，这叫柴郡主知道得疼死啊。老贼王强心里暗乐，也假装吊祭，然后到大厅里劝杨六郎、王兰英啊，别难过嘛，人死了死了。这阵儿穆桂英问王兰英，婆母啊，您是怎么从困龙镇出来的呢？
1: 嗨，别提了，我出离龙潭又入虎穴，出了困龙镇又叫人给抓住了，多亏了八郎和江翠萍把我送下山呐，要不啊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哎，我是出来了，还不知道杨八郎和江翠萍怎么样呢。他们在这说话，王强在旁边听见了，心里一动，嗯，杨八郎、江翠萍在天门镇呢，哎呀，这可是祸害，他们两人在天门镇里萧太后还不知道，大宋洋人困住多少他们都给放出来，那不就糟了吗。再者说，江翠萍的全家是我叫我两个侄子杀的，杀完了给老杨家栽赃，就这么他逼反了江德和江翠萍，他们兄妹两个人保了北国，现在他怎么投降宋营了？难道说我侄子杀老江家的事儿江翠萍知道了？要这么说我在这可待不长了，怎么办？不管怎么地，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致死江翠萍，杀掉杨八郎。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等我得了手，偷出降龙木，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天门阵。想到这儿，王强坐不住了，说了会儿闲话，王强告辞。人家这边办丧事哪有功夫搭过他呀，也就没送，王强就出来了。

0: 离了帅府不太远，他点手把他大侄子王世臣叫过来，在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他走了。王世臣又留到帅府，他这一切谁也没注意呀。天已经到了中午了，有人报杨宗英回来了。哎呦，大家都愣了。穆桂英心想，前者杨宗英被黄凤仙打跑了，到现在一晃走可不少日子了，他回来了，难道说有江家兄妹的信？快叫他进来。杨宗英到里边一瞧，哎呀，就愣了，这谁故事？怎么回事？桂英说，你先别问了，我先问你，前者我派你出马林迪，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萍，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不许回营。那么你今天回来了，这事儿办完了吗？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为何夜不归营？宗英说，元帅您听我说，上次我出马临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削了我的枪尖，砍伤我的战马，战马落荒而走，我不敢回来呀，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我就回我师父那去了。我师父给我的战马把伤治好了，最后又指我一条明路，叫我到前敌立功去。就这么，我绕奔三元山飞虎峪的后边，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北国的三公主，叫玉镜。说起来，这我还得管叫沈娘啊。玉镜，玉镜是谁？跟您说，我八叔，在北国招了驸马了，公主就是玉镜，还带着我一个小兄弟叫杨宗莲。哦，你碰着他又怎么地了呢？公主跟我说了，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要把这奸细抓住，要不然我们天门阵是没个打开。哦，左右退下。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能说那话吗？众人都下去了，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宗英啊，那么谁呢？元帅啊，这个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龙虎双状元，他叫贺黑绿，这次带他侄子到前敌，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玉镜公主跟我说了，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大概是王强所为。啊！穆桂英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啊！要是那样的话，我这天门阵没个打呀。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千万别说，我跟杨元帅讲一讲。哎，好，你下去休息去吧。
1: 是。
0: 哎，我小兄弟杨宗莲可叫我经常到在飞虎峪下边找他，有什么信儿他好送信儿。先不忙，等晚上再说。
1: 哎，
0: 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就是寇准心里早就有数，我早就说这个王强不是好东西，前者要害杨元帅，要不是人禀任堂会替他死了，到现在杨元帅早就亡了，这个王强是北国的奸细，这就对了。八王说，那就赶快把他给我抓住。不行，你们是不管问案子的不明白，我是文官，专门管这件事情，捉贼要赃，抓奸要双，你说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有什么凭证啊？你把他抓住问住他也不承认啊，再者说他是奉职钦差，你抓他你有罪呀，还得奏明圣上才可以呢。八王说，哎，要是有赃证俱在，用不着奏明圣上，我就得做主。你做 主也不行啊，那王强蛇将冲枪也不能成肉啊。六郎一想也对，另外心里也在琢磨，
1: 哦，
0: 就杨宗英传来这么个信儿，说是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我就信呢。那么这玉镜是好人坏人呢？杨宗英说这话准不准呢？也没凭没证啊。王强对我不错呀，想当初潘仁美害我，我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是人家王强给我执笔写的状纸，那份状词写得好啊，我告倒老潘家有人王强的功劳，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对天盟过誓啊，不可轻信。虽然前者因为杀谢金武的事，王强在金殿钉死要杀我，人是为了给姑娘姑爷报仇啊，不算不对呀。想到这儿，他和八王说：“千岁呀，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啊，得从长计议。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此事我自有安排。”八王点头，寇准也同意。桂英说：“杨元帅，可得派高人看着，别让他跑了。一旦跑了，我军中之事都告诉给萧太后，我们就不打可自灭呀。”
1: 嗯，
0: 六郎点头。他们以为啊，在屋里说话挺机密，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
16: 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已婚
0: 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已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文字时光》，每一天跟大家拆解一部经典文学作品。我是主持人尚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啊。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深度的品读《子夜》。
0: 嗯，是的。这是一部啊，写尽了旧中国资本困局的史诗级现实主义巨作。那么，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完完整整的拆解茅盾先生里程碑式长篇小说《子夜》。
1: 嗯，
0: 很多人呢，学生时代呀、啊，都只把它当成课本里必读的书目，记住了这个赵伯涛这些名字等等，完全没有读懂这本书藏着的时代密码，还有阶级博弈、人性的撕裂，以及呀、啊，他为何能够坐稳中国现代现实主义长篇第一把交椅？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全维度的剖析三条并行叙事线、深层的思想内核，还有文艺艺术手法、后世影响与现实对照八个板块，把30万字的《子夜》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品读。

首先，我们一起来说一下书名的玄机与创作的始末。从夕阳到子夜，一字之差藏着时代的判断。先解决所有人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叫子夜呢？茅盾最初写完大纲，给小说定名是夕阳。夕阳代表日暮西山，旧时代走向崩塌，可反复斟酌之后呢，彻底推翻，换成子夜二字。子夜是十二时辰里子时，深夜23点到凌晨1点，是一整天里黑暗浓度最高、寒意最刺骨的时刻，但它有一个无可替代的特质，子夜过后天一定会亮。这个改名不是文字游戏，是茅盾对1930年中国整体局势最精准的定性判断。彼时的华夏大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牢牢锁死整个国家，帝国主义经济碾压，军阀混战割据，农村全面破产，城市劳资冲突爆发，各方势力拉扯撕扯，所有人都被困在无边黑暗里。但与此同时呢，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暴动、工人罢工运动正在星火燎原，黎明的火种已经埋在泥土之下，黑暗只是暂时的过渡阶段，绝非结局。

0: 我们在梳理完整创作时间线，就能明白这本书不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空想小说，是实打实扎根现实调研的时代实录。1930年5月，茅盾结束，海外流亡，回到上海。那个时候啊，国内正在爆发一场震动整个知识界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这场论战直接催生了子夜的写作初心。当时舆论场分为三大对立阵营，第一派，的观点哈，托派观点就是声称中国已经完全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反对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该由民族资产阶级牵头完成。第二派，改良派，鼓吹民族资本家可以夹缝突围，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三派，左翼革命立场，坚定判定中国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先天软弱妥协，只有无产阶级带领工农群众才能救中国。茅盾本身深度参与左翼文艺运动，和瞿秋白、鲁迅频繁交流探讨，他意识到空洞的理论辩论说服不了大众，必须用一部全景式的长篇小说，用真实的商界博弈、人物命运具象化，证明托派与改良派的论调完全脱离现实，民族资本主义道路在旧中国根本走不通。
1: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茅盾花了整整大半年的时间，沉浸式的走访调研，完全摒弃早期的革命文学悬浮口号化的写作弊病。他奔走于上海各大私厂、交易所、公馆，还有夜总会，和实业老板、金融政客、工厂的工头、底层的员工，还有落魄的知识分子、军政中间人面对面的交谈，记录下海量一手商业数据、行业内幕，还有市井百态。翻阅了1929全球经济大萧条以来国内外经济报刊，还有公债行情、丝绸的进出口报表，甚至专门学习金融投机，还有这个军阀军费公债的运作逻辑，确保书中所有的商业操作以及市场行情资本计算没有一处硬伤。1930年的冬天，他动笔搭建完整19章小说大纲。1931年的10月份正式提笔正文创作，直到1932年12月5日全部完稿，耗时了14个月打磨30多万文字的全文。1933年呢，开明书店正式首印上市，市场反响直接引爆文坛。短短的3-4个月的时间呢，4次加印，那普通的市民、学生、工商行业者争相购买阅读，连从来不碰新文学旧派的文人都主动去翻阅。鲁迅拿到茅盾赠书后认真细读，在日记里边详细的记录国家国学大家读完写下长篇评论，赞盛啊子夜人物典型比较典型，还有这个环境塑造、叙事的布局皆是顶级的水准，甚至呢坦言同期所有的文学评论都没读懂茅盾的深层匠心。朱自清呢直接定性，这是一部真正完整还原时代全貌的写实长篇小说。那么但巨大的这个热度很快啊引来了当局忌惮。1934年，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将子夜列入了149本禁书名单，理由是宣扬阶级斗争，动摇资产阶级统治根基。后续的几番交涉呢，才改为局部删改放行，足以见得这本书尖锐的现实批判力度有多强。茅盾给自己的作品呢定下清晰的定位，书的外文副标题直译是1930年中国的一部罗曼史。这里的罗曼史完全不是爱情故事，是反讽手法， 吴孙璞一心想做机械工业时代的骑士王子，上演振兴民族工业的奋斗史诗，结果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注定溃败的悲壮幻梦。
0: 1930年代前景，三重枷锁，锁死中国，读懂背景才能够看懂所有人的挣扎。故事精准锚定1930年春夏之交的上海，我们先铺开三层宏观时代枷锁，这是所有人物命运悲剧的根源。脱离这个大环境，乌孙福的失败只会被简单归因为个人能力不足，完全看不到阶级与制度的致命的桎梏。第一层枷锁，全球经济危机叠加帝国主义经济掠夺。1929年从美国爆发的大萧条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欧美列强工厂滞销，失业率暴涨，为转嫁国内危机，加大对华商品倾销，资本渗透与原料的掠夺，丝绸是当时中国核心。

出口创汇产业，欧美市场购买力暴跌，外商压低深思的收购价，同时呢，大量廉价人造丝涌入市场，本土手工机器绞丝厂瞬间遭遇毁灭性的冲击。外资银行、洋行牢牢把控上海金融命脉，贷款、外汇、进出口渠道全部被外人拿捏。民族工厂想要周转资金，要么接受外资苛刻的盘剥，要么只能求助本土投机金融资本，进退皆是陷阱。第二层枷锁，国内军阀混战撕裂市场体系。1930年中原大战打得如火如荼，南北军阀派系厮杀不休，铁路、水路运输时常中断，货物运不出去，原材料运不进来，各地军阀随意增设苛捐杂税，啊，工厂营收大半要上缴军费，政局动荡不安，军政势力和买办资本深度绑定，想要在上海商界站稳脚跟，必须要攀附军政后台，没有靠山的实业家，随时可能被一纸指令查封产业。买办资本家赵伯涛背后直接站着美国金融资本与南京军政高局，这是乌孙府永远无法对等对抗的先天实力鸿沟。第三层枷锁，城乡双向崩溃，形成恶性的循环。农村土地兼并严重，地主压榨农民，加上战乱天灾，蚕茧收购价暴跌，江南蚕农大面积破产，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涌入上海工厂谋生，农村购买力崩塌，绸缎、工业品内销市场大幅萎缩，工厂产品外销受阻，内销疲软，只能靠压缩生产成本来续命。资本家为保住利润，唯一手段就是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加大劳动强度，直接激化劳资矛盾。上海丝厂、纱厂罢工此起彼伏，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工厂生产的秩序呢持续动荡。一边农村破产断原料与内销，一边城市罢工断生产稳定，民族工业两头承压，生存空间被无限的挤压。

在这样三重枷锁笼罩下的上海呢，分化出了四个泾渭分明的社会阶层。一是以赵伯涛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背靠外资与军政，靠金融投机收割市场，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代理人。二是呢，以吴孙普为核心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却先天软弱，既要对抗买办资本，又要镇压工人，压榨底层，左右树敌。三是觉醒壮大的工人阶级，拥有组织罢工、反抗剥削的力量，代表底层反抗意识。四啊，就是破碎的封建残余，迷茫的小知识分子，破产农民，依附资本的帮凶群体，构成庞大的底层与边缘众生相。整部子夜就是这四大阶层碰撞厮杀的全景舞台。没有绝对好人坏人，每个人都被时代推着走，走向自己的结局。

为主轴，十九章环环相扣，节奏层层收紧。从开篇的风光登场，到中段左右突围四面受敌，再到结尾全盘溃败，精神崩塌逃离上海，完整走完一场理想破灭的全过程。我们分四大阶段拆解完整的剧情。我们先说第一阶段啊，开幕惊雷，吴老太爷入户纣王，拉开上海资本大戏。故事开篇极具象征意义，闭塞守旧的封建地主吴老太爷从闭塞乡下坐汽车来到繁华大上海，投奔他的儿子吴顺甫。一辈子读四书五经恪守封建礼教的老人，第一次直面摩天大楼、雪铁龙汽车、霓虹舞厅、摩登女性、西式歌舞、现代化都市文明，对他固步自封的封建精神世界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刚抵达吴府公馆，便脑溢血骤然离世。一场盛大吊唁葬礼，把上海商界、政界、知识界各色人物全部汇聚一堂，相当于全书人物总登场。我们在葬礼上见到所有核心角色，商业巨头吴孙甫，胆小谨慎的金融中间人杜竹斋，野心勃勃的同行啊孙吉仁，还有王和甫，买办资本大佬赵伯涛，工厂工头啊涂维月，落魄文人范博文，投机女人刘玉英，乡下破产亲戚曾沧海等人。这场葬礼不只是丧事哈，更是一场隐秘的商业洽谈会、势力摸底会。吴孙甫趁宾客齐聚，正式抛出筹备义中信托公司的宏伟计划。这一刻他的意气风发，非常的意气风发，他坚信啊自己能整合上海民族实业，对抗外资买办势力，做中国机械工业的领头人。吴老太爷的死亡本身就是强烈的隐喻，就封建体系快速的崩塌，但新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依旧根基不稳，无法真正扛起时代大梁。

故事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扩张布局、吞并小厂、镇压罢工。吴孙甫呢，短暂迎来了事业的高光。葬礼之后啊，吴孙甫立刻落地扩张计划，联合杜竹斋、还有孙吉仁、王和甫成立义中信托公司，核心目标是放贷、收购经营困难的中小型丝厂还有纱厂，整合零散民族工业资源，形成规模化产业集群，摆脱外资金融钳制。第一步操作对象呢，是经营周转失灵的丝厂老板朱银秋。吴孙甫手段精明狠辣，假意放贷接济朱银秋，实则呢设置苛刻的抵押条款，一步步啊蚕食对方的厂房、机械还有库存的残茧，吞并朱银秋的丝厂资产。随后呢，接连的吃下八家濒临倒闭的小型工厂，义中公司呢版图快速扩张，吴孙甫的实业蓝图啊看似稳步落地。但国内的危机同步爆发，自家的裕华丝厂工人不堪高强度的压榨，薪资克扣，大规模的罢工潮来袭。吴孙甫第一时间展现民族资本家的双面性，一边厌恶封建落后，排斥买办妥协，怀揣着实业救国的家国心气儿，一边是面对工人反抗啊毫不手软，启用阴狠老练的公投图为越权处置罢工。图为越啊手段呢极其圆滑冷酷，分化工人队伍，收买动摇女工，还有软硬兼施，威胁恐吓，最终呢强行压制住了罢工风潮，工厂呢开始恢复了开工。吴孙甫啊暂时稳住了生产根基。

0: 这一段剧情清晰地撕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底色，他们对抗外来的压迫时带有爱国性，面对底层的劳动者时呢，又是不折不扣的剥削者。爱国理想永远优于服从自身利益本身，这是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与此同时啊，乡下传来噩耗，吴孙府的姐夫呢，曾沧海所在农村爆发了农民的暴动，田地呢被捣毁，土豪啊劣绅遭到了清算，城乡危机双面夹击。吴孙府一边庆幸自己扎根上海工业，远离农村的动荡，一边又深知农村破产导致产检原料的品质下滑、收购成本上涨，乡下的动乱终究会反噬城市工厂，内心呢，第一次生出了四面皆敌的恐慌。这段双线并行，把城市劳资矛盾以及乡村的农民与地主矛盾，还有民族资本与买办资本的三重核心冲突全部的铺展开来，叙事格局瞬间拉满。
1: 第三阶段啊，双线的死斗，这哪个双线呢？公债赌局陷阱加内忧外患夹击，颓势全面显现。真正的生死对决即将从这里开启。赵伯涛正式向吴孙府摊牌，亮出全盘围剿计划。至于这个计划是什么样的计划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深度的解读这部子夜。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再会，
0: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劳动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劳动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

0: 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没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哈。我们继续来说茅盾先生的这部子夜哈。
1: 嗯，是的。
0: 我们说到真正的生死对决从这里开启，赵伯涛正式向吴孙府摊牌了，亮出全盘围剿计划。赵伯涛背靠美国财团，与南京军政势力，手里握着公债市场、外资贷款、军政人脉三张王牌。他看透吴孙府扩张急需巨额现金流，特意抛出公债投机的暴富的诱饵啊，引诱吴孙府入局对赌。那个时候啊，上海公债市场啊完全被军政势力操控，军阀战局胜负直接左右着公债的价格。赵伯涛能提前拿到内部军政的消息，等于手握作弊器。这场赌局从一开始就没有公平可言，本质是买办资本设下的收割圈套。可是呢，吴孙府内心极度的挣扎，他打心底看不起投机倒把、不做实业只靠金融收割的赵伯涛，认定啊办工厂造实业才是振兴国家的正道。可一中收购八家工厂后，资金缺口巨大，私业外销行情呢持续走低，正常实业营收根本是撑不住扩张规模的，想要快速凑够对抗赵伯涛的资本，似乎啊只有投身公债投机一条捷径了。侥幸心理压倒长远的理智，他拉着合伙人啊杜竹斋一起做空公债，赌战局走势啊压低行情，妄图啊赚的巨额利润来反哺实业。
1: 嗯，局势呢随即急转直下，北方军阀

0: 赵朴涛呢，同步切断了外资贷款的渠道，放出风声啊，禁止央行和易中旗下的工厂合作，全方位的封锁经济。乌孙府身边接连出现背叛与变数，打探赵朴涛内部消息的线人刘玉英两头通吃，一边拿乌孙府的钱，一边把情报卖给赵朴涛，中间呢还有人投机倒把，靠买办阵营。那么合伙人杜竹斋本就胆小怕事，厌恶高风险的博弈，看着账面巨额亏损呢，内心动摇加剧，两人之间的信任裂痕是越来越深了。吴孙府精神压力濒临极限，时常暴躁暴怒，失眠心悸，甚至在交易所紧张到当场晕倒。昔日沉稳果决的实业巨头一步步被金融赌局拖入了泥潭。
1: 我们来看第四阶段啊，终局崩盘，众叛亲离，全盘破产，一场幻梦彻底破碎。决战时刻到来，吴孙府孤注一掷，抵押自家豪华公馆、裕华私厂全部固定资产，凑出最后全部身家，联合孙吉仁、王和甫加大空头筹码，把所有翻盘希望压在吴竹斋身上。杜竹斋手握大量的流动资金，只要是杜竹斋啊同步重仓做空，就能合力撬动行情，扭转战局。所有人都在交易所焦灼等待杜竹斋的操作指令，吴孙府屏息期盼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最终等来毁灭性一击。杜竹斋权衡利弊之后，害怕全盘亏空血本无归，私下偷偷的转头投靠赵朴涛，重仓做多，直接反向击穿吴孙府的资金防线。这一刻胜负彻底敲定，吴孙府所有的资产瞬间蒸发，易中信托公司无力维系，收购来的八家小工厂只能折价转让给了外资央行抵债，自家经营多年的裕华私厂停工倒闭，公馆抵押濒临被收回，跟随他打拼的实业伙伴元气大伤，无力再战，身边眼线帮手全部被散离散背叛。绝望之下，吴孙福一度拿出手枪想要自尽，最后关头压下轻生的念头，认清自己彻底败给时代格局与先天阶级短板。小说的结尾，吴孙福带着妻子林佩瑶狼狈离开上海，前往江西去避难。偌大的实业王国一夜坍塌，振兴民族工业的宏大理想化为泡影。故事落幕时，没有奇迹翻盘，没有绝地反击，只有冰冷残酷的现实结局。矛盾拒绝廉价的戏剧化圆满，用彻底的悲剧印证核心的论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资本再能干，再有爱国心气，也不可能挣脱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枷锁，资本主义救国道路完全行不通。

很多读者呢，只盯着吴孙甫一个人，忽略子夜最厉害的文学成就。全书数十个有名有姓的角色，没有扁平工具人，每个人物啊，都承载对应阶级的性格特质、生存困境与命运走向。我们分层拆解核心人物，读懂人物就读懂了矛盾阶级。核心一号是吴孙甫，矛盾交织的悲剧民族资本家。吴孙甫啊，是整部小说的灵魂。矛盾刻意摒弃非黑即白的脸谱塑造，赋予他人性、理想、劣根、软弱四重矛盾特质。我们拆分他身上三组无法调和的对立属性，就是爱国实业理想加上资本。

0: 剥削本性。他留学欧美，见识过西方工业强国的繁荣，发自内心痛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痛心中国工业衰败，立志建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工厂，拒绝依附外资苟活。这份实业救国的情怀真实且炙热，但资本生存逻辑决定，想要工厂盈利扩张，必须压榨工人劳动力，降薪加时长，打压罢工是他的常规操作。面对底层苦难，他也有短暂的恻隐，可永远会把企业利润放在第一位。他痛恨赵伯涛不是生产投机收割自己走投无路时，却不得不踏入同一条投机道路，理想终究向资本现实妥协。第二个呢，就是精明强悍的强者外壳对上了先天软弱的阶级内核。商场谈判吞并对手，管理工厂时，乌孙福杀伐果断，智商顶尖，气场强大，能牢牢地掌控局面。可他的强大呀，建立在沙滩之上，没有独立固定的国家政权支撑，没有不受外人掣肘的金融体系。对比背靠美国资本军政后台的赵伯涛，他从根基上就处于弱势。遇到军政压力、外资封锁、大规模工人运动时，他没有对抗的底层底气，只能妥协、抵押、赌命，看似掌握全局，实则是全程被时代大环境牵着鼻子走。
1: 反抗旧秩序的革新心态和骨子里的封建利己思维，他嫌弃乡下父亲的封建迂腐，接纳西式生活、西式管理模式，思想比守旧地主开明太多，但他对待家人、下属、合作伙伴依旧充满封建大家长式的控制欲，极度自负，听不进温和劝诫，总坚信依靠个人英雄主义就能扭转大事，低估了时代制度带来的结构性困境，这份自负加速了他的崩溃。乌孙福的悲剧从来不是个人能力不行，是阶级宿命悲剧。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于半殖民地土壤，天生夹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无产阶级三方力量中间，左右不能站队，上下没有依靠，想独立自强完全没有生存土壤。这是矛盾通过这个人物抛出最核心的时代论断。核心二号人物就是赵伯涛，买办资产阶级的冷血收割者。作为乌孙福的宿命对手，赵伯涛完全站在对立面，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依附属性与投机本性。他不兴办实体工厂，认定办实业辛苦，利润薄，公债、金融、地产投机才是快速敛财的捷径，背后有美国银行资金注入和南京政府军政大员称兄道弟，消息、人脉、资金三重碾压乌孙福。性格上呢，阴柔圆滑，笑里藏刀，不硬碰硬厮杀，擅长设局引诱对手主动跳入陷阱，利用人性贪婪、侥幸心理收割资本。他没有家国的概念，只忠于外资利益与个人财富，是帝国主义渗透中国经济的具象代理人。但矛盾同样没有把他写成纯粹的恶人，他也是时代的产物，旧中国主权丧失才滋生出买办阶级赖以生存的空间，国家不能自主，本土金融实业就必然被外来资本扶持的买办势力拿捏。
0: 还有其他的配角分层解读。杜竹斋这个人呢，他是吴孙府的二姐夫，经营着钱庄，性格恪守谨慎，只求安稳赚钱，赚稳钱，没有杜孙府的扩张野心与实业抱负。他认可杜孙府的理想，愿意啊小额入股支持义中，但极高畏惧高风险对抗。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里最柔弱的一批人，有少量的本土资本不敢对抗买办与军政，关键时刻呀优先保全自身利益。 最终呢背叛了乌孙府，看似自私，实则是这个阶层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也是民族资本内部无法团结的真实写照。还有就是图维越，出身普通，凭借超高的情商、狠辣手腕呢，被乌孙府重用管理工厂劳资。他看呢，看透了资本家与工人双方的利弊，游走在两者之间，平衡压榨与反抗。对乌孙府呢，忠心只为饭碗与地位。他没有家国理想，纯粹的依附资本生存的中间打手阶层。他能力极强，却只能服务于剥削体系，自身永远跳不出底层依附者的定位。还有孙吉仁，王和甫，两人呢是纯粹踏实的实业派，没有心机，一心一意就想好好经营工厂，性格呢稳重厚道，全程啊坚定站在吴孙府这边对抗赵伯涛。但他们缺少强大的资金后盾与变通手腕，只能跟着吴孙府共进退，最终一同破产。代表踏踏实实干实事，却依旧逃不过时代碾压的中小实业者，证明啊，再勤恳再踏实，制度枷锁下依旧是无路可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把这本子夜呢给大家就拆解了个遍。那么，我们希望大家从子夜里边呢，去看到过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下的那个我们的国家，可能滋生出来了很多的不同的生意人，用到今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是适用的。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车让人，人快行，途经斑马线记得减速礼让。吉林交警教您 get 如何礼让斑马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非机动车安全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0条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接通过。部分路口需借用人行横道，通过时非机动车也应当下车推行。我们再一起来看行人过斑马线提示。停，先停，停在安全的位置。过斑马线前，安全的做法是先站立在斑马线旁的人行横道上，距离边缘50厘米以上，且停的位置要能看清两个方向车道的来车情况，确认两个方向的车辆都已经停止，再均速通过马路。特别强调，即使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信号灯是绿灯，也需要先停下来观察，避免部分车辆因车速过快，在斑马线前无法及时停车，导致危险的发生。接下来就是看。看交通信号灯，看车辆，如果斑马线前有人行横道信号灯，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如果斑马线前没有人行横道信号灯，更要仔细观察，观察机动车信号灯来判断是否可以通过。如果既没有人行横道信号灯，也没有机动车信号灯，更要仔细看道路上机动车的行驶状态，机动车距离斑马线的距离等等。老人、儿童过马路时，可以通过举手示意，让驾驶人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起到提醒的作用。再来就是通过，均速注意转弯车辆稳步均速过马路，既可以保证自己清楚全面地观察周围交通情况，也可以让驾驶人做出准确的预判和正确的操作。同时，过斑马线时要保持左右观察的动作，避免边走路边看手机。同时要注意远离转弯的大型车辆，与其保持1.5米以上的横向距离，避免因内轮差发生危险。小小斑马线有着大学问，它既是行人的安全线，也是交通的文明线。驾驶人在斑马线前多礼让一分，就少一分隐患；行人多一分守法，就少一分危险。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共同努力，自觉做到文明礼让，打造车让人、人快行、人车互赞的文明交通氛围。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6岁男孩误入高端局。近日，一位妈妈给6岁儿子报名参加混合组200米赛跑，结果在比赛现场发现对手几乎都是大孩子，小男孩丝毫没有怯场，跑完全程。网民说，认真冲向终点的样子真的很勇敢。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 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是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说话。哎呀，今天来这个两个小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特别特别的乖，坐在那儿真的是一声没有，不像昨天那两位小朋友就特别能说哈。
1: 是的，
0: 但是他们稍微比你们大一些，咱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你们俩谁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呢？
0: 小女生先来吧，往前点，对着话筒说，大点声，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我叫刘月晨，四岁了。
1: 四岁了，你属什么的呀？
3: 我属虎。
1: 啊、哦，属虎的小朋友。好的，那你是幼哪个班的？
3: 我，那个我是一幼那个苗苗二班的。
1: 苗苗二班的，我们的小男生叫什么名字呢？
4: 我叫秦子睿。
0: 秦子睿
1: 几岁啦？
4: 五。四岁。
1: 四岁呀、啊、那你属什么的？
4: 老虎。
1: 啊，属虎的小朋友。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
6: 秀秀头脑，
5: 秀秀才艺，
6: 尽情秀，随便秀，
5: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6: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7: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苗苗二班的秦子睿和刘叶晨，欢迎你们。
1: 是的，那你们两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呢？
0: 谁带你们来到我们这里的？谁跟？
3: 我跟我奶奶和我姥姥。
0: 奶奶和姥姥一起来的。你呢？
4: 我和我爸爸妈妈一起来的。
0: 和爸爸
1: 妈
0: 妈
1: 一起
0: 来
1: 的,、
0: 哦、
1: 爸爸妈
0: 妈
1: 起来的。
0: 你们来的时候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呢？
4: 下雨天。
0: 啊，下雨天
1: 啊。现在下着呢吗？
0: 来的时候下雨了吗？
4: 下了。
1: 下了。那你们拿伞了吗？
4: 拿伞呢，但我奶忘带伞了。
1: 忘带伞了。那你挨浇了吗？
4: 没有。
0: 姥姥带了。
4: 姥姥没带。
1: 姥姥没带。那你们是怎么来的？是坐车呢还是？
4: 我们坐车来的。
0: 坐车来的。我们这里好找吗？
4: 好找。
0: 好找，一下就找到了。是吗？
1: 离你们幼儿园是不是特别远？
0: 有点远。那你们来的时候，来的过程当中堵不堵车呀？
4: 堵。
0: 啊，堵车。为什么那么堵车呢？
4: 因为好像是少数民族高考。
0: 少数民族高考。这你都知道。
1: 好的。
0: 你呢？秦子睿小朋友，你是怎么来的？对着话筒说，往前点。
4: 我是坐车来的。
0: 坐车。谁开车呀？
4: 我爸爸。
0: 爸爸开车开得怎么样呢？
4: 挺好的。
0: 挺好的。妈妈会开车吗？
4: 也会。
0: 也会。他俩相比较的话，谁开得比较好？
4: 妈妈和爸爸都开得好。
1: 都
0: 开得
1: 好。
0: 你喜欢坐爸爸开的车还是妈妈开的车？
4: 爸爸的。
0: 为什么？
4: 因为我喜欢坐爸爸的车。
0: 那你平常都是谁管你啊？爸爸管还是妈妈管？
4: 爸爸。
0: 爸爸。那妈妈干什么呀？
4: 妈妈上班。
0: 妈妈
1: 上
0: 班。
1: 那
0: 晚上的时候妈妈会陪你吗？
4: 会。
0: 那你喜欢爸爸陪你还是妈妈陪你？
4: 妈妈。
0: 为什么喜欢妈妈陪？
4: 因为我喜欢他。
1: 喜欢他。
0: 那爸爸呢？
4: 也喜欢。
0: 晚上谁陪你睡觉？
4: 妈妈。
0: 爸爸陪不行吗？
4: 不行。
1: 不行。
0: 为什么？好可爱，就感觉小朋友小时候就是这样哈。
1: 是的。
0: 缠着妈妈。
1: 就是分得特别清楚哈。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0: 那为什么不能让爸爸陪你睡觉呢？
4: 因为爸爸也得上班。
0: 爸爸也得上班。那我想问一下，刘月晨小朋友，谁陪你睡觉呢？
4: 我姥姥。
0: 姥姥。那你姥姥陪你睡觉的时候，你是很乖的小宝贝吗？躺下就睡吗？
4: 是。
0: 还是让姥姥给讲故事吗？
4: 有时我小时候让我是我
3: 那个我三岁前那个让奶奶讲故事，
0: 现在不用讲了。
3: 嗯
0: 啊。秦子睿小朋友呢，妈妈睡觉会给你讲故事吗？
8: 会。
0: 讲什么呀？
8: 嗯，猜猜我有多爱你。
0: 啊，猜猜我有多爱你，这都知道。
1: 那平时你们两个会自己看一些绘本的书吗？
8: 会。
0: 啊，你看什么书了？
8: 那个我看我们家也多多的书。
0: 你们家的书都是谁买的？
8: 都是我妈妈爸爸给我买的。
0: 那这些书他们谁看的比较多呢？
8: 他们呀，爸爸看的有点少，妈妈看的很多。
0: 妈妈比较爱学习，对不对？那爸爸都干嘛呀？
8: 爸爸一天就看手机。
0: 啊，看手机干啥呀？
8: 看他工作的事儿和玩儿。
0: 啊，和玩儿。
1: 那你想不想看看手机呢？
0: 不想看是不是？咱不看那个不好。那问一下秦子睿小朋友，你们家书多吗？
8: 多。
0: 啊，你们家的书是谁买的？
8: 是我爸爸。
0: 啊，是爸爸买的还是妈妈买的？
8: 妈妈。
0: 啊，是到底是爸爸还是妈妈？
8: 妈妈。
0: 啊，妈妈买的书谁看呀？
8: 我。
0: 你看。那爸爸和妈妈会看吗？
8: 会。
0: 谁看得多？
8: 我。
0: 你看得多。
1: 看得多。
0: 那爸爸妈
1: 挺乖的。
0: 对，爸爸妈妈每天干嘛呀？
8: 上班。
0: 上班，晚上回来呢？
8: 也上班。
0: 啊，就一直上班。
1: 那今天怎么都陪你来了？是请假了吗？
8: 是都陪我。
0: 都陪你来了，然后他们今天是请假了吗？
8: 不是。
0: 啊，那怎么有时间陪你来呢？
8: 因为我早走的。
0: 啊，早走的。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爸爸妈妈在家会玩手机吗？
8: 会。
0: 谁玩的多？
8: 我妈妈。
0: 你妈妈都玩啥呀？
8: 玩游戏。
0: 你妈妈还玩游戏？
1: 我还以为刷视频呢。
0: 妈妈会不会在网上一劲儿买东西？
8: 不会。
0: 啊，不会。那爸爸用手机干嘛呀？
8: 爸爸用手机给我买玩具。
0: 啊，给你买玩具，怪不得有时候喜欢爸爸哈。
1: 是的。那你们两个这个在幼儿园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吗？
8: 我喜欢在操场上玩攀爬架。
1: 攀爬架、那你们班谁爬的最快？
8: 我爬，我小时候能爬到一半，我四岁前我就能爬到顶。
0: 啊，爬到顶。
1: 啊，就是一点点在进步和练习是吗？那你呢？
8: 我小时候就是爬得很高，我现在就爬得很低。
0: 现在为什么爬得低了呀？
8: 因为我现在没劲儿。
1: 没劲儿了。那你吃饱饱的饭呢？
8: 有劲儿。
0: 有劲儿。
1: 有劲儿。
0: 那现在是没吃饭，所以就没劲儿是吗？
1: 你们两个来吃下午那顿饭了吗？
0: 就是睡醒觉之后的那顿饭。
3: 吃下去呢。
0: 吃啥了？
3: 我吃的是悠悠小馄饨。
0: 小馄饨。
1: 啊，
0: 你呢？
8: 我也吃的是小馄饨。
0: 你俩吃了几个呀？
1: 对呀。
3: 我吃那两个。
0: 就吃俩。你呢？
1: 吃好少。
8: 我也吃了两个。
0: 反正都没吃太多。但是你们喜欢幼儿园吗？
3: 喜欢。
0: 喜欢幼儿园，平常特别愿意去幼儿园，对不对？
3: 对。
0: 你们会不会出现那种一上幼儿园就哭的情况？
3: 我小时候刚开学我也是那样。
1: 刚开学是那样，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是吧？
3: 对。
0: 你呢秦子睿？
8: 我小时候不哭。
0: 一直都不哭。现在哭啊？
8: 也不哭。
0: 那你怎么那么勇敢？为什么不哭呢？
8: 因为我不想爸爸妈妈。
0: 啊，不想爸
1: 爸
0: 妈
1: 妈。
9: 哎呦我的妈。
1: 我看出来，只有睡觉的时候必须是跟妈妈睡。
0: 对，其他的时间都可以。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会不会学什么唱歌啊什么的？
3: 不会学。
0: 幼儿园不教唱歌吗？
3: 我们会听歌。
0: 听啥歌了？
3: 那个老师就给我们随便放啊放。
0: 那你们会不会什么那个你笑起来真好看、数鸭子、捉泥鳅、小燕子、上学歌、太阳当空照？
3: 我会。
0: 你会。你呢？
10: 我会在我姑奶桌上听。
0: 听啊，听的什么歌？
10: 听的三只老鼠。
0: 三只老鼠？
11: 那是歌还是故事？
10: 歌。
11: 啊，
0: 是老鼠还是老虎？
10: 老鼠。
0: 三只老鼠。好的，那一会儿我们看看有没有这首歌，然后你们两个跟着唱一唱，好不好？
11: 嗯，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12: 来吧，
13: 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14: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1: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7: 小老鼠贼溜溜，上锅台去偷油。喝一口吧嗒嘴，喝两口舔舌头，刚要再喝第三口，老猫咬住它的头。
8: 贪嘴的小老鼠偷油吃，

0: 果被猫捉住了。
1: 这是故事。
0: 下面讲的是三只偷油的小老鼠都掉进油缸里的故事。三只老鼠。小老鼠爱喝油，有那么三只小老鼠。

0: 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呀？
1: 嗯，想当什么呢？
2: 我想当滑冰的。
1: 滑冰的啊，要当滑冰员。那你呢？
3: 我想当警察。
1: 当警察，嗯，
0: 那你们家里面是不是有好多的手枪？有吗？
2: 那个我家有两个
0: 啊，有两个手枪。亲子瑞家里面有枪吗？
4: 我家有五个。
0: 都是什么样的玩具枪？
4: 都是一个粉色的和蓝色的。
0: 是呲水的那种吗？
4: 是
0: 啊，呲水枪。
1: 好的，那你们两个喜欢我们这里吗？
2: 喜欢
1: 啊。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不知道是不是？
1: 我们叫潮宝来了。
0: 嗯，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2: 潮宝来了。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小丑般老做。你最爱放冷枪，嘴中话中露数，暗里恶意中伤，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

0: 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科技护航黑土地，深松免耕促双赢。胜利街道长城社区筑牢社区家门口防线，守护居民头顶上安全。
3: 为切实改善耕地质量，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敦化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耕地深松监测设备安装调试专项检查与技术指导服务，同时解读耕地深松相关扶持政策。深松作业可有效打破长期耕作形成的犁底层，增加深层土壤孔隙度，显著提升耕地蓄水保底能力，让雨水和养分更易到达作物根系深度。而免耕作业通过减少土壤扰动，保留秸秆覆盖地表，能有效遏制风蚀和水蚀，两者配套实施形成的深松破板加免耕保肥技术体系，更彰显出1+1大于2的综合效益。一方面可改善土壤物理结构，让黑土透气性保水性同步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减少机械浸剂次数和化肥施用，降低作业成本，推动粮食增产提质，实现结本增效加生态保护双重目标。截至目前，全市已调试耕地深松监测设备60余台。下一步，敦化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将持续深化技术服务，扩大深松免耕配套技术推广覆盖面，以精准监管、专业指导、政策扶持为抓手，推动耕地质量稳步提升，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农机化支撑。
0: 近日，胜利街道长城社区接到居民反馈，中心花园2期与旭达清华园小区之间的大门出现水泥脱落现象。社区网格员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查看。经现场勘查确认，因大门因年久失修，受长期风雨侵蚀，出现墙体水泥松动脱落现象，随时可能伤及过往行人和车辆。为保障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社区立即联系小区物业公司，共同商讨处置方案。在双方协同配合下，物业公司迅速组织施工人员对脱落和松动的水泥块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对大门其他部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经过数小时作业，松动水泥被彻底清除，现场清理完毕，安全隐患得以及时排除，小区出入口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长城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需求，加大对辖区公共设施及老旧建筑的日常巡查力度，做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切实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4: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前四月，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惩治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开展才聚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8.4个和高1.4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6%，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4.52亿台。同比增长0.3%，其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9542.6万台，同比下降10%，集成电路产量1769.7亿块，同比增长24.7%，出口增速稳步上升。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8%。此外，行业效益显著改善，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营业成本5.03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实现利润总额3165亿元，同比增长1.08倍。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新华社消息，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集中反映环境资源审判新发展新举措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件涉及利用无人机坠舰非法狩猎。2025年3月，程某在网络平台购买捕兽网、特制金属件、无人机等物品，通过给无人机加装红外热成像设备，在发现野生动物后释放金属件或捕兽网的方式，在江西省鄱阳县某村后山非法狩猎。经统计，程某非法狩猎了21只野生动物，包括环颈雉、华南兔、斑嘴鸭等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鄱阳县人民法院认为，程某的行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狩猎罪。考虑到程某具有坦白、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生态环境修复金等悔罪表现，依法以非法狩猎罪判处程某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据介绍，无人机坠舰作为高科技衍生的新型犯罪手段，相对于传统狩猎方式，危害范围更大，杀伤力更强，还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不仅对野生动物造成致命伤害，也对群众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此类新型犯罪，向社会明确传达了，无论犯罪手段如何翻新，只要触犯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的鲜明司法立场。

0: 生网上招聘专区，支持各地各高校和文旅企事业单位开展直播带岗、视频双选会等活动，主动邀请文旅领域用人单位进校招聘或联合举办区域性、行业性专场招聘会。同时，做好定向房企拓岗，结合高校书记校长房企拓岗行动，组织学科专业对口高校校园两级领导班子成员，主动走进文化产业园区、大型文旅项目等，深入开展定向房企拓岗，重点挖掘旅游演艺、游戏动漫等领域人才需求，鼓励将房企拓岗与招商引资、项目调研相结合，强化政策宣介落地，结合文旅领域用人单位特点，及时汇总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的扩岗补助、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等促就业政策举措，形成政策落实指引，促进校企协同育人，组织相关高校和行业企业深入开展行业人才需求调研分析，逐步建立文旅行业岗位归集机制，加快培养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复合型人才，鼓励文旅行业用人单位和高校建立文旅人才供需对接机制，校企联合开展定向人才培养、就业实习基地建设、人力资源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等项目合作，鼓励行业用人单位和高校针对数字内容生产等专业化复合型人才供给缺口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探索推进小、快、零的人才培训模式。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假冒学历认证等网站，公安部网安局发布典型案例，多地消协发布新式假酒消费提示，一个穿越面包毁了消费者的信任。

新华社消息，为始终保持对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五起相关典型案例。此次公布的五起典型案件中，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以假乱真手段，仿冒假冒某学历学位认证类网站、某部委人事考试网、某税务机关网站等，大肆谋取非法利益。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甚至仿冒学位证、毕业证多达2400余份，性质恶劣。公安网安部门表示，五起案件中所有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网警提示，根据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设立仿冒假冒网站实施违法犯罪，涉嫌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明知他人设立、运营仿冒假冒网站实施违法犯罪，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等技术支持的，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广大群众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严守法律底线，自觉抵制假证交易与使用行为。

央广网消息，为有效防范新型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近日，青海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型假酒消费陷阱。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专项整治，以网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有效清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悄然流入市场，造假人员刻意规避监管敏感词汇，改用各类暗示性名称包装酒品，虚假关联各类机构与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等噱头，刻意制造。

稀缺高端的假象，以此抬高产品价格牟利。目前，新型变种假酒主要依托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暗中推广，交易多为私下转账、线下交付，不提供正规消费票据。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取证难度极大。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酒水。选购酒类产品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渠道。购买时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发现制售变种特供酒的违法行为，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食品安全与消费安全。

0: 燕冠网消息，今天买的面包生产日期却是明天。近日，广州消费者莫女士在外卖平台购买某网红品牌的面包时，就遭遇了这样的荒唐事。面对这款未来面包，客服以标签机故障为由退款。目前，莫女士已通过12345进行投诉。一款号称当日现做的面包，生产日期居然跑在了售卖日期的后面，门店将责任推给标签机故障，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机器吐出什么数字，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设定。更何况，一台打出未来日期的设备，竟能被堂而皇之留在生产线，无人复核把关，这本身就是门店管理体系挂空档的铁证。莫女士怀疑真相并不简单，也在情理之中。商家售卖的是保质期只有3天的短保面包，只要把生产日期人为的往后挪一天，便能多偷出一天的保质期，从而变相延长面包的售卖周期。更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发生后，商家第一反应，反复向莫女士索要当事面包，这难免让人怀疑商家急于销毁物证。另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联想，则是此类面包穿越事件究竟是偶发，还是行业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我国食品安全法对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有着明确的红线，即便涉事货值再低，生产经营者也面临5万元起步的重罚。从某种角度看，标签就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约，无法亲眼见证食品实际生产过程的消费者，常常只能依靠这张小小的标签做出消费抉择。莫女士坚持投诉，拒绝私了，她希望监管部门查出真相，避免其他消费者被坑。我们为莫女士的决定叫好。如今，不少网红烘焙打着当日现做的招牌，让消费者冲着"新鲜"二字为品牌溢价买单，结果却连一个最基本的生产日期都信不过，这令人气愤，更令人寒心。消费者信任的建立，需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安全每个环节日复一日的精心呵护，但毁掉它一枚穿越的标签就够了。买到这样的未来面包，人们能做的大概就是把对该品牌的信任留在过去。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告别熬夜，科学护肾。人民网消息，对于肾病患者来说，与其纠结吃点什么补补肾，不如先做到不给肾添乱。熬夜作为加重肾损伤的重要诱因，养成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对延缓病情进展至关重要。一、强制建立肾脏睡眠节律，尽量在每天22:30前上床，23点进入睡眠状态，这是保证子时进入深睡眠的关键。二、创造黑暗环境，睡觉时拉上遮光窗帘，关闭一切光源，包括电视指示灯、手机充电指示灯，必要时佩戴眼罩。黑暗环境是褪黑素分泌的前提。三、

0: 补偿机制。如果因工作等原因必须熬夜，下夜班后务必在黑暗安静的房间里补足睡眠，尽量模拟夜间环境，减少生物钟紊乱的冲击。四、严防夜间高血压，肾病患者不能只关注白天血压，睡前一小时的血压同样关键，因此需要在睡前监测血压。如果睡前血压持续高于135/85毫米汞柱，要及时与医生沟通，看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服药时间。五、限制晚间饮水，睡前1至2小时尽量不饮水或吃水果，以免夜间频繁起夜打断睡眠。六、管理睡前饮食与环境，睡前4小时避免浓茶、咖啡、奶茶等饮料，睡前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5至20分钟，有助于扩张外周血管，降低大脑兴奋度，辅助降压。避免睡前玩手机，手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还会刺激大脑皮层兴奋。确实存在入睡困难且排除了其他禁忌症的肾病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期小剂量使用褪黑素补充剂。如果失眠严重，不要硬扛，长期的焦虑和失眠对肾脏的压力远大于药物的副作用，应在肾内科和神经内科医生指导下选择对肝肾功能影响小、不经肾脏排泄的助眠药。长期熬夜对肾脏的伤害是一种累积性、系统性的破坏，它不像急性肾损伤那样立竿见影，却像温水煮青蛙，一点点耗竭肾脏的储备功能。对肾病患者来说，好好睡觉不是养生建议，而是一种治疗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按时吃药和低盐饮食。
1: 掌握实用的生活小技巧，能让日常起居变得更舒心。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几组简单又好用的生活科普知识。先来讲讲家居驱虫小妙招。天气回暖后，蚊虫、小飞虫开始增多，纱窗、门窗缝隙可以定期检查封堵，家中角落保持干燥整洁，减少虫子滋生。橘子皮、干薄荷散放在橱柜、窗台，天然的气味能起到一定的驱虫效果，相比化学药剂也更加安全。再来说说家居清洁小误区，不少人打扫时喜欢把不同清洁剂混合使用，这其实存在安全隐患，比如洁厕灵和消毒液混用，会产生有害气体，危害呼吸道。不同清洁用品建议分开使用，擦拭家具、地面优先选择温和清洁剂，清洁后及时开窗通风。最后来聊聊日常出行防护，外出时尽量选择透气舒适的鞋袜，长时间走路后及时放松双脚，白天阳光强烈时做好防晒措施，避免皮肤被晒伤。乘坐公共交通保持良好卫生习惯，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守护身边人。小小的知识，大大的用处，愿这些小技巧能便利你的生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一次侥幸毁一生，的哥酒驾被查，面临十年禁考加终身禁业。敦化交警大队近日发布，喝两杯酒头脑清醒得很，开车没问题，路上哪儿那么多交警，开一小段不要紧，这些话呀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每一起交通违法的背后啊，几乎都藏着同一个罪魁祸首，侥幸。那么近日有警情通报，我们一起来看。案例一，4月22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二中队民警在敦化市120县道执勤时，发现张某酒后驾驶一辆尾号为367的出租车，经对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108毫克酒精，张某涉嫌醉酒驾驶运营车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例二，4月22日，刘某驾驶一辆尾号为521的出租车，停在敦化市大德创客园红绿灯的路口，市区一中队执勤民警发现驾驶员刘某疑似饮酒，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144毫克酒精，刘某涉嫌醉酒驾驶运营车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酒驾成本高，干杯需谨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处6个月以下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饮酒后驾驶运营机动车，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运营机动车，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运营机动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文明出行，一次侥幸终身禁业。别总觉得喝两口没事儿，每一次侥幸啊，都是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赌注，希望每一位驾驶人都引以为戒。接下来再一起关注，酒驾被查，坐地上痛哭，驾驶证吊销了，我该咋回家呀？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3月31日，安徽宿州交警开展醉酒驾夜查时，查获一名有酒驾嫌疑的女子王某。王某称喝了一杯啤酒，呼气检测结果却为高达每100毫升血液135毫克酒精，涉嫌醉驾。得知醉驾要被吊销驾驶证时，王某啊直接坐在地上大哭，想拖延采血。驾驶证要是吊销了，我该咋回家呀？经交警反复劝导，王某才配合工作。血检结果显示，王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116毫克酒精，确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处1500元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老男孩歌词讲的是那个他日思夜想的人，但是时光流逝，青春不在，还是没有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年轻时组成乐队，参加欢乐男声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的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的观众。

老男孩这首歌曲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在现实的生活中也能慢慢的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现在早已失去联系，想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样。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深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只能将一肚子的话埋藏在心里。后面部分是整首歌曲的高潮部分，也是最最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

小幸运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叹息，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十七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心爱他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学生时代都会错过或者拒绝过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吧。每个人的青春气息都不能复制，但却很雷同。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你爱我，我却懒得搭理你。能遇到你爱的同时你也爱着的，着实不容易。有很多事情，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被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动情先表白，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就在身边的幸福。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惜福才会幸福。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1: 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0: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情勿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展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星辰大海这首歌曲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生活的一切态度，正如听众们正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为荆棘缠身奔向。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动和感动。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法海这首歌的含义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障碍。

原来这就是爱情，很遗憾让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在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最后两句所说，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从相识相爱相恋离开遗忘，似乎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一切都发生得恰到好处。以为这是一切的结束，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是否会回到我身边。你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仿佛经历了几个轮回，秋叶慢慢从我的眼前滑落，就像你一样慢慢离开了我的眼睛，再也没有回来。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

明明就歌词表达的意思是三个人的纠葛，男一号深爱女主角，女主角却喜欢男二号，于是周董就在歌中扮演男一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楚。歌曲完美诠释恋人变朋友的复杂心情，明明就不想要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诠释了多少人的爱情。

每当听起明明就这首歌，心中充满了情怀，内心都充满了对过往的回忆和不舍。但是那段不得不放手的爱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以后，都要开始好好的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去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现在的感情没有曾经那么的纯真，但是这依然是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个人。为了让我们在以后再听到这首歌，心中不再充满了伤感，也为了以后我们回忆到现在的感情变得不再可惜，那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去开始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爱人还是朋友，都不要再出现那种不得不放手的痛楚和明明就不习惯牵手却还要把手勾的那种悲痛。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明明就》。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0。

0: 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5: 从你我做起。
6: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7: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8: Come on！
19: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
15: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

0: 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

0: 共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

0: 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 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 伊朗八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九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8: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1: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9: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九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八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九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9: 美国媒体八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9: 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七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 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六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5: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3: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6: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应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3: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 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7: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3: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7: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一个养老收入。
3: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7: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8: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 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9: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8: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9: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8: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10: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8: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1: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8: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9: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8: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2: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 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8: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9: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2: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的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做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3: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4: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13: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此后崇祯十几年的徐应元光说了几句话，定罪比他还高五等。这个看上去很难理解的现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王体乾叛变了。据史料分析啊，王体乾可能是很早就起义了，所以一直以来呢，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啊，当了这么久卧底也该歇歇了，所以他前诏收，状诏告，第二天就汇报了崇祯。李永贞得知后决定逃跑。跑吧，大明天下还能跑去非洲不成？十几天后他被抓捕归案，进了号子李太监呢还不安分，打算自杀。他很有勇气的自杀了四次，却很蹊跷的四次都没死成，最后还是被拉到刑场一刀了断。名单上最后一位就是刘若愚了。这位仁兄啊，应该是最有死相的。早年呢，加入阉党，一直是心腹，坏事全干过，不是卧底，不是叛徒，坦白交代，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一点没有，不死是不可能的。可他没死，因为刘若愚虽然罪大恶极，但这个人有个特点，能写。在此之前呢，阉党的大部分文件全部出于他手。换句话说，他算是一个技术人员，而且他知道很多情况，所以呢，崇祯把他留了下来，写交代材料。刘太监呢，很敬业呀，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所写的《拙中志》，成为后代研究魏忠贤的最重要史料。只要仔细阅读《水浒传》呢，就会发现，梁山好汉们招安后，宋江死了，最能打的李逵死了。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比如神医安道全之流。以上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平时学一门技术是多么的重要啊。处理完人妖后，接下来的就是人渣了，主要是五虎和五彪。五虎是文臣，分别是排名分先后啊，兵部尚书崔成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春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谢龙。五彪是五官，分别是左都督田尔庚、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徐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环。关于这十个人呢，就不多说了，其光辉事迹不胜枚举，比如田尔庚是迫害六君子的主谋，并杀害了左光斗等人，而徐显纯大人曾亲自把钉子钉进杨连脑门，用今天的话说呀，足够枪毙几个来回。因为此十人一贯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崇祯下令将其逮捕，送交司法部门处理。经刑部督察院调查并详细会审，结果如下：崔成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庚、徐显纯曾参与调查杨连、左光斗等人的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这份判决啊，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恬不知耻。崇祯很不满意，随即下令再审。皇帝表态不敢怠慢呐、啊，经过再次认真仔细的审讯，重新定罪如下：以上十人除崔成秀已死外，田尔庚、徐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

0: 环、关羽、金羽，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是离其住所最近的卫所。鉴于群众有反映，以上几个有贪污罪行，为显示威严，震慑罪犯，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5000两，吴纯思3000两，李谢龙、田吉各1000两，结案。报上去后，崇祯怒了，拿钉子钉耳朵，打碎全身肋骨，是过失致人死亡。贪了这么多年，只罚5000、3000，你以为老子好糊弄是吧？更奇怪的是，案子都判了，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没到案，比如田吉，每天呢还出去遛弯，十分逍遥。其实案子审成这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审讯此案的是刑部尚书苏茂相，督察院左都御史曹思成。苏茂相是阉党，曹思成也是阉党，让阉党审阉党，确实难为他了。愤怒之余，崇祯换人了，他把查处阉党的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永光。可王永光比前两位更逗，命令下来他死都不去，说自己啊能力有限，无法承担任务。很不凑巧，王永光同志虽然不是阉党，也不想得罪阉党，按苏茂相、曹思成、王永光以及无数阉党们的想法，形势是很好的，朝廷内外都是阉党，案子没人敢审，对五虎五彪的处理可以慢慢拖，实在不行就判田二庚和徐显纯死刑，其他的人呢能放就放，不能放判个充军也就差不多了。没错啊，司法部长、监察部长、人事部长都不审，那就只有皇帝审。几天后，崇祯直接宣布了对五虎五彪的裁定，相比前两次裁决比较简单，田吉杀，吴纯思杀，倪文焕杀，田尔庚杀，徐显纯杀，崔英元杀，孙云鹤杀，杨环杀，李谢龙杀，崔成秀已死，挖出来戮尸。以上十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什么过失致人死亡，什么辱狱，什么充军，还他娘就近，什么追赃5000两，都去死吧。曹思成、苏茂相等这帮阉党本来还有点想法，打算说两句，才发现呢，原来崇祯呢还没说完。左都御史曹思成阉党，免职查办。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跟我玩啊，玩死你们。随即崇祯下令由乔允生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况、乾隆熙主办此案，务必追究到底，宁可抓错不可放过。挑出上边这几个人办事儿，也算煞费苦心了。乔允生和阉党向来势不两立，韩况这种老牌东林党不往死里整，实在对不起自己呀、啊、彻底扫荡一个不留。几天过去，经过清查，内阁上报的阉党名单共计50多人，成果极其丰硕。然而这一次，崇祯先是更为愤怒，他当即召集内阁，严厉训斥：人还不够数，老实点儿。
1: 大臣们都很诧异啊，都50多了还不够吧？那既然皇帝说不够，那就再捞几个吧。
0: 第二天呢，内阁又送上了一份名单，这次是60几个，该满意了吧？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一拍桌子：人数不对，再敢糊弄我，以抗旨论处。
1: 崇祯是正确的，内阁的这几位仁兄确实糊弄他了。
0: 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且皇帝支持，但阉党人数太多，毕竟是得罪人的事儿。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

0: 开包裹那一刻，大臣们明白了，这次赖都赖不掉了。包裹里的是吴树峰跟魏忠贤勾结的奏书，很明显呐、崇祯不但看过，还数过，混不过去，只能玩命干了。就这样，自天启七年12月一直到崇祯元年3月，足足折腾了4个月，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最后的名单共计261人，分为8等，特等奖得主2人，魏忠贤客氏，罪名守密处理凌迟；1等奖得主6人，以崔成秀为首，罪名守逆图谋处理斩首；2等奖得主19人，罪名解交进士处理秋后处决；3等奖得主11人，罪名解交进士4等处理流放。此外还有4等奖得主35人，5等奖得主16人，6等奖得主128人，7等奖得主44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以上抽奖结果由大明北京市公证员朱由检同志公证有效。对此名单呐、很多史书都颇有微词，说是人没抓够，放跑的某些阉党，讲这种话的人呐、脑袋是有点问题的。我算了一下，当时朝廷的编制6部只有1个部长，2个副部长，每个部有4个司，每个司司长1人，副司长1人，处长2人，还有大衙门、督察院、嘉祥御史才150人，其余部门人数更少，总共啊，没算地方政府的，大致不超过800人，人就这么多，一下子跑走260多，还不算多。其实人家也是有苦衷的，毕竟魏公公当政，不说几句好话是混不过去的。现在换了领导，承认了错误，也就拉倒吧。然而崇祯不肯拉倒，不止他不肯，某些人也不肯。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大家在朝廷里平日你来我往，难免有点过节。现在笔在手上，说你是阉党，你就是阉党。大好挖坑机会不整一下，难免有点说不过去。比如大学士韩况清查阉党毫不积极，整人倒是不含糊，骂过魏公公的不一定不是阉党，骂过他的就一定是阉党，写进去。更搞笑的是，由于人多文书多，某些兄弟被摆了乌龙，明明当年骂的是张居正，竟然被继承了东林党，两笔下去就成了阉党，只能认倒霉。此外呀、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比如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屁官都不是，估计连魏忠贤都没见过，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定为2等，跟五彪五虎一起被拉出去砍了。那位第一个上书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元，由于举报有功，被定为3等，拉去充军。而在暗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义、杨所修也没能跑掉。根据情节啊，本来没他们什么事儿，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有皇帝特批6等奖，判处有期徒刑，免官为民。
1: 总体说来呀，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问题，但是相当凑合，弘扬了正气，恶人整了恶人，虽然没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史称钦定逆案。
0: 其实崇祯和魏忠贤无仇，没有仇，办案子无非是魏公公挡道，皇帝看不顺眼干掉了。但某些人就不同了，干掉是不够的，死了的人挫骨扬灰，活着的人赶尽杀绝才算够本啊。黄宗羲就是这些人中的优秀代表。作为七君子中黄遵素的长子，黄宗羲可谓天赋异禀啊，不但精通儒学，还精通数学、天文。据说呀，

0: 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被称为300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更让人无语的是，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他经过研究发现，每次农业税法调整，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无论动机如何善良，最终啊都导致税收增加，农民负担加重。换句话说，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加。这原理后被学者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善莫大焉。但这四个字放在当时的黄宗羲身上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他既不善良也不大度。当时恰好朝廷审讯徐显纯，要找人作证，就找来了黄宗羲。哎，事情就是这么闹起来的。徐显纯此人说是死有余辜，还真是有余辜，拿锤子砸人的肋骨，用钉子钉人的耳朵，钉人的脑袋，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为人恶毒且有心理变态的倾向。此人向来冷酷无情，没人敢惹，杨涟如此强硬，许先生毫不怯场，敢啃硬骨头，亲自上阵，很有几分硬汉色彩。但让人失望的是，轮到这位变态硬汉注意，当场就尿了，立刻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他完全没有之前杨涟的骨气，别说拿钉子钉脑门啊，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真是窝囊死了。值得庆幸的是啊，崇祯的监狱还比较文明，至少比徐显纯的时候文明。打是打，但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是不用的。照此情形啊，审完后一刀了事，算是便宜了他。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审讯开始，先传徐显纯以及同案犯五标之一的崔英元，然后传黄宗羲。黄宗羲上堂，看见仇人倒不生气啊，表现得相当平静，回话作证，整套程序走完，人不走。大家很奇怪啊，都看着他。别急，先不走，好戏刚刚开场。黄宗羲来的时候，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外，还带了一件东西，锥子。审讯完毕，他二话不说，操起锥子就奔徐显纯来了。这一刻，徐显纯表现出了难得的单纯，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等待着他的答案。答案是一声惨叫，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手持锥子疯狂地朝徐显纯身上戳。而徐显纯也不愧是孬种本色，当场求饶，并满地打滚，开始放声惨叫。徐先生之所以大叫啊，是有如意算盘的。这里毕竟是刑部大堂啊，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答案是能。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没有一个人动手，也没有人上前阻拦，大家都很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黄宗羲不停地扎，徐显纯不停地喊，就如同电视剧里最老套的台词，你喊吧，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因为所有人都记得呀，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杨涟的耳朵和脑门，那时没有人阻拦他。但形势开始变化了，徐显纯的声音越来越小，鲜血横流，黄宗羲却越扎越起劲儿。如此下去，徐先生被扎死，黄宗羲是过瘾了，黑锅得大家背。于是徐显纯被拉走，黄宗羲被拉开，他的锥子也被没收。 审完了，仇报了，气出了，该消停了。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他转过头又奔着崔应元去。其实这次审讯呢，崔应元是陪审，无奈碰上了黄恶棍，虽然没挨追走，却被一顿拳打脚踢，鼻青脸肿。到此境地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黄宗羲干掉，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但黄宗羲打上了瘾，被人拉走之前突然抓住了崔应元的胡子，活生生的拔了下来。当年在狱中狂施暴行的徐显春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你说想哭就弹琴，想你就写信，情绪来了就不用太安静。你说爱了就确定，累了就别任性，原来回忆是如此温馨。写信真的是一件温柔的事，所有的细腻情思都藏在这横撇竖捺之中。浪花兄弟两个人声音醇厚而清澈，则是性格沙哑，温柔与粗犷相融合，变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在浓浓曲调中随着两个人的歌声深深地掉入回忆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想你就写信》，由浪花兄弟演唱，发行于2010年3月16日。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繁华落幕，人心渐远，一生只愿爱一个人。这首歌曲旋律温馨简单，歌词也写得单纯直接，复杂的年代更见单纯的可贵。浪花兄弟两人以质朴的力量深

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回归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最近这首歌曲又被抖音的网友翻唱火了。如果可以在我最美的年华遇到你，再也不要错过你。我想与你花开旖旎，我想与你观云剪云舒，草木微啼。你是我红尘陌上最深的眷恋，你是我一生无悔的守望，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

首歌的歌词一字一句勾勒出交织命运的弧线，韦礼安的真声激昂而不失温柔，直戳人心，完美诠释了阿伦和小妮那命中注定的如指尖红线般剪不断的爱。夜色的音色在戳心之余又给人一丝温暖，吉他反倒含蓄内敛，恰到好处。

所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太珍惜内疚。这首歌曲就像一阵风，温暖了我的内心，唱出了对母亲无限的感恩之情，感受到了母爱真挚的情感。

曲调简单却动人心弦，完美诠释了黄家驹的音乐风格。他用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唱出了这首经典之作，想起母亲在自己身旁鼓励着自己，保护着自己，让人从歌声中感受到了爱和温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的爱你》，由 Beyond 演唱，发行于1989年7月1日。这首歌曲了道出对母爱的歌颂以及母爱的伟大，更寄托了黄家驹在母亲节送给母亲最好的祝福。后来四人到非洲探望贫童时唱出此曲，《真的爱你》延伸的意义愈见宏大，有博爱的含义。真的爱你中的你原指的是母亲，后来随着 Beyond 所关注的层面的变化，这个你的含义就越来越广，所以演唱真的爱你除了表达一种对母爱的歌颂以外，还有一种对社会关注的大爱。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外的大雨下了一夜，是我落的泪花，就像期待让我输光手中青春的筹码。眼泪啊，舍不得，放不下你啊，是你在我心里刻下了道擦不掉美丽的疤。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很优美，配合电视剧情节，更是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在这最后的夏天，抹不去的思念，斜阳里的微笑渐行渐远，六月的微风吹散你的泪光，深深地铭刻心间，难以忘却。

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告别》，这首歌也是《我的人间烟火》电视剧的离别主题曲。袁娅维用她极具张力与深情的嗓音，道出剧中暗藏的情感脉络。全曲在她轻轻的吟唱中落下帷幕。如果那把伞还在，你是不是还能为我遮风挡雨？愿我们都能守护住渺小的你我，在盛夏拥抱久别的爱意。

万万屋体早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是否能登上你的客船？这首歌自问世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经典作品。

它虽然是一首通俗歌曲，却巧妙运用了唐诗，具备了古诗歌曲的魅力。荡气回肠的歌词响起时，总会让人想起张继的夜泊情怀。由于这首歌曲取自唐诗中的情景，因而在情感和意境的表达上具有长久的魅力。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涛声依旧》，由毛宁演唱，发行于1993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让我的情感留在你身边》中。这首歌曲是毛宁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非常的优美，意境深远，蕴含着一种淡淡的温婉的忧愁，可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好歌。它以张继诗歌《枫桥夜泊》为蓝本，将古诗的神韵意境完美地融入到了现代人的口吻和情怀中。

0: 也不敢停息。
1: 承蒙岁月不弃，赐我一路荆棘，让我哭过笑过依然继续，踏遍山南水北，走遍日月东西，一无所有仍觉未来可期。时光厚爱，赏我颠沛流离，往后余生我终将百毒不侵，活得认真，笑得放肆。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俭与静，美到极致，一定是素与雅。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摆弄好手中的柴米油盐，保护好心中的诗与远方，生活最美的状态就是人静、物简、心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承蒙岁月不弃》，由苏檀檀演唱。要适习惯孤独的日子，要自己扛下所有的一切，除了自己，不要指望任何人，不要太尊重自己，也不要心疼自己，熬过去就好了。

繁华中自律，在落魄中自愈，谋生的路上不抛弃良知，谋爱的路上不丢失尊严，生活赐我一路荆棘，依然保持初心，在黑暗中寻找那束光。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2: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1: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2: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1: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2: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3: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

0: 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3: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

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情感主题曲《风吹过的晨曦》由郑柔申演唱，刘凤瑶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这是黄一梅和庄国栋的情感主题曲。那初见，我们深深地爱上了彼此，因为好奇，因为欣赏。随后，我们渐渐地疏远彼此，因为逐渐了解，因为各怀期许。最后，我们淡淡地告别彼此，因为我们已经懂得，因为我们已经释怀。我们相遇又别离，像清风吹散了晨曦，短暂交汇，互道珍重。周深用深情诉说的演唱形式唱出这段坦荡而炽热的爱情心路，全曲中缓慢简洁的钢琴加上周深空灵的声音，完美呈现出爱的纯粹治愈。

什么是意难平呢？大概就是你终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你真的好喜欢他，但是呢，你们不能在一起，迟早都要放弃。可心酸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过得好，又怕你把我忘掉。是思念，是不敢触碰的禁忌，是梦遗时才会露出马脚，是我可以假装很好，是忍住不打扰，是人群中强颜欢笑，是眼睁睁自己往下跳。由何洁和苏醒倾情演唱的《我可以假装很好》，情绪饱满，娓娓道来，独特的咬字与强烈的感染力交织在一起，一瞬间就将人拉入这个爱而不得的情感世界中。我曾捡到了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吧，《我可以假装很好》。

影视剧《墨雨云间》讲述了才貌双绝的县令之女薛芳菲在遭逢巨变之后失去一切，受救命恩人中书令之女江离之托，以江离的身份回到京城，那并在众人的帮助下克服重重艰险，努力对抗不公，匡扶正义，重获美好的故事。插曲《当归》由经典的歌手崔子格、金润吉合作演唱，素一曲俗世纷扰爱意难消，一起来听《当归》。

音乐人傅豪全新翻唱黄庆元词曲作品《路太远》，在这忙碌的日常生活，一首歌曲唱出打工人的酸甜苦辣，是为了梦想的奔波，是因为挫折的苦闷，迎风而上，一步一步走向没有归途的路。一起来收听吧，这一首《路太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好
8: 好好
2: 好，
8: 知道了
2: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7: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李友是个老好人，跟着铁哥们儿张鹏呢学炒股，亏的是一塌糊涂。那原本指望炒股赚钱，那买房娶媳妇儿，看来呀、啊、这个梦要破灭了。那李友刚进单位的时候，未婚女职工像满树的桃李，伸手就能摘到。后来呢，被一些眼明手快的家伙一个个摘走。现在同科室的只剩下呀这个杨花这个单身女，算是一颗仅存的果实。不过对于李友这个穷光棍来说，这颗果实却可望而不可摘。杨花呢有一副好身材，常为商家呢做模特。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天生就是做豪门贵席的料。那前些天啊，听说呢她果真钓到了一只金龟，货真价实，是亿万富翁的公子，两人呢正爱的是热热火火。前不久单位派李友出差，晃悠了半个月才回来，一进门就被张鹏一把拽住。李友问鹏哥有什么新指示吗？张鹏的小眼睛闪烁着诡异的光，说你知道杨花的事儿吗？李友问杨花什么事儿，是不是金龟收进坛子里啦？张鹏哈哈一笑，啥金龟呀，假的，是个骗财骗色的家伙，幸亏杨花识破的早。接着张鹏又压低声音说，伙计，你的机会来了。这段时间杨花的情绪可低落了，他逢人就说他在豪门婚姻这条路上折腾够了，现在他大彻大悟了，只要有一个实在爱他的人，有一处遮风避雨的地方，有一日三餐，他就别无所求了。

Leo 疑惑地说，鹏哥，你讲这些做啥呀？抄他底呀。张鹏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想想，由亿万豪门贵媳的标准一下子暴跌到遮风避雨一日三餐，这不正是你入场抄底的大好时机吗？ Leo 结结巴巴地说，鹏哥，我怕是不行吧。张鹏说，放心，鹏哥的判断错不了，帮你抄底成功，一年内鹏哥喝你的喜酒。第二天，张鹏就给杨花挂了个电话，约杨花和李友下班后在酒吧里小酌一番。三人聚齐后，张鹏正在点菜，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张鹏对着手机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带着一脸歉意对杨花说，真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儿要去一会儿，你们先聊。说完抬脚走了。杨花望着匆匆离去的张鹏说，鹏哥鬼点子不少，原创的却不多。他回过头冲着李友冷笑，多好的机会啊，有什么知心话你就说出来吧。李友本来就没有信心，被杨花一奚落，额头上沁出了汗粒来。杨花接着说，你说是不是鹏哥唆使你趁我情绪低落趁虚而入？李友没想到杨花一眼就看穿了他们俩的伎俩，脸上的汗珠就像小虫子在爬，支吾了几句就想开溜。杨花忽然长叹了一口气说，实话对你说吧，其实鹏哥猜得不错，我现在理想中的男友就是你这种憨头傻脑的。李友对杨花的话呀琢磨不透，不敢开口说话。杨花问，你说我合不合适？李友稀里糊涂的就回答，合适合适。杨花说，既然合适，咱俩就试试看能不能凑合在一起。杨花站了起来，挽住李友的胳臂，李友快要晕过去了，慌乱中不禁高兴地想，鹏哥判断的不错，抄底成功了。

李友和杨花热火朝天地恋起爱来。那李友想，虽然杨花只有遮风避雨、一日三餐的要求，但自己不能亏了他呀。炒股还剩点钱，加上父母卖小麦汇来的钱，能凑个五六万，买套50平米的小房，估摸着付个首付差不多。小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一点，一日三餐还是有保证的。于是李友把买房的想法给杨花做了汇报。杨花说，行啊，我这里有些钱，你去挑选个合适的房吧。李友慌忙说，不不，这种大事儿还得你亲自去操办呢。李友把钱塞给杨花，杨花说，那好吧。一个星期后，杨花开来一辆奥迪车，约李友出去转转。李友问，这车哪儿来的呀？杨花说，能哪儿来的，租来的呗。杨花熟练地驾着车，那向外驾驶。半个小时后，小车从一处庄园式的大门开进去。李友一看，这是一片新开发的别墅区，坐落在小山丘间，虽然有点荒凉，景致还是不错。杨花停住车，那指着这个坡地上的一栋小房说，这就是我选的一套小面积别墅房，已经签约付了定金，明年就能交房呢。

李友像突然挨了一闷棍，脱口问：“这要多少钱？”杨花说：“面积小，档次又低，能要多少钱？150-160万吧。”李友目光呆滞地望着那栋小房，语无伦次地说：“这是什么房啊？”杨花说：“是呀，的确是不太中意。要是在几个月前，我也看不上这房呢。”杨花站住了，盯着李友，认真地说：“不瞒你说，我一直想嫁入豪门，过珠光宝气、一掷千金的贵妇人生活。但是几年来，我走过的崎岖路使我领悟了很多东西。”杨花动情地说：“我想我们住不起亿万豪宅，住这种小别墅房，一样能安身立命，一样能遮风避雨，你说是吗？”杨花说着，一手拉住李友，一手指着那辆奥迪车：“我们买不起价值千万的豪华跑车，但这种几十万的车一样在路上兜风。”说着说着，杨花的情绪激动起来：“我们不能天天进海鲜大酒楼，但我们可以请一个好厨师，在家里就能做鲍鱼羹、海鲜汤，一样是一日三餐。亲爱的，你说是吗？”李友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突然有点想哭。杨花奇怪地望着他：“你怎么啦？”哭丧着脸。李友苦笑着说：“我是被你的话感动的。”李友真的很感动，别的不说，但是这栋低档次的别墅房，他就要供150年的月供，那看来他是挣断筋骨也不能实现杨花遮风避雨一日三餐的标准，这是抄底吗？拿股民的话说，这是抄在高山上了，下面是万丈深渊呢。一阵山风吹来，李友顺势擦掉了眼角上的泪。杨花问：“你落泪啦？”李友说：“不是，两颗眼屎。”李友把杨花买别墅的事儿和他说那些交底的话给张鹏讲了。

又派他出差。办完了事儿，突然接到张鹏的紧急电话，要李友回来后立即和他见面。李友匆忙赶到张鹏家，张鹏劈头就是一句话：好了好了，你可以解套了。看李友还不明白，张鹏说：你知道咱们隔壁科室的柳絮吗？最近他父母逼婚逼得可厉害呢，柳絮对我说他也不想再折腾了，只要有适合的人，哪怕就是租一间房，也要尽早成个家。柳絮还说，什么样的人合适呢？像李友人就不错呀，论模样长得有鼻子有眼，论品行老实巴交都出了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穷日子也过得甜蜜蜜。李友听着听着，两眼就湿润起来，心也在砰砰的跳。他说：鹏哥，你的意思是？这才叫底，真正的历史大底。你想想，他啥都不要，租一间房立即就能成婚，抄这个底可以说是瓮中捉鳖，万无一失。李友说：可是鹏哥，你知道我已经被套住了。张鹏果断地说两句话：割肉斩仓，止损出局，眼下正是解套的好机会，有什么好犹豫的？一个月内，鹏哥喝你的喜酒。的确，止损出局是唯一的出路，拖下去不是办法，而且眼前的机会也不能错过。李友找到杨花的一个要好女友，拐弯抹角请他转告杨花，说自己人穷志短，以后他会后悔的。李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杨花的回复。几天后，女友带着杨花的回话，说杨花感谢李友对她的提醒，还称赞李友说他是个大好人。这下子李友算是解套了。接着张鹏又如法炮制，那邀请柳絮到酒吧小聚，然而这一次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柳絮没有应约，他正忙得不亦乐乎。张鹏和李友一打听，俩人都傻了眼，明白点说：李友啊，晚了一步，踏了个空。原来柳絮把底一亮出来，抄底的光棍队伍就蜂拥入场，那底呀越抬越高。竞争中，有个同事以一套三居室的新房另加一小笔存款捷足先登，而李友呢，在节节高涨的底线下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而在这个时候，一个小暴发户也顺势抄了杨花的底，他轻松地付了别墅的钱，给杨花买了辆奥迪车。至此，单位仅存的两颗果实终于落地，树底下只剩下李友这样的穷光棍在那儿空晃悠。事后张鹏愧疚地对李友说：你不埋怨我吧？李友说：埋怨个啥呀，我仍然感谢你。李友说的是实话，他真的不埋怨。如今啊，股市法则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爱情真的也能照此办理吗？李友也陷入了沉思当中。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1: 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孙贵妃生下了男孩。甭管是真是他生的还是别人生的，反正算他名下的了。这叫皇子啊，但是皇子跟太子区别还很大，怎么能让这皇子变成太子呢？孙贵妃天天为这事琢磨。就在这朱祁镇出生不久

0: 久，有大臣就上表请求立朱祁镇为皇太子。为什么？这是朱瞻基唯一的儿子呀。胡皇后听说孙贵妃给生了一个男孩，她很感谢孙贵妃。这胡皇后是贤惠通达呀，主动表示应该早立皇太子，就可以立朱祁镇。其实啊，按照当时嫡长子继承制，皇后亲生的儿子才是所谓的嫡长子。为什么呢？嫡字儿吗？你其余的妃子都算是庶妃呀，这嫡妃跟庶妃那是有区别的。但是现在皇后不是没儿子吗？可是这胡皇后也够贤惠的，毕竟年轻，万一日后给皇上生一儿子呢？但是毕竟这皇太子的事情是国家大事，不能拖延呢，所以这胡皇后坚持同意立这孙贵妃生的朱祁镇为太子，这让明宣宗朱瞻基很感动啊。但是毕竟显得有点操之过急呀，眼睁睁这孩子还怀抱呢。孙贵妃明白其中道理，越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越得假意推辞。哎呀，陛下，等皇后身体恢复之后，将来一定会有儿子的，我的儿子绝不敢先于皇后之子成为太子啊。他说这意思就跟像皇后马上就能生儿子一样。朱瞻基心想，那哪有准啊。朱瞻基自己是不愿意等啊，这边是胡皇后的推荐，这边是孙美人的谦让，朱瞻基更感动了。两个女人都这么贤惠，定了，就是她了。就这样，他册立还不满三个月的朱祁镇做了皇太子了。这朱祁镇不到三个月大就要被封为皇太子，这在明代册立太子中算是年龄最小的了。封完太子后的第二个月，朱瞻基颁发敕书啊，废掉了胡皇后，立孙贵妃为后。当时好多人都替这胡皇后打抱不平，不理解怎么呢，皇后无故被废，没什么过错呀。很多人同情胡皇后，是议论纷纷呐。过了若干年，朱瞻基自己也有一些后悔呀。再有人提起此事时候，他自我解嘲，此朕少年事，那我小时候不懂事儿办的事儿，这算什么解释。除了关于立太子这件事儿之外，朱瞻基还有一个特别的喜好，喜欢斗蟋蟀啊。皇上喜欢斗蛐蛐，地方官当然要取悦他呀，变本加厉下达任务，给百姓造成很大的负担呢，闹得个鸡犬不宁。所以这位明宣宗朱瞻基也被百姓称为蹴之天子、蹴之皇帝。像所有的皇帝一样，他也是歌舞升平、声色享乐呀。在宣德十年，朱瞻基染上了不治之症，病危的时候命左右起草遗诏让太子即位，死时候他才38岁。可以说这位守成之君是英年早逝啊。可他那儿子太子朱祁镇9岁就登基了，这9岁登基既是幸运也是悲哀啊。幸运的是他还不怎么懂事儿时候就当了万人瞩目的天之骄子，当了皇帝了。悲哀的是一切都得听别人的。您比如说吧，打仗这事儿他居然听信王振的话，这才有土木之变。这土木之变那是他一生的耻辱啊。朱祁镇以一国之尊做了蒙古军的俘虏，在这场大战中这太监王振也被杀了，忠臣英国公张辅70多岁高龄也死于乱军之中啊。好些大臣为了保护他都丧了命了，自己作为亡国之君，作为人家的俘虏，大明王朝怎么办呢？他内心压力也很大呀。后来多亏徐有贞跟石亨曹吉祥来了一个夺门之变，又让他复位了。朱祁镇复位之后把曾经有功的大臣于谦、王文都杀了，这是他昏庸的一点。但是朱祁镇这位明英宗在后来 也做过几件好事，被后世史家称赞为圣德之士，可法后世啊。这办什么积德的好事呢？第一个，他是恢复了宣宗废后胡适的名号，他把他原先父亲那个皇后给恢复名分了，按皇后之礼葬之啊。朱祁镇在位的最后一年，他从自己的皇后口中知道，感情自己不是孙贵妃亲生啊，是宫女的孩子，但是年长日久也不知道生身之母的下落了，恐怕早就死在宫中了吧。哎呦，这朱祁镇把一腔同情都寄托到被废的胡皇后身上了，他觉得胡皇后也挺可怜的，没生儿子也不能就受到这么大的牵连呢，给他重修陵寝吧。这样他就对这胡皇后特别的尊重，而他的夫人钱皇后呢，本身也没儿子，也支持丈夫善待胡后，所以夫妻俩一商量妥了，就给那胡后恢复名分，重修寝墓，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个呢，是他释放谏述人呢、啊。谏述人，庶人头里加个谏，就是谏文帝的谏呢、啊。释放了谏文帝朱允文的二儿子朱文圭。明成祖朱棣攻进南京之后，谏文帝跟他的大儿子不知所终啊，小儿子朱文圭呢，就被明成祖幽禁起来，成为谏庶人。庶人平头百姓啊，赶到了天顺年间，这位谏庶人都五十多岁了。什么时候抓起来的？不到两岁的时候，合着幽禁了五十多年呢。大概自己也被曾经囚禁过这段生活，给了朱祁镇一种灵感。他突然想起这五十岁的老头来了，想当年自己被蒙古人抓起来，那滋味也够难受的。这位谏庶人论着还是自己的远房叔叔呢，不能再这么关着他了。他不顾左右近侍的反对，派人给这谏庶人修建房屋，任其自由出入，供应生活呀。据说这一举动受到了百官跟百姓的真心赞叹。这一举措，就算给五十多年前那场叔侄纠纷、靖难之役做了一份补充答卷吧。第三件事，他废除了殉葬制度，这很重要。明太祖死的时候，好些宫中的人都陪葬了。自此之后，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都以宫妃作为殉葬。这种以人作为殉葬的行为是太残忍了，朱祁镇觉得很残酷，所以临终前下一诏停止殉葬。以后明代各个帝王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公元1464年正月，英宗朱祁镇病逝于文华殿，享年38岁。英宗在临终前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经常念叨朱祁钰。这朱祁钰就是那景帝呀。感情这件事儿在明英宗心里也是块心病。朱祁钰就是明英宗被蒙古人抓走那段时间代替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本来是监国，后来怕人总拿着英宗做要挟，一会儿骗钱，一会儿骗城池的。后来朝中大臣于谦众人一商量，就让这皇帝的兄弟先登上皇位吧，我们有了皇帝，我看你们在要挟什么。朱祁钰登上皇位，力挽狂澜，挽救了大明王朝。但是明英宗回来之后发动夺门之变，把他又给换下来了。换下来不久，朱祁钰就死了。至于怎么死的，也是众说纷纭，也是明朝后宫中的一桩悬案呢。朱祁钰要说他这出身也不怎么样，他生母是吴氏，这吴氏本来是汉王朱高煦府中的一位普通的侍女。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平定了自己叔父的叛乱，把朱高煦打败了，那么就把汉王府中的这些女眷 都冲入自己的后宫作为宫奴吧。哎，在这群人中，朱瞻基就被这吴氏的美貌给打动了，所以宠幸这吴氏，吴氏给朱瞻基生下了一个儿子，叫这朱祁钰。这朱祁钰这出身，要说着还不如他哥哥朱祁镇呢。为什么？他母亲吴氏算是罪人呢，罪人那怎么能被封为嫔妃呢？他吃了朱高煦的挂烙了，但这朱瞻基不管那个，你给我生了儿子，我就奖赏你，封为贤妃呀、啊。但是不能住在皇宫里，让吴氏住到宫外。朱瞻基病重的时候，派人把朱祁钰母子召进宫来，托付自己的母亲张太后要善待他们。托孤之后他走呢，这会儿为皇帝办大丧啊，谁也顾不得吴氏母子的身世，也就把他给接受了。后来朱祁钰才被封王，朝廷给他们母子也建了专门居住的王府。如果要没有土木堡的狼烟，应该说这母子俩平静一生，可偏偏这是时势造就的，朱祁钰当上皇帝了，一旦当了皇帝再想下来，这可就不平衡了。要说有功劳，朱祁钰是挽狂澜于既倒啊，是他组织北京保卫战，重用于谦呐、啊，保证了大明江山。但是英宗朱祁镇一回来，朱祁钰就傻了，又是废太子换自己的儿子，生怕皇位被人夺过去，太自私了。应该说心胸的狭窄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你要大大方方的，还是用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做皇太子，不要费力，兴许也没有后来的悲剧。他把朱见深废了，立自己的儿子，结果自己儿子短命，刚立完太子没多久他儿子死了。这会儿朱祁钰还不到三十呢，所以这位明景帝当时想，以后万一有儿子呢，我呀先不恢复朱见深，这样一来他跟明英宗朱祁镇那就算记了死仇了。夺门之变的时候，朱祁钰正赶上重病，据说听说他这哥哥都夺位了，他连说了好几声好好好，打这起不吭声呢。到底怎么死的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含恨而死，死那年刚三十嘛，但是这个说法有些史家不认同。据说在英宗实录里边记载了很多关于朱祁钰身体疾病的情况，一种观点认为是他病情恶化不治身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一搏勒死啊。这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者，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经为景泰陵立碑题词啊，他也认为这朱祁钰是被人害死的。甭管怎么说吧，这朱祁钰在他当着皇帝的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等他哥哥英宗朱祁镇一复辟，把他这措施全取消了，到死之后给他这个谥号啊，是为吏，是暴吏乖吏之吏，连一个庙号都没有。这是在187年之后，南明政权的弘光帝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感受到了当年大明王朝的危险，跟朱祁钰拯救危难的功勋，所以这弘光帝这才给朱祁钰上了个庙号，称为代宗啊，代就是代替之代呀、啊，大概是代替别人当了几天皇帝吧。明代宗朱祁钰的死，在朱祁镇心中还有这样的一分惭愧吗？他为什么临终前念到朱祁钰的名字？是不是也觉得心中不安呢？甭管怎么说，这对兄弟皇帝都告别人世了，哥哥死时候38，兄弟死时候刚30，这都让人惋惜呀、啊。明英宗一死，他的儿子朱见深又继了位了，这就是那位明宪宗。明宪宗朱见深是明朝历史上第八位皇帝。朱见深一生在位23年， 继位后改年号为成化，所以有人称他为成化皇帝。他在位期间特别宠爱自己的贵妃万贞儿，他重用宦官汪直、梁方啊，用这帮人擅自专权，败坏朝纲，使明朝弊政横生，危机四伏啊。明宪宗登上帝位的命运也曾经是几度起伏，正式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时候他刚18岁，要说这一点也够幸运的。朱见深即位之后重用大学士李贤等一批人才，拜李贤为相。这位李贤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报君主之遇之恩呢，给他推荐了一批人才，那会儿干了几件漂亮事儿。在这些人的辅佐下，朱见深做了几件为人称颂的事情，能看出来这个皇帝的性格比较的仁厚宽和，胸襟呢也比较宽广。甭别的，就他对自己的叔叔明代宗朱祁钰，就那明景帝，他一点不记仇。前文书咱们说过，朱祁钰曾经废了朱见深的太子名号，立他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呀。这多亏朱见济早早夭亡，所以这朱见深又能够成为继承皇位的首选人物，再加上他父亲又复位了，那当然就是他继承啊。但要一般人能放过这个废自己太子位的叔叔吗？那心里不得怎么记恨呢？但是啊，朱见深倒是以德报怨。你看他的父亲朱祁镇记恨这兄弟，朱祁钰死后什么名号也没给啊，就给了一个立字，这充满了对他一生的否定。但是朱见深这个当侄子的却恢复了他的叔叔朱祁钰的帝号，对朱祁钰的陵寝也进行了整修，视为景皇帝，平反了于谦的冤案，干了一些实事。由于有贤臣名相的辅佐，加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朱见深即位之初的朝政比较清明，有几分振兴的景象。可是好景不长啊，随着对自己贵妃万贞儿的宠爱，对宦官汪直、梁方的重用，大臣们再想见他就费劲了。怎么呢？找不着这皇帝了，他也不露面，越来越怠于朝政，渐渐沉迷于神仙佛道长寿的秘术，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国家政务陷入一片迷茫。应该说执政后期的朱见深已经不是那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少年天子了，变成了一个才智平平的平庸之君。那么他为什么宠信这万贵妃呢？这怎么回事啊？这说来又有一段传奇。他这个贵妃万贞儿啊，原本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皇后孙皇后的宫女儿，也就是说是这皇帝他奶奶的宫女儿。4岁的时候被他父亲托人带进皇宫，就交给这位孙后了。孙皇后对这个年幼的万贞儿十分喜爱，因为这个小女孩特别的乖巧懂事，成为他的贴心的女佣人了。到了正统14年，万贞儿已经长成了18、9岁的妙龄少女了，被孙氏派去照顾那位年仅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你去看护我这孙儿吧。这就是他们俩缘分的开始。您可记准这岁数差别，一个2岁，一个19岁，差16、7呢。正是他们俩从这儿开始认识，幼小的太子跟这个如同保姆一样的万贞儿打这儿起就算形影难离了。朱见深长于深宫啊，从小那是锦衣玉食娇生惯养，但实际他缺乏的是真正的母爱。万贞儿比他大16、7岁，在他眼中是既像姐姐又像母亲。令人惊讶的是啊，也不知打什么时候开始，朱见深就爱上了这个比他大17岁的宫女儿呢。这当然让皇室不可容忍呢，但是朱见深是终其一生没有改变，甭管当时哪位 文武大臣、后宫嫔妃以及后来的修史者，对他这一点都迷惑不解，这不可理解。据历史记载呀，这万贞儿是相貌平平，你说是有倾国倾城之貌吗？倒也没有，相反，据说这万贞儿说话是貌雄声俱类男子，说话高不辣嗓，像男人一样。朱见深的母亲周太后就曾经质问过自己，这儿子呀，比有何美而成恩多呀，他长哪儿漂亮你那么喜欢他呀？朱见深一笑，比抚摩武安之不在貌也，他长得什么样我倒不在乎，反正啊，他轻轻的一触摸我呀，我就感觉特别的安静，这打小被人抱起来的嘛。他再明确不过的回答了这个问题，用现在心理学或许能很好的解释一番，这绝不是一般的男女情爱，而是从小就形成了复杂的依恋，这种依恋是其他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天顺八年，朱见深继承皇位了，当上皇帝的他要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册封这心爱的万贞儿做皇后，这立即遭到了他的母亲周太后的强烈反对，万般无奈，他只能立周太后所喜欢的吴氏为皇后，改立万贞儿为贵妃。可是年轻貌美的皇后吴氏也没能打动朱见深的心，朱见深依然跟这万贞儿如漆似胶，是形影不离呀。虽然朱见深非常宠爱这万贞儿，但是万贞儿的心中却不满足于贵妃的名分，早就想取代失宠的吴皇后成为六宫真正的主人。那么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万贞儿也是几夜几夜的睡不好觉，冥思苦想啊。有一次遭到了吴皇后一番训斥，被吴皇后命人给打了这么几仗，皇后有行杖权呢，被训斥责打的万贞儿，这位万贵妃虽然说受了伤了，但她心里挺高兴，为什么？当皇后的机会到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

0: 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万贵妃挨了皇后无事的打，虽然皮肉受了痛苦，但是她心里边认为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啊？可以当皇后了呀。找朱见深他就哭啊，陛下为我做主啊。哎呦，朱见深可看不了这个，这是心爱的女人受了罪了，血气方刚的

年轻皇帝马上下令废掉皇后吴氏。曼贞儿原以为这一下废了吴氏，自己就不可以登上皇后的宝座吗？怎么也得扶正了吧。但是皇太后周氏依然反对，她跟皇后的宝座再一次擦肩而过。在皇太后的坚持下，这婆婆说了算，归齐又新换了一个皇后王氏。王氏天资聪颖，性情淡薄啊，早已看透宫廷中的门门道道了，什么也不争，哪个也不抢，对这万贵妃是一味的忍让，好让这万贵妃无可乘之机呀、啊。人家这王皇后这就明哲保身呢、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万贞儿实在找不着王皇后什么错了，想把她绊倒都找不着把柄，只能转而专心去迷惑皇帝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已经37岁高龄的万贵妃还真就给朱见深生了个儿子。呵，欣喜若狂的朱见深晋封万贞儿为皇贵妃，以前贵妃贵妃老那么叫着，没敢正式封呢，私下里当一种情话吧。现在这是职称了，正式晋升了，并且许诺你生的孩子，咱们俩这儿子就是太子。可是万贞儿这位万贵妃没有高兴多久，一年后她生这儿子夭折了，这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儿子。失去手中的王牌，万贵妃万分痛苦啊，她开始处心积虑的为自己打造未来。她经常在后宫颐指气使，恃宠而骄啊，用极其残酷的手段使其他怀孕的女子堕胎。为什么？我没儿子，你们谁也甭打算生儿子，以至于宫中人都特别怕她。但是由于朱见深很喜爱她，所以万贞儿在朝廷中也曾经是怒权不止啊。一方面许多官吏通过贿赂这万贵妃就能得到提升，他捞了一大笔钱，另一方面呢，他哥哥他父亲都曾经在锦衣卫里当过官员，针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廷，而且通过阁臣叫万安的来把持过朝政，这都跟这万贞儿有关联。朱见深呢是听之任之，尤其到后来这位明宪宗朱见深不乐意上朝了。为什么呢？朱见深小时候不是被卷入皇位争夺的漩涡中吗？那会儿精神压力很大呀，落下一毛病，口吃。敢等这年岁大了以后，这口吃啊一点也没减缓，有时候人一多还严重。每次上朝，比如说大臣有什么奏章递上来之后，提出什么问题，皇帝得表个态呀，一般就一个字儿啊，是。再多说呢，多说就结巴了，不能在大臣面前丢丑，所以每次一上朝的时候，朱见深压力更大，后来干脆不上朝了，让自己身边宠信的太监来传达旨意，从而啊增加了宦官干预朝政的可能性。据历史记载，自成化七年他召见阁臣以后，连续16年明宪宗不上朝了。他得忙什么呢？有的是事儿干，画个画，练个字儿，练练功，练功啊，他信好些长生不老术，那不得练吗？所以他就不问朝政了。在成化12年，宫中出现一件怪事儿，说有一个平民叫李子龙啊，他用符术勾住俩太监，这太监就信他画那符，对他言听计从，他要求进入宫中，太监就给他作为引路，也不怎么的乔装改扮把这李子龙带进皇宫了。皇宫里边都是宫女啊，这李子龙与宫女通奸有染，这个事儿暴露了。这件事一爆发，引起了朱见深的重视。那还不重视吗？这宫中怎么来了外人了？朱见深不知道宫里宫外是怎么一个联系，怎么混进来的，二一个宫外什么样啊，
我自己天天居于深宫大院之内，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把这朱见深的探知欲望给勾起来了，有那么些特务组织可以为他所用啊，有锦衣卫，有东厂，东厂是明成祖朱棣时候建立的，这本身都是由宦官统领的，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特务队伍。但是朱见深觉得这东厂不够用，这样吧，又挑选干练的宦官，另设置了西厂。那么谁来负责呢？他选来选去，选准了一个大太监叫汪直，任西厂提督。这汪直那可是他眼前的红人。汪直本是大藤峡的瑶族人，今天属于广西桂平西北这一带，打小净身入宫就当了宦官了，因为服侍这万贵妃而受到了朱见深的宠爱，万贵妃也觉得汪直很可心，所以经常推举他。朱见深由此而信任汪直，现在筹建西厂，就让汪直作为西厂提督。自从汪直统领西厂之后，嚯，经常带领校尉四处查访啊，宫外都有什么新鲜事儿，得给皇帝扫听扫听啊。百姓接谈相议，打架斗殴，夫妻拌嘴，这都在针刺之内呀、啊，好没他不问的。为什么？皇帝太想知道外边的世界了。汪直每次外出带着很多随从，前呼后拥，是遮街色相啊，那道都给堵上了。公卿大臣要见了这汪直，都得改道绕道躲开。地方官吏要听说汪太监来了，那更得从百里之外赶过来，跪在马前迎接呀。有一次，兵部尚书项忠跟汪直在路上相遇了，没来得及让道，躲得慢了点，被汪直给堵着了，当着众人面是一番辱骂呀。汪直就这么横，现在西厂的权力比东厂权力大多了，汪直也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更加的作威作福啊。一方面他屡次制造骇人听闻的冤狱啊，敲诈勒索，打击异己，陷害朝中政治之事，把朝廷上一些有影响的大臣是罢官削职啊。另一方面呢，把那些听话的奉迎拍马唯命是从的无耻之辈升官进爵，树立私人势力，可以说是威势倾天下。据史书记载，朱见深这个皇帝喜欢看杂剧，有一天闲来无事，就要内侍把那些牌友找来给我演演戏吧。宫中的伶人小宦官们平时除了伺候他的起居，还有专门练这个的。有一个小宦官扮演一个小丑，演一个醉鬼，还演得挺好，脚不踉跄，跌跌撞撞，用醉步登上台来，嘴里还骂骂咧咧说个不停呢。旁边有个演员出来喊他：“圣上驾到！”这小太监演这醉鬼假装没听见，接着骂。过一会儿那演员对他喊：“汪太监到！”再看这醉鬼机灵一下子撒腿就跑啊，那演员一把把这演醉鬼的小太监就拉住了。哎，怎么皇帝万岁爷你都不怕，倒怕汪太监呢？这小太监演的醉鬼说这么一句：“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啊！”哇，大伙都乐了。这小太监这杂剧把皇帝逗乐了。捧腹之余，朱见深一想，看来这汪直也是够过分的呀，要不然大伙怎么能只知有他不知有我呀？我不能不警惕呀。成化十九年，朱见深终于以欺罔科扰罪把这汪直给罢了官了，驱逐了他周围的死党，也撤销了西厂。但是汪直走了之后，朝廷并没有安定下来。朱见深仅仅是不宠信汪直了，但是依然宠信别的宦官。汪直之后又被朱见深宠信的这位大太监叫梁方。梁方跟汪直有一些不同之处，汪直这个人呢注重的是权，而梁方呢
注重

万贵妃的招牌，为了万贵妃去买珠宝嘛，所以皇帝对他也是不管不问呢。朱见深在执政后期越来越怠于朝政啊，沉迷于神仙佛道长寿秘术之中，十好年不上朝，天天就琢磨这个了。为此呢，太监梁方先后给他找了一批人呢，这里边有和尚有老道，专门给他献方术画符咒。慢慢的，朱见深从迷信方术一直发展到宠信方士，凡是梁方给他推荐的这些神仙他都特别的信任，甭管你是和尚啊、老道啊、尼姑啊，只要你能掐会算，我就允许你干预朝政啊。这一来，那朝政更乱了。为了满足皇帝随意任用官员的要求，朱见深下旨告诉吏部，你们不用再选拔考核了，由我直接任命就完了。好嘛，这吏部形同虚设了，都不用干部考核了。你想这皇帝到后期得昏庸到什么程度？那么皇帝也不能没事总出来传达意见呢，谁来替他传话呢？这就出现了特殊的一个官职，传奉官。经常皇帝有什么事靠他们去传达，大批奸佞小人都获得了这个官职，导致吏治败坏，许多不良的官制就由这儿开始了。大学士有一位叫万安的，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保证自己总能升官，这万安呢想了很多日子，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要跟万贵妃续上亲戚，这不都姓万吗？自个儿在家就续这族谱啊，续来续去，续来续去，真给续上了，愣编上了，论着他比万贵妃还小一辈儿，算侄子吧。打这儿起就算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了，他也投皇帝之所好，争献房中数以顾宠啊。皇帝不好酒色吗？我就给你进方子。最后这万安居然入阁拜了相了，参决朝政机务啊。后来明孝宗朱佑樘继位，朱佑樘继位之后，无意中在后宫找到一个小纸篓，纸篓里边装的都是一些奏折呀。一看奏折上谈的都是一些房中术的事儿，每个奏折后边都写着仨字儿：“臣安进”。这安呢，就是在万贵妃跟前称侄子的这万安。可想想那会儿他当丞相，跟皇帝都聊什么了？没事儿就聊这房中术。当时有一首宫词说：“宫中谁进房中术，只为臣名属万安呐。”就讽刺的这件事儿。可见明宪宗朱见深在晚年，在他做皇帝的后期是怎样的一副昏庸景象。当然实事求是的讲，朱见深也做过一些好事，这一个人要想一辈子一件好事都不做也不容易。其中他比较突出的是安置了当时的荆襄一带的流民，那些老百姓无家可归，朱见深予以安置。另外呢，朱见深自己也比较喜欢绘画，所以他采取措施使当时的社会文化有所发展。据说他亲自画过一张御制一团和气图，这画现在还在故宫那儿挂着呢，首创了一种正圆构图的特色画型。安置流民也罢，研究文化艺术也好，这跟当皇帝要严格讲起来，后者没多大关系，前者是分内之职啊。中国的史家对皇帝的有一点点的进步都要大书特书啊，朱见深的那些毛病难道就都能宽容吗？后世史家对皇帝的过错还真够胸怀宽广的。在成化23年八月，48岁的朱见深病死了，年纪不算大，但是比他的父辈那就算长寿了，多活了10年呢。死后明宪宗朱见深被葬于茂陵，他的儿子继位，就是那位明孝宗朱佑樘。而朱佑樘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来

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呢、啊。明孝宗朱佑樘，这是明代历史上第九个皇帝了，是明宪宗朱见深的三儿子。成化十一年的时候，他被立为太子，到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病死后继位，改元为弘治啊，所以又有人称之为弘治皇帝。朱佑樘一生在位十八年，在位期间也算政治比较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吧，跟他父亲执政相比有了一定的改观，所以被人称为弘治中兴。朱佑樘在明代来说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后世史家给他的评价不低，说他力挽危局，清宁朝序，勤政爱民，为中兴明主，其功绩不亚于太祖成祖，在个人品德方面更胜于太祖成祖啊，这评价可不低呀、啊。朱佑樘之所以后来能成为一个贤明君主，应该说跟他幼年时期备受磨难坎坷的宫廷生活经历分不开。朱佑樘生于成化六年七月初三，他的生母季氏是广西一个季姓土司的女儿。这个季姓的土司曾经闹过叛乱，叛乱平息之后，这少女季氏就被做俘虏抓进宫中，派到内廷书室看护藏书。有一次明宪宗有打此处经过，偶尔这么回头一瞅啊，嘿，明宪宗发现这个季氏美貌聪明，就留她陪宿一宿吧。这一宿啊，季氏怀孕了。当时明宪宗朱见深的贵妃，宠冠于后宫的万贞儿，现在万贵妃知道这事儿了，按照以往惯例，她不能生儿子，谁也甭打算生儿子。那位说了，那不得生下来才知道是不是儿子的吗？顾不了那么多了，生下来要是闺女万幸，万一生出小子怎么办呢？不能等到分娩，那就晚了，都给他堕胎吧。所以这万贵妃派一个心腹宫女来给这季氏堕胎。这个受命的宫女儿心生恻忍，不忍下毒手啊，心想就这样我杀了一个又一个的孩子，这老办着缺德事儿，将来遭报应啊，这个我说什么我也不能再下毒手了。假装谎报说季氏得的是怪病，不是怀孕。万贵妃一听，是吗？哦，谣传呐，大肚子病，再看看吧。万贵妃没放心，下令把这季氏贬居到冷宫。后来啊，这季氏是偷偷生下了一个儿子，叫这朱佑樘。万贵妃一听说，什么病啊，这不生了儿子了吗？赶忙又派自己的心腹太监张敏，打算去把这新生的皇子给淹死了。这太监张敏也不愿意做这缺德事儿啊，这是皇帝的儿子呀，皇帝陛下到现在没有一个儿子子嗣能继承江山，我得给他留着这一脉骨血呀。张敏冒着性命危险帮着季氏把这婴儿藏起来，精心哺育啊。后来被万贵妃排挤废掉的吴皇后也帮着照看婴儿，万贵妃跟发了疯一样，数次在后宫搜查也没找着这孩子。就这样，朱佑樘命够大的，一直被偷偷养到六岁。有一天这太监张敏为宪宗朱见深梳头啊，听到皇帝一声叹息，哎，又有白发了，朕老了，可是还没有个儿子。太监张敏一听眼泪下来了，扑通跪倒，陛下您早就有儿子了。这什么？皇帝吓一跳，我有儿子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怎么知道啊？怎么回事？张敏说出了真情啊。朱见深知道事情原委之后是喜出望外，立刻派人去接我儿子来。既是搂抱着亲生骨肉是泣不成声，嘱咐朱佑樘啊，孩子，你一走我就活不成了，你看见穿着黄袍子长着胡须的人，那就是你的父亲。然后他给儿子换上小红袍，目送儿子上轿子认生父去了。朱佑樘

0: 时候长到6岁，由于长期幽禁，一直都没剪过胎发，卡着头发长长的披散到地上。当朱见深见着自己这瘦弱的儿子的时候，不由得泪流满面呐，一把抱起来就让他坐在自己膝盖上，亲切的抚摸，久久的凝视啊。是啊，像朕呐，这是朕的儿子，长得像朕呐，就这两句了。当天朱见深召集众臣说明真相，次日颁诏天下，立朱佑称为太子。那季氏呢，被封为淑妃呀、啊，这算保住一命了吗？您别着急呀、啊，那万贵妃呀、啊，得知此事，对这季氏恨得简直牙根痒痒。没多久的功夫，季氏在宫中是暴亡，就连那太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了，实际都死于万贵妃之手啊，是万贵妃让人逼的。朱见深一看这万贵妃，的的确确是心狠手毒啊。朱见深的母亲皇太后周氏担心万贵妃会对自己的皇孙朱佑称下毒手，周太后就把这孙儿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宫内，是寸步不离呀、啊、这才使太子朱佑称安全的生活在祖母的身边呢、啊、要没这奶奶管着，这都悬了。但是小命保住了，这太子之位能不能稳定呢？果不其然，万贵妃一直在算计的朱佑称，这一天他派一个心腹太监来找周太后，什么事儿啊？我家万贵妃说了，今天要请皇太子吃饭。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荣民体育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说想哭就弹琴，想你就写信，情绪来了就不用太安静。你说爱了就确定，累了就别任性，原来回忆是如此温馨。写信真的是一件温柔的事，所有的细腻情思都藏在这横撇竖捺之中。浪花兄弟两个人声音醇厚而清澈，则是性格沙哑，温柔与粗犷相融合，变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在浓浓曲调中，随着两个人的歌声深深地掉入回忆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想你就写信》，由浪花兄弟演唱，发行于2010年3月16日。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繁华落幕，人心渐远，一生只愿爱一个人。这首歌曲旋律温馨简单，歌词也写得单纯直接，复杂的年代更见单纯的可贵。浪花兄弟两人一质朴的力量，深积人心。

无限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回过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最近这首歌曲又被抖音的网友翻唱火了，如果可以在我最美的年华遇到你，再也不要错过你，我想与你花开旖旎，我想与你观云卷云舒，草木微啼，你是我红尘陌上最深的眷恋，你是我一生无悔的守望，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

这首歌的歌词一字一句勾勒出交织命运的回旋，韦礼安的真声激昂而不失温柔，直戳人心，完美诠释了阿伦和小妮那命中注定的如指尖红线般剪不断的爱。月色的音色在戳心之余又给人一丝温暖，吉他反倒含蓄内敛，恰到好处。

可消失的一段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太珍惜内疚。这首歌曲就像一阵风，温暖了我的内心，唱出了对母亲无限的感恩之情，感受到了母爱真挚的情感。

曲调简单却动人心弦，完美诠释了黄家驹的音乐风格。他用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唱出了这首经典之作。想起母亲在自己身旁鼓励着自己，保护着自己，让人从歌声中感受到了爱和温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的爱你》，由 Beyond 演唱，发行于1989年7月1日。这首歌取了道出对母爱的歌颂以及母爱的伟大，更寄托了黄家驹在母亲节送给母亲最好的祝福。后来四人到非洲探望贫童时唱出此曲《真的爱你》，延伸的意义愈见宏大，有博爱的含义。真的爱你中的你原指的是母亲，后来随着 Beyond 所关注的层面的变化，这个你的含义就越来越广。所以演唱真的爱你，除了表达一种对母爱的歌颂以外，还有一种对社会关注的大爱。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窗外的大雨下了一夜，是我落的泪花，就像期待让我输光手中青春的筹码。眼泪啊，舍不得，放不下你啊，是你在我心里刻下了道擦不掉美丽的疤。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很优美，配合电视剧情节，更是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在这最后的夏天，抹不去的思念，斜阳里的微笑渐行渐远，六月的微风吹散你的泪光，深深地铭刻心间，难以忘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告别》，这首歌也是《我的人间烟火》电视剧的离别主题曲。袁娅维用她极具张力与深情的嗓音，道出剧中暗藏的情感脉络。全曲在她轻轻的吟唱中落下帷幕。如果那把伞还在，你是不是还能为我遮风挡雨？愿我们都能守护住渺小的你我，在盛夏拥抱久别的爱意。

寥寥无题走失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是否能登上你的客船？这首歌自问世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经典作品。

它虽然是一首通俗歌曲，却巧妙运用了唐诗，具备了古诗歌曲的魅力。荡气回肠的歌词响起时，总会让人想起张继的夜泊情怀。由于这首歌曲取自唐诗中的情景，因而在情感和意境的表达上具有长久的魅力。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涛声依旧》，由毛宁演唱，发行于1993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让我的情感留在你身边》中。这首歌曲是毛宁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非常的优美，意境深远，蕴含着一种淡淡的温婉的忧愁，可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好歌。它以张继诗歌《枫桥夜泊》为蓝本，将古诗的神韵意境完美地融入到了现代人的口吻和情怀中。

0: 中也不敢停息。
1: 承蒙岁月不弃，赐我一路荆棘，让我哭过笑过依然继续，踏遍山南水北，走遍日月东西，一无所有仍觉未来可期。时光厚爱，赏我颠沛流离，往后余生我终将百毒不侵，活得认真，笑得放肆。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与静，美到极致，一定是素与雅。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摆弄好手中的柴米油盐，保护好心中的诗与远方，生活最美的状态就是人静物简心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承蒙岁月不弃》，由苏檀檀演唱。要适习惯孤独的日子，要自己扛下所有的一切，除了自己，不要指望任何人，不要太尊重自己，也不要心疼自己，熬过去就好了。

在繁华中自律，在落魄中自愈，谋生的路上不抛弃良知，谋爱的路上不丢失尊严，生活赐我一路荆棘，依然保持初心，在黑暗中寻找那束光。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2: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1: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2: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1: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2: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3: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4: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好好，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

0: 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情感主题曲《风吹过的晨曦》由郑柔申演唱，刘凤瑶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这是黄一梅和庄国栋的情感主题曲。那初见，我们深深地爱上了彼此，因为好奇，因为欣赏。随后，我们渐渐地疏远彼此，因为逐渐了解，因为各怀期许。最后，我们淡淡地告别彼此，因为我们已经懂得，因为我们已经释怀。我们相遇又别离，像清风吹散了晨曦，短暂交汇，互道珍重。周深用深情诉说的演唱形式，唱出这段坦荡而炽热的爱情心路。全曲中缓慢简洁的钢琴，加上周深空灵的声音，完美呈现出爱的纯粹、治愈。

什么是意难平呢？大概就是你终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你真的好喜欢他，但是呢，你们不能在一起，迟早都要放弃。可心酸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过得好，又怕你把我忘掉。是思念，是不敢触碰的禁忌，是梦遗时才会露出马脚，是我可以假装很好，是忍住不打扰，是人群中强颜欢笑，是眼睁睁自己往下跳。由何洁和苏醒倾情演唱的《我可以假装很好》，情绪饱满，娓娓道来，独特的咬字与强烈的感染力交织在一起，一瞬间就将人拉入这个爱而不得的情感世界中。我曾捡到了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吧，《我可以假装很好》。

影视剧《墨雨云间》讲述了才貌双绝的县令之女薛芳菲在遭逢巨变之后失去一切，受救命恩人中书令之女江离之托，以江离的身份回到京城，那并在众人的帮助下克服重重艰险，努力对抗不公，匡扶正义，重获美好的故事。插曲《当归》由经典的歌手崔子格、金润吉合作演唱，素一曲《俗世纷扰，爱意难消》，一起来听《当归》。

音乐人傅豪全新翻唱黄庆元词曲作品《路太远》，在这忙碌的日常生活，一首歌曲唱出打工人的酸甜苦辣，是为了梦想的奔波，是因为挫折的苦闷，迎风而上，一步一步走向没有归途的路。一起来收听吧，这一首《路太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

0: 是延边人。
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李友是个老好人，跟着铁哥们儿张鹏呢学炒股，亏的是一塌糊涂。那原本指望炒股赚钱，那买房娶媳妇儿，看来呀、啊、这个梦要破灭了。那李友刚进单位的时候，未婚女职工像满树的桃李，伸手就能摘到。后来呢，被一些眼明手快的家伙一个个摘走。现在同科室的只剩下呀这个杨花这个单身女，算是一颗仅存的果实。不过对于李友这个穷光棍来说，这颗果实却可望而不可摘。杨花呢有一副好身材，常为商家呢做模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天生就是做豪门贵席的料。那前些天啊，听说呢他果真钓到了一只金龟，货真价实，是亿万富翁的公子，两人呢正爱的是热热火火。前不久单位派李友出差，晃悠了半个月才回来，一进门就被张鹏一把拽住。李友问鹏哥有什么新指示吗？张鹏的小眼睛闪烁着诡异的光，说你知道杨花的事儿吗？李友问杨花什么事儿，是不是金龟收进坛子里啦？张鹏哈哈一笑，啥金龟呀，假的，是个骗财骗色的家伙，幸亏杨花识破的早。接着张鹏又压低声音说，伙计，你的机会来了。这段时间杨花的情绪可低落了，他逢人就说他在豪门婚姻这条路上折腾够了，现在他大彻大悟了，只要有一个实在爱他的人，有一处遮风避雨的地方，有一日三餐，他就别无所求了。

Leo 疑惑地说，鹏哥，你讲这些做啥呀？抄他底呀。张鹏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想想，由亿万豪门贵媳的标准一下子暴跌到遮风避雨一日三餐，这不正是你入场抄底的大好时机吗？ Leo 结结巴巴地说，鹏哥，我怕是不行吧。张鹏说，放心，鹏哥的判断错不了，包你抄底成功，一年内鹏哥喝你的喜酒。第二天，张鹏就给杨花挂了个电话，约杨花和李友下班后在酒吧里小酌一番。三人聚齐后，张鹏正在点菜，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张鹏对着手机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带着一点歉意对杨花说，真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儿，要去一会儿，你们先聊。说完抬脚走了。杨花望着匆匆离去的张鹏说，鹏哥鬼点子不少，原创的却不多。他回过头冲着李友冷笑，多好的机会啊，有什么知心话你就说出来吧。李友本来就没有信心，被杨花一奚落，额头上沁出了汗粒来。杨花接着说，你说是不是鹏哥唆使你趁我情绪低落趁虚而入？李友没想到杨花一眼就看穿了他们俩的伎俩，脸上的汗珠就像小虫子在爬，支吾了几句就想开溜。杨花忽然长叹了一口气说，实话对你说吧，其实鹏哥猜得不错，我现在理想中的男友就是你这种憨头傻脑的。李友对杨花的话呀琢磨不透，不敢开口说话。杨花问，你说我合不合适？李友稀里糊涂的就回答，合适合适。杨花说，既然合适，咱俩就试试看能不能凑合在一起。杨花站了起来，挽住李友的胳臂，李友快要晕过去了。慌乱中不禁高兴地想，鹏哥判断的不错，抄底成功了。

李友和杨花热火朝天地恋起爱来。那李友想，虽然杨花只有遮风避雨、一日三餐的要求，但自己不能亏了他呀。炒股还剩点钱，加上父母卖小麦汇来的钱，能凑个五六万，买套50平米的小房，估摸着付个首付差不多。小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一点，一日三餐还是有保证的。于是李友把买房的想法给杨花做了汇报。杨花说，行啊，我这里有些钱，你去挑选个合适的房吧。李友慌忙说，不不，这种大事儿还得你亲自去操办呢。李友把钱塞给杨花，杨花说，那好吧。一个星期后，杨花开来一辆奥迪车，约李友出去转转。李友问，这车哪儿来的呀？杨花说，能哪儿来的，租来的呗。杨花熟练地驾着车，那向外驾驶。半个小时后，小车从一处庄园式的大门开进去。李友一看，这是一片新开发的别墅区，坐落在小山丘间，虽然有点荒凉，景致还是不错。杨花停住车，那指着这个坡地上的一栋小房说，这就是我选的一套小面积别墅房，已经签约付了定金，明年就能交房呢。

李友像突然挨了一闷棍，脱口问：“这要多少钱？”杨花说：“面积小，档次又低，能要多少钱？150-160万吧。”李友目光呆滞地望着那栋小房，语无伦次地说：“这是什么房啊？”杨花说：“是呀，的确是不太中意，要是在几个月前，我也看不上这房呢。”杨花站住了，盯着李友，认真地说：“不瞒你说，我一直想嫁入豪门，过珠光宝气、一掷千金的贵妇人生活。但是几年来，我走过的崎岖路使我领悟了很多东西。”杨花动情地说：“我想我们住不起亿万豪宅，住这种小别墅房，一样能安身立命，一样能遮风避雨，你说是吗？”杨花说着，一手拉住李友，一手指着那辆奥迪车：“我们买不起价值千万的豪华跑车，但这种几十万的车一样在路上兜风。”说着说着，杨花的情绪激动起来：“我们不能天天进海鲜大酒楼，但我们可以请一个好厨师，在家里就能做鲍鱼羹、海鲜汤，一样是一日三餐。亲爱的，你说是吗？”李友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突然有点想哭。杨花奇怪地望着他：“你怎么啦？”哭丧着脸。李友苦笑着说：“我是被你的话感动的。”李友真的很感动，别的不说，但是这栋低档次的别墅房，他就要供150年的月供，那看来他是挣断筋骨也不能实现杨花遮风避雨一日三餐的标准，这是抄底吗？拿股民的话说，这是抄在高山上了，下面是万丈深渊呢。一阵山风吹来，李友顺势擦掉了眼角上的泪。杨花问：“你落泪啦？”李友说：“不是，两颗眼屎。”李友把杨花买别墅的事儿和他说那些交底的话给张鹏讲了。张鹏听后许久没有作声，最后说：“这是我判断失误，看来你真的是抄在半山腰上了，给套住了。”李友说：“该怎么办呀？”张鹏说：“套住了，只有趴下不动。趴下可以，不动可不行。按购房合同，很快要付首付，而杨花又发了话，说最近车价掉得很厉害，他想去车市抄个底。”正在李友一筹莫展的时候，来了根救命稻草，领导又派他出差。办完了事儿，突然接到张鹏的紧急电话，要李友回来后立即和他见面。李友匆忙赶到张鹏家，张鹏劈头就是一句话：“好了好了，你可以解套了。”看李友还不明白，张鹏说：“你知道咱们隔壁科室的柳絮吗？最近他父母逼婚逼得可厉害呢。柳絮对我说，他也不想再折腾了，只要有适合的人，哪怕就是租一间房，也要尽早成个家。”柳絮还说：“什么样的人合适呢？像李友人就不错呀，论模样长得有鼻子有眼，论品行老实巴交都出了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穷日子也过得甜蜜蜜。”李友听着听着，两眼就湿润起来，心也在砰砰的跳。他说：“鹏哥，你的意思是？”这才叫底，真正的历史大底。你想想，他啥都不要，租一间房立即就能成婚，抄这个底可以说是瓮中捉鳖，万无一失。

要好女友，拐弯抹角请他转告杨花，说自己人穷志短，以后他会后悔的。李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杨花的回复。几天后，女友带着杨花的回话，说杨花感谢李友对他的提醒，还称赞李友，说他是个大好人。这下子李友算是解套了。接着张鹏又如法炮制，那邀请柳絮到酒吧小聚，然而这一次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柳絮没有应约，他正忙得不亦乐乎。张鹏和李友一打听，俩人都傻了眼，明白点说，李友啊，晚了一步，踏了个空。原来柳絮把底一亮出来，抄底的光棍队伍就蜂拥入场，那底呀越抬越高。竞争中有个同事以一套三居室的新房另加一小笔存款捷足先登，而李友呢在节节高涨的底线下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而在这个时候，一个小暴发户也顺势抄了杨花的底，他轻松地付了别墅的钱，给杨花买了辆奥迪车。至此单位仅存的两颗果实终于落地，树底下只剩下李友这样的穷光棍在那儿空晃悠。事后张鹏愧疚地对李友说，你不埋怨我吧？李友说，埋怨个啥呀，我仍然感谢你。李友说的是实话，他真的不埋怨。如今啊，股市法则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爱情真的也能照此办理吗？李友也陷入了沉思当中。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鱼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夫常伴昨夫眠，80老翁门前站，3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
15: 这老话说得好，这酒啊，你得跟投缘的人喝，日子你得跟懂你的人过，处朋友你得跟珍惜你的人相处啊，圈子不同啊，你就别强求。就像这橘子缺了一半，你塞上一半蒜，就算你合群了，这味道也不一样啊。你永远要是局外人，就别跟人家往前凑合了，你还是多一点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啊。行了，咱也别扯玩了，还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讲到了史大奈呀，正好看见三二爷了，单雄心乐了，你看我家这大院落，房子有的是，你就在这儿啊随便吃随便住。哎呀二哥呀，我一个棒大小伙子， 我怎么好意思总在你这儿白吃白住呢？谁让咱是哥们儿啊？是哥们儿就别洗白。那你说我还得弄点零花钱啊。这么办吧，我每个月呀给你10两银子，够你零花钱吧？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得多谢二哥了。可是这个史大奈呀，他放荡惯了，他有点不服天朝管。哎呀，尚二哥呀，我总合计在你这白吃白住对我来讲是个好事，可给你增加负担呢。兄弟啊，你不了解哥哥，你就在这儿先住着，零花钱呢我也按月给你，到时候我保你有用武之地。那行吧。这个单雄信为什么给他找这么个差事啊？单雄信有单雄信的想法，单雄信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他明白像这样的人才得好好的保护好啊，不能随便的就让他当响马。就这么着，史大奈就在单雄信家住下了，这一晃住了大半年。史大奈他是待不住的人呢，他呢待的是无鸡六兽啊。好在这单雄信家有一些家奴院工，还有教师爷，他嫌

0: 家时候和这些人在院子当中还能比试比试，这多少还能让他开点心。可史大奈呀，别看他心眼不多，我还得找点自己的出路。但说这一天正好看见三二爷了，三二哥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说这响马都归你管，你管的片这么大，不知道那北国归不归你管呢？那个时候的北国呀，其实也不是北国，就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他的意思就是问问单雄信单二哥，你管不管国外的事儿啊？单雄信乐了，国外的事儿啊不归我管，我管的这些响马包括的面积就是南五北四九省十二关，也就是说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块地儿啊，这响马都归我领导，都得到我这标明挂号。那么二哥呀，这就说明外国不归你管。既然不归你管，咱就得讲个条件。二哥呀，你呀给我多弄俩月的银子，你放我一马吧，我不好意思总在你这白吃白住啊，我得出去自己找点出路啊。就凭我这身武艺，凭我这大块头啊，我到北狄去，到北狄我多绑几个大肥票，那就属于外国了，我把老外的钱抢来，我再回咱们这地方花，这不等于发展咱们中原的经济吗？这都哪个哪儿，那时候他哪有那么高的境界啊。不过他说这意思，二哥这外国你不管，我就到外国去抢，抢完了既不影响你的势力范围，也不耽误你的收入。再者说了，我在你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我也得给你点贡献呐，我要多抢点银两，哪管咱哥俩半匹头也行啊，我不也报答你的恩情了吗？他这想法呢确实不错，他也不想总在这儿白吃白住，单雄信就答应他这条件了。结果啊，他真就奔塞北幽州去了。塞北幽州归谁管呢？归罗毅管。这罗毅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他已经被封为北平王，也就是燕山兵马大元帅。结果这史大奈在内带去行抢，那还了得？这个罗毅管理地方那可有一定的经验呐，要不怎么后来这罗毅对这些发配充军的人管理的特别严呢？他心里明白这些配军没有一个好东西，到我这儿我先得给你一百杀威棍，杀杀你的恶气，然后我再规范规范你。一般的时候不用一百杀威棍呐，打个七八十棍就把人打屁事了，等打到一百棍的时候，基本上十个就剩八个到九个喽。你说这罗毅管理地方管得这么严，这个史大奈他能好得了吗？咱们简短截说，这史大奈没多长时间就被罗毅给逮住喽。罗毅听说山西那边来一个当响马的，好，给我带上堂来。当把他带到阴安殿，罗毅一看，哎呦，就是个大汉嘛，而且这一审问，这个大汉还真挺实惠，问什么说什么。尤其是罗毅问到他，你胳膊粗力气大，又有一身武艺，你怎么不报效朝廷呢？他就说了，他爹呀，当年是北周的官，后来归顺了大隋了，可是大隋这父子，我爹呀就不让我给大隋朝卖命。说到这儿，罗毅对他就刮目相看了。再一看这个小伙子，确实是个榜汉，人也挺实在，问什么说什么，也不隐晦观点，把他的遭遇也都说了，可他就没提单雄信。这个罗毅对这个大汉就产生了格外的好感呐。好吧，小伙子，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你要能办成，我就不治你个罪，不过你要没挺住，我可得收拾你啊。大人呐，你说让我办什么吧。咱们这儿有个顺义村，离咱们官府衙门不太远，你呀就在顺义村立个擂台， 你能坚持力到百日，
1: 没被别人打败，我就免去你的死罪，你看如何呀？
0: 大人呐，我要是把挑战的这些来打擂的打死怎么办呢？
1: 没关系，我派两位棋牌官给你当监擂人，到时候让他们都签上字画上押，一旦被你打死了与你无关，可你要是被别人打死啊，
0: 也没有人为你承担责任呐。
1: 那行那行，好，就这么办吧。
0: 就这么着，张公瑾和白显道就安排手下的军士在顺义村给他搭了个大擂台，一晃这擂台立到100天马上就圆满的结束了。真要是立住100天，他也就逃脱了一次惩罚，不光保住了命，罗毅啊还想利用利用他，这可真是两全其美呀。今儿个可好，这史大奈在擂台上这一发狂不要紧呐，金甲铜环被他打的是屁滚尿流啊。两个人回去一合计，得了，咱呐还得让秦二爷给咱们出气。他俩就找了一些理由来祭一祭这个秦琼。他俩一说，秦琼根本不信赛专诸还有释梦长这人有的是，山东这个地方出好汉也出好人。说到这儿，咱不是多啰嗦，作为山东人都有一种自豪感。怎么自豪？我们山东要人有人，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山东有中国人的代表人物孔老夫子啊，他就是山东人。早年呐，不叫山东，叫齐鲁大地，也就是说有齐国和鲁国，后来变成什么山东山西了。那水是怎么回事啊？水就是黄河水呀，这黄河水就被称为母亲河的水呀。这不是有人有水吗？山东还有山，指的就是山东的泰山。你别看泰山的海拔不高，但是那是五岳之首，喜马拉雅山再高啊，它不是中国五岳之首的代表。这就说明山东有人有山有水，也就是说山东这地方那是人杰地灵啊。在这地方被称为释梦长的赛专诸的有都是，跟我秦琼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啊。可这俩小子他能编八节爪啊，他俩不光编了，全打山东专诸客，下联编的是脚踢济南孟尝君，横批呢编的是单打秦琼。秦琼一听到这儿啊，秦琼可就有点火了，我秦琼什么时候得罪过你们幽州人呐？秦琼这一来火就好办了，好，我到那看看究竟谁跟我有这么大的仇恨。我秦琼为人可以说光明磊落呀，我从来不去伤害别人呐，怎么还有这些人专门要与我为敌呢？你看这人呐，再好再能压住火气，他也怕被人家当面羞辱啊。秦琼又一合计，这两个官差呀他不至于说谎啊，可他哪知道啊，那官差捕快还有赵立他们那些当差的整天撒谎撂屁儿，那是太正常不过了。结果他俩就把秦琼给忽悠起来了。秦琼气势汹汹的跟着金甲铜环就出了城了，也就是几里地儿，很快就到了打擂场了。到这一瞧，哎呦，这擂台下是人山人海呀。当金甲铜环一露面，今儿个又领来一位汉子，大伙有的认识，哎，这不是刚才走那俩吗？把他的哥们找来了。看样子这个人好像比他俩强，嗨，强也强不哪儿去啊，那得看看呐，这个黑大汉 就要打满七了，打了这么多人，还真就没说过谁呀、啊。这个人既然敢来，兴许这个汉子真就有两下子。来来来，咱呐这回好好拔个脖，再看个热闹。这大家伙议论纷纷，单说这金甲和铜环，扒拉扒拉人群，就把秦琼带到台前了。秦琼一到这儿，两只眼就直勾勾的盯着这史大奈。这一看，史大奈身高过丈，膀阔三庭，一派英雄气概。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来，他跟我打哪儿结的仇呢？我秦琼跟你这黑大汉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咱俩挨都不挨边儿啊，你为什么在这儿为我单独要摆个擂呢？你说我秦琼打哪儿把你得罪了啊？你在这儿立擂，还专门为我立的擂，好啊，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这个黑大汉到底有什么本事。秦琼一边合计一边看看那对联的横批到底怎么写的。可是就在这时候，史大奈发话喽，因为他看出来了是那两个小子搬来的救兵。哦，哈哈哈哈，真来了真来了，他说真来的意思真把你哥哥给找来了。你哥哥长得可比你们俩魁士啊，可跟我史大奈一比啊，那可差得太远了。史大奈就开始挑衅起来了，哎呀，你们俩是不是得给这位汉子找个梯子，他爬不上来呀，再不你们哥俩呀让他骑你们脖梗子上来。哎，快上来吧，要不过了时辰呐，你就想跟我比我也没工夫陪你们了。秦琼听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大汉太狂傲，这火就上来了，脸也变色了，两只眼睛也瞪起来了。金甲和铜环一听，什么让我们俩用脖梗子把他顶上去？二哥呀，你看我们俩是不是给你找个梯子？他俩的话没说完，就看秦琼一拧腰眼，一个旱地拔葱，蹭的一下子就穿上擂台喽。哎呀，这下子史当代也是吃了一惊啊，一看这个人跟那两个可不得一样了。可是他又一想，那两个熊货呀，你就是比他强也强到哪儿去。史大奈上前迈了半步，这位朋友，你要想跟我俩比试啊，先到那儿登个记造个册签个字画个押，别把你伤害了，找我打人命官司。秦琼到那儿按照规章制度签了字画了押，反过身来，两个人就开始过招喽。史大奈今儿个练起了他的地煞拳，秦琼啊使的是天罡掌，两个人就转来转去啊，不大功夫就把史大奈给缠在当中了。这史大奈有力气，可是今儿个碰到秦琼了，他是有力使不上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你看秦琼这拳似流星，像雨点一样，就跟史大奈交战在一块儿了。史大奈打着打着，他就觉得力不从心了。台下的人也都愣了，哎呦，今儿个可真碰见高手了。史大奈呀、啊，有点后悔喽，唉，该着我史大奈命绝于此啊，我再坚持俩时辰我就躲过了一劫了，可没想到今儿个来这么一个汉子，这是真正的武林高手啊，我史大奈命啊就断送在你手了。嗯，秦琼听到这儿心里就合计，我也没想打死你啊，你怎么说你这命断送在我手呢？咱在开书的时候不讲了吗，秦琼啊心地善良啊，仁爱之心爱人呐、啊， 他一合计啊，这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

0: 我可绝不能伤害这个大汉。秦琼讲究爱呀，要说爱这个字儿，你看看，写起来不难，可你要做起来，那可就太难了。爱是什么呢？爱就是这么一种解释方法。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儿，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当然了，这些事儿秦琼不一定都做得到，但是秦琼肯定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也不能轻易的发怒啊，更不能做害羞的事儿，还不能自夸，不能张狂。他一想，我跟你无冤无仇，我可不能因为咱俩在擂台上一比武，我就把你给害了。好像这位壮汉呐，心里边真有些难言之隐呐。想到这儿，秦琼找一个空档，腾的一下子就退到圈外了。紧接着，他一抬手，指了指史德奈。老人们常说一句话：“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今后请朋友您呐，好自为之。你还是继续摆你的擂，我不跟你比了。咱俩就算打个平手，你看如何？当时史丹奈呀，有点不知所措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人家秦琼一抬腿儿，通的一下子，就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轻轻的落在擂台底下了。史大奈这时候才明白过来，人家这是高抬贵手，留我一个面子。不管怎么说，我们俩谁也没伤到谁，我也没吃着亏，再没有挑战的，我力累百日，取得全胜一平的结局，也等于我力累的目的达到了，那就等于我大功告成了。史大奈心里边格外的佩服这位打擂之人呐，可是他跟人家根本就没说几句话呀。要是查那个登记表，能知道他姓人名谁，估计那个时候他绝不能说谎。可这史大奈还没合计到那儿呢，这功夫你看，秦琼由打擂上跳下来了，呼啦一下子被人群就包围喽。可没想到，忽然之间，一队军兵出现在秦琼秦叔宝的面前。打擂之人，你慢走。秦琼一看官军来了，秦琼吓坏了，我这不给金甲同款惹麻烦了吗？我现在是配军呐。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呐，按规矩我得带着枷锁才能出现在众人面前呐。啊，你说现在我枷也没带，锁也没带，人家上前一盘问我，那不就露馅了吗？我不是给那个金甲同环找麻烦了吗？再说刚才我签的字，我根本就没签秦琼秦叔宝的名，我签的是琼武啊。可眼下这个局面得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

0: 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润依依，一声声如泣如诉如悲涕，叹的是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看来啊，什么事都得有知音，这知音是最难觅啊。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咱们上文书讲到了
7: 秦琼，他当过官差，他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身为沛军，根本就没资格来到这儿打擂。说白了就是你监狱的在押犯，你去参加奥运会，那哪成啊？那不等于乱了纲常吗？你可不像人家这位史大奈。史大奈别看他犯了案子，可北平府还没给他定罪呢。北平府的最高长官就是这个北平王罗毅，告诉他了，百日之内你要是把擂立住了，就免你的死罪。秦琼是外边发来的配军，他哪能享受人家的待遇啊？他一瞧这官家的人来了，而且带了好多士兵，秦琼就是想跑都跑不了了。人家这些士兵啊，呼呼啦啦的把他们仨给围住了。秦琼赶快就给这金甲同款使眼色，你们俩都是差役呀，你们都是官家人，马上想办法跟人家沟通沟通啊。这金甲赶紧上来了，啊，我们是一块的，我们是一块的啊，劳驾劳驾啊。你们二位说到这儿，他就发现来的这俩官人呐，好像在哪儿见过，猛然间想起来了，不就是他俩在那儿当监内官吗？这金甲同怀想起来了，可人家认识他们，也知道他们姓神名谁，你签字画押都得标上你的大名大号。可秦琼呢，标的是琼武，他俩可就不能标假名了。同怀反应的快啊，是二位，这功夫你说那个卖大饼的跑过来了，二位客爷呀，把大饼钱赶快结了吧，这擂都打完了。秦琼兜里边有散碎银子，赶快拿出了散碎银子。这些钱够不够？够了够了，还得找您钱呢，用不着，就当啊给您小费了。这张公瑾和白显道一看，哎呦，这位打擂的汉子还真挺仗义，上前主动就说了，我叫张公瑾，我叫白显道。金甲同欢一听，哎呀，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你说这巧劲儿，这两位棋牌长正是金甲同怀要找的这位棋牌官。你们三位是打哪儿来的？
8: 我们是潞州天堂县的，
7: 我们俩是解差，我们是昨天到的这儿。那你们打听张公瑾和白显道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有朋友给他捎来一封信，现在哪儿呢？在这儿。说着话，金甲恭恭敬敬的就把信递上去了。张公瑾和白显道戳啦一下子把这封信一打开，仔细从头至尾这一看，哎呀呀，秦二哥来了，他在哪儿啊？就是他呀。说着话，他往旁边指了指秦琼，啊，你就是秦二哥

咱们可真是太有缘分了，怎么在这儿碰上了呢？啊，秦琼知道自己的身份呐，二位兄弟啊，在这说话不方便，咱们借个地儿说话行不行啊？好，接下来他们俩带着秦琼就进了旁边一座山神庙，他们奔山神庙去了。这擂台前面的情况跟刚才可就不一样了，这些看热闹的百姓一看，这回擂台的热闹是看到头了，人家这个大汉呐，100天擂算是成功了。刚才要是那个打擂的，再多打一会儿就把他打败了。看来那位打擂的真是手下留情啊！是啊，人家那位打擂的可能听说了，听说这个黑大汉立了100天就要免去一些责罚，人家也算呐。救人救到底，不能搅人家的局儿啊！谁见了钱不红眼呐？可是人家那位汉子见了钱就是没动心，点到而已，让你心服口服就得了。可怪了，这两个见累的怎么把这几位打累的领到山神庙去干嘛呀？是不是在那儿要勒人家一炮啊？咱别管那么多了，咱赶快上超市，那年头没有，咱们上农贸市场。买肉包饺子回家呀，为这个黑大汉庆贺庆贺吧！这黑大汉是躲过了一劫呀。这些百姓呼啦一下子都散了。这个黑大汉他在那儿啊，还得等啊，还得等到时辰。可是等到啥时辰？要说人呐，就是靠点儿的滋味最难受，那就硬等吧。再说秦琼他们几个被领进了山神庙。说是庙，其实就是一个道观。这道观里边有一个独木老道，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独眼道人。这个独眼道人呐，好像知道要来客人了，在道观里边把伙食都备好了。再一瞧啊，好像提前有准备。原来里边坐着12家棋牌官呐，这12位棋牌官，咱们在后文书都能经常提到，有上狮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仁、唐万义、党世仁、党世杰、上怀忠、下怀吉、毛公遂、李公旦。这些棋牌军一看自己的棋牌长来了，那也是顶头上司啊，唰啦一下子都站起来了。再一瞧，还带了3位客人，大家伙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哎呦，哪儿来的3位客人呐？既然初来乍到，大伙就得介绍介绍啊。当时啊，大家伙就在这酒桌前按照顺序都坐好了。这2位棋牌长啊，都知道信里的内容了。他俩心里比谁都明白，别的事能帮忙，这个事啊根本就帮不上忙。俩人这官衔啊太低了，人家是北平王，两个棋牌长，按今天的话说，在部队里边也就是个连排级的干部。你那个小官衔啊，跟人家大将军、大元帅比起来，那等于提了棒子撵狗啊，差老远老远了。要是找大元帅办事啊，你根本说不上话，谁能跟大元帅说上话呢？那就得找他们俩的顶头上司，号称中军大老爷。这中军在古代这兵营里边是个什么官职呢？按今天的解释方法，也就等于参谋部的一个参谋。按说这个中军官的级别并不高，不过呢，这个官职特别重要，它是上传下达的这么一个中间环节，所以呢，军营里边的大官小官对他都很敬重，下边的这些小官就称他为中军大老爷。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今儿个这些人呐，正好在这个独木老道的道观里边要请这个中军大老爷搓一顿。北平府那大酒馆子有的是，他们也不差钱，为啥不上这大酒馆子请中军大老爷呢？罗毅这个人的军纪非常严明，这些当兵的，不管是大官小官，随便下

0: 子，还有吃西瓜不给钱的，要是被罗大元帅知道了，那是定责不饶啊。就是这些朝廷的中军官，他们也轻而易举，不敢下馆子。正好这天打擂要打到100天了，看来这两个监擂官任务也快完成了。得了，咱呢就在这个地方让这些棋牌官给咱们庆贺庆贺，这100天没出什么事故，也没伤着人，咱也算为北平府啊立成了百日之累了。咱就这个机会把咱中军大老爷请过来，今儿个这金甲铜环和秦琼秦叔宝是赶上这么个事儿。再说这金甲铜环把这信一递过去，他们也都看明白了，这12个棋牌官还有棋牌官长都做好了，就等着中军大老爷来赴宴。这中军大老爷要是在罗毅面前那就是小磨磨渣，在这些弟兄面前呢那可有话说喽。大伙对中军大老爷就像众星捧月一样啊，中军大老爷坐在中间，这些个棋牌官长还有12个棋牌官都得按照顺序往下排。这中军大老爷长得也挺魁梧，也很胖，他坐下来之后大伙就得给介绍介绍，咱这中军大老爷姓杜，叫杜岔，哪个岔？岔进的岔。不过也有的说书先生管他叫杜差，咱还是按咱们传统的叫法管他叫杜岔吧。他字文忠，也叫杜岔，杜文忠，人送绰号金眼雕。这个杜岔呀，他在这首座坐好了之后，你们来了朋友了，怎么不先喝呢？你们该开席开席呀。那哪能呢，今儿个是以您为主啊，来朋友算什么呢？不对呀，应该以客为主啊。那你们也喜欢交朋友？哎，杜岔大老爷呀，这您不就说外了吗？您爱结交英雄豪杰，我们也跟您一样啊，也喜欢交英雄好汉。你们交100个也不如我交那一个呀，您这一个朋友是怎么交上的？
1: 我这一个朋友啊能赶上你们100个朋友，
0: 看来杜岔这个朋友肯定是位江湖厉害呢，要不他绝不能这么自信。
1: 中军大人，您能不能把您怎么交上这个朋友的经历跟我们聊一聊啊？
0: 好好好，我呀跟你们聊一聊。来来来，咱先干了一杯酒。他端起酒碗一干而尽呐，这杯酒喝完了，来来来，再来2杯。这不有新来的朋友吗？大伙说我们还没介绍，不着急，一边喝一边介绍，然后我跟你们说一说我是怎么交的这位好友。就这么着，这位中军大人呐，咕咚咕咚又连喝了2杯。喝完了酒，那可真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杜岔就打开话匣子了，我一辈子交这么好朋友我值个啊。中军大老爷，您一辈子就交一个朋友？
1: 哎呀，朋友倒有，相识遍天下，知心没几个呀。那您就借着这酒兴啊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朋友是怎么交上的。
0: 我这个朋友啊不是江东也不是水西呀，而是住在山东，江湖人称赛钻珠史梦长，号称神拳太保双锏大将，疼爱弟兄舍命交友，仗义疏财挥金如土。
1: 你别说这么多了，你再说呀都赶上雷锋了。
0: 那年头哪有雷锋啊。哎呀，他说这意思啊就说他这个好朋友净干好事。
1: 您快说姓什么名谁吧。
0: 他姓秦，名琼，字珠宝。
1: 张公瑾听到这儿听明白了，这肯定不是重名重姓，他说的是一个人，可这秦琼就在这儿坐着呢，他怎么就不认识他这朋友呢？他说的是有根有据，可有根有据你不认识，那叫什么朋友啊？所说的朋友就是我得认识。

0: 他喝出脑袋，也得把他救下来。
1: 好，今天您这话说的可要过头了。不有那么句话吗？认吃过头饭，不说过头话。这吃饭你吃多一口少吃一口不犯毛病，吃多了顶多出去溜两天，可话要是说过头了，办不成事儿，那就属于言过其实喽。再说这个杜岔是南阳关余书府的人，家中因为失了一把大火，把家业烧了个溜干净啊，这一切都完喽。他老爹因为疼财不舍，结果为了在大火之中抢救出一些自己的家财来，结果把命搭进去了。他老娘呢，在他爹过世没多长时间也很快的离世喽。从此以后，六岁的杜岔呀就开始吃百家饭喽。好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人缘好，再说大伙一看这孩子特别特别的懂事，大伙都很喜欢他。今儿个老张家做的好吃的把他叫去，明天老李家做好吃的也把他叫去，到晚上住在哪儿呢，是得哪儿住哪儿，谁家的柴火棚子或者是羊圈他都能将就。再说冬天住在羊圈里边还非常暖和，这羊毛就能给他取暖呢。到后来一点点儿，杜岔呢就长大了。当时村子里有个族中的长辈，他就给杜岔出了个主意。我说孩子，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家门口那口井你没注意吗？这前村后屯好多做豆腐的都到你们家那口井去拉水呀。你们看一大早就有牵小毛驴的，还有赶牛车的到你们家那井打水往回拉嘛。孩子你不知道啊，你们家那口井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神井啊。怎么说是神井呢？方圆十里八村所有的井水加在一块儿，也没有你们家那口井的井水好喝呀。那水是甘甜甘甜的。你老大不小了，一晃十来岁了，我给你出个主意啊，我给你找人在井边啊给你盖个小窝铺，不管是村里人也好，是村外这些做豆腐的人也好，只要来到这儿拉水，你就一挑收他一个铜板儿。要是外乡来的用车拉水的，或者是用毛驴驮水的，你就收他俩铜板儿。再过个五年八年呐，你不也能攒俩钱吗？到时候在你家这废墟上，我再找一些族人帮你出点力，给你盖几间房子。你们家那地呀现在大伙轮着耕，到时候你都收回来，你有了钱了盖了房子再娶个媳妇儿，不也照样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吗？杜差也十来岁了，一听哎呀这个老长辈真出了个好主意，那好吧。他真就开始啊利用自己家祖传的这口井做起了小买卖了。你还真别说，一来二去他还真有点小收入。后来时间长了，他也就十二三岁了，有些好心人呐就给他出主意。我说杜岔呀，你也这么大了，你也不能一辈子靠卖水呀，你这口泉眼呐永远是你们家的，谁也偷不去。因为这口泉是远近闻名的泉，这口井呢多少年以前都管它叫神井子，这你放心吧，谁也搬不走的。既然它永远是你的家产，你干嘛一个大小伙子总守着一口井呢？你没看现在大隋朝的天下呀，这跟以前不一样了。别看这个杨广也好杨坚也好，他们昏庸无道，可他们呢开辟了一个新的入仕条件，也就是当官的条件。文官呢可以科举考试了，武官可以到武科场

0: 了一比五，就凭你这个小伙子这个身板，要是投名师败名友，用不了几年的功夫啊，你就能在这五科场上考取功名啊，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朝廷的大将军，你不就照样改变自己的命运，荣光耀祖了吗？这个小督察一听，对呀，我干嘛一个大小伙子整天守着一口井啊，俗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我就听听劝吧，就这么着。他这两年呢，也确实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攒了几两银子。再说有个本族的哥们儿叫杜贵，杜贵呢要是看年纪啊，得比他大二十几岁，可他俩是一辈儿的。这个杜贵啊，是他的远方本家的叔伯哥哥。他的叔伯哥哥听说他要出去学艺了，他的哥哥感觉到这是给我倒出个地方来呀，他走了我替他看着这口井啊。他这个叔伯哥哥离他家也不远，我说兄弟啊，你要学艺去了，这个井啊哥哥我替你看着，你放心吧，回来我照样给你留这地方啊，这个窝铺你也不用拆了，哥哥也不能白用你这个窝铺，再说还有咱家这口井呢，这也是咱杜家祖上留下的产业呀，后来分家的时候分给你们家了，这回啊我就替你把这井看好，你放心大胆的出去学艺，不过哥哥我也不能白看着你这井，这么办，我再给你拿五两银子，加上你手里边那点钱呐，最起码你到外边拜师学艺，这盘缠钱不就够了吗？杜叉一听更高兴了，好，就这么定。从他哥哥手里边又接过了五两银子，他哥哥呢替他看着这口井，他哥哥必定比他大好几十岁，人家有主意，你杜叉走了，我就不收一个大钱了，我起码这一车水我得收五个铜板，你要挑一挑我就收两个铜板，你要打一桶我就收你一个铜板。这一下子他这个叔伯哥哥把这价码就涨起来喽，他哪知道啊，他以为他哥哥给他出的是好主意呢，不过这个事儿呢还确实把杜叉呀成全了。这回这杜叉兜里边有钱了，他就开始远走他乡，到处是拜师访友，结果这一天呐，可就出现了转机。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 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说想哭就弹琴，想你就写信，情绪来了就不用太安静。你说爱了就确定，累了就别任性，原来回忆是如此温馨。写信真的是一件温柔的事，所有的细腻情思都藏在这横撇竖捺之中。浪花兄弟两个人声音醇厚而清澈，则是性格沙哑，温柔与粗犷相融合，变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在浓浓曲调中，随着两个人的歌声深深地掉入回忆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想你就写信》，由浪花兄弟演唱，发行于2010年3月16日。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繁华落幕，人心渐远，一生只愿爱一个人。这首歌曲旋律温馨简单，歌词也写得单纯直接，复杂的年代更见单纯的可贵。浪花兄弟两人以质朴的力量，深机

无限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回过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最近这首歌曲又被抖音的网友翻唱火了，如果可以在我最美的年华遇到你，再也不要错过你，我想与你花开旖旎，我想与你观云剪云舒，草木微啼，你是我红尘陌上最深的眷恋，你是我一生无悔的守望，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

首歌的歌词一字一句勾勒出交织命运的弧线，韦礼安的真声激昂而不失温柔，直戳人心，完美诠释了阿伦和小妮那命中注定的如指尖红线般剪不断的爱。月色的音色在戳心之余又给人一丝温暖，吉他反倒含蓄内敛，恰到好处。

个消失的一段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太珍惜内疚。这首歌曲就像一阵风，温暖了我的内心，唱出了对母亲无限的感恩之情，感受到了母爱真挚的情感。

曲调简单却动人心弦，完美诠释了黄家驹的音乐风格。他用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唱出了这首经典之作，想起母亲在自己身旁鼓励着自己，保护着自己，让人从歌声中感受到了爱和温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的爱你》，由 Beyond 演唱，发行于1989年7月1日。这首歌取了道出对母爱的歌颂以及母爱的伟大，更寄托了黄家驹在母亲节送给母亲最好的祝福。后来四人到非洲探望贫童时唱出此曲《真的爱你》，延伸的意义愈见宏大，有博爱的含义。真的爱你中的你原指的是母亲，后来随着 Beyond 所关注的层面的变化，这个你的含义就越来越广。所以演唱真的爱你，除了表达一种对母爱的歌颂以外，还有一种对社会关注的大爱。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

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窗外的大雨下了一夜，是我落的泪花，就像期待让我输光手中青春的筹码。眼泪啊，舍不得，放不下你啊，是你在我心里刻下了道擦不掉美丽的疤。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很优美，配合电视剧情节，更是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在这最后的夏天，抹不去的思念，斜阳里的微笑渐行渐远，六月的微风吹散你的泪光，深深地铭刻心间，难以忘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告别》，这首歌也是《我的人间烟火》电视剧的离别主题曲。袁娅维用她极具张力与深情的嗓音，道出剧中暗藏的情感脉络。全曲在她轻轻的吟唱中落下帷幕。如果那把伞还在，你是不是还能为我遮风挡雨？愿我们都能守护住渺小的你我，在盛夏拥抱久别的爱意。

漫漫无题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是否能登上你的客船？这首歌自问世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经典作品。

它虽然是一首通俗歌曲，却巧妙运用了唐诗，具备了古诗歌曲的魅力。荡气回肠的歌词响起时，总会让人想起张继的夜泊情怀。由于这首歌曲取自唐诗中的情景，因而在情感和意境的表达上具有长久的魅力。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涛声依旧》，由毛宁演唱，发行于1993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让我的情感留在你身边》中。这首歌曲是毛宁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非常的优美，意境深远，蕴含着一种淡淡的温婉的忧愁，可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好歌。它以张继诗歌《枫桥夜泊》为蓝本，将古诗的神韵意境完美地融入到了现代人的口吻和情怀中。

0: 笨拙也不敢停息。
1: 承蒙岁月不弃，赐我一路荆棘，让我哭过笑过依然继续，踏遍山南水北，走遍日月东西，一无所有仍觉未来可期。时光厚爱，赏我颠沛流离，往后余生我终将百毒不侵，活得认真，笑得放肆。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与静，美到极致，一定是素与雅。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摆弄好手中的柴米油盐，保护好心中的诗与远方，生活最美的状态就是人静物简心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承蒙岁月不弃》，由苏檀檀演唱，要适应习惯孤独的日子，要自己扛下所有的一切，除了自己，不要指望任何人，不要太尊重自己，也不要心疼自己，熬过去。

繁华中自律，在落魄中自愈，谋生的路上不抛弃良知，谋爱的路上不丢失尊严，生活赐我一路荆棘，依然保持初心，在黑暗中寻找那束光。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万贵妃派人请朱佑樘去吃饭，这可把万贵妃的婆婆皇太后给吓着了。周太后拉着孙儿的手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太子去到万贵妃那儿千万不要吃东西。朱佑樘小孩啊，喝点什么行吗？喝也不行，不许吃不许喝，什么也别沾，就能保住你这小命。哦， 我明白了。就这样，朱佑成来了，到这儿来既然是请吃饭，那准备得很丰盛啊，瓜果梨桃水果也有的是，吃吧。就见这小太子摇摇脑袋，我都吃饱了，我什么也不吃了。嘿，万贵妃一看，那你来干嘛呀？我都吃完我才知道您请我，我下回吧。宫女给上点汤吧，捧上了一碗鲜汤，你来口汤尝尝。这小皇子被逼急了，我吃饱了，还这句啊，那饱了喝点汤，我怕这里有毒，好嘛，把实话给吐了出来了。可万贵妃不干了，又惊又怒啊，这娃娃才几岁就如此刁钻，他日必加害于我呀。他想得更远呢，这是太子啊，将来他不得折腾死我呀，皇帝要没了他说了就算了，不行。万贵妃一改往日的风格，往日什么风格？往日是专宠，哎，宪宗朱见深只能住他这儿，再有美人督着美女不许你见面啊。现在行了，放开了所有的限制，你可以随意去临幸后宫的妃子。嫔妃们陆陆续续都怀孕了，顺顺利利的都给生孩子了，许多妃子生下皇子，这皇子是越来越多呀。呵，这万氏天天就在朱见深耳边念叨这皇太子如何如何不好，让他改立别的皇子做太子，心想只要你朱佑成当不了太子，我就不怕你。这朱见深咱们前文书提过，他对这个比他大17岁的万贵妃呀，是言听计从，有一种天生的依恋，他就不敢说这万贵妃不好，万贵妃一说谁不好他就信，还真就有了换太子之意了，马上是着手准备啊。众大臣当然不同意了，太子无过怎能随意废立呀？大伙儿据理力争，极力反对，但是这些丝毫都没影响朱见深要换太子的决心。就在这关键时刻，老天又帮了朱佑成了。正当宫中为换太子这事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泰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呢，这一下大伙都傻了。怎么呢？那泰山是封禅祭典的山呢，过去那皇上一有点功绩要封禅泰山，那能通天，泰山跟皇权有一种神秘的关联，泰山地震那说明天象出了变动了。群臣立刻抓着把柄马上上奏啊，看见没有，天都不乐意了，如果改立太子势必引起天下动乱呐。这回朱见深傻了，他平时是笃信佛教啊，这回他服软了，心里边充满了恐慌，下令不许再提议废太子之事了。朱佑成就该他做皇帝，这太子之位得以稳定。也许正是这种多难的童年生活，增加了他对社会跟人生的认识，也增长了他的才干，锻炼了他的意志，使得朱佑成跟同龄人相比略显早熟啊。据说他母亲继妃在宫中暴亡的时候，他刚刚6岁多一点，却哀慕如成人，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有节制的含着泪花长时间的苦痛，这是成年人的表情。史学家认为明孝宗朱佑成宫人简朴，虚心纳谏，而绝少千金之子万圣之尊的那种骄纵习气，这个个性的形成大概就跟他幼年的生活经历有关联。朱佑成被立为太子之后，这个教育当然很重要了，朱见深对他的培养教育十分重视，他9岁的时候皇帝就安排他要开始上课学习了，接受严格的正统皇子教育。讲读在哪里进行呢？在文华殿进行，对他进行教育的老师都是当时学养深厚的大师啊，有彭华、刘健、程敏政等等。从打9岁开始学习， 到朱佑称即位，那是18岁，他整整学了9年呢，9年正规教育。除此之外，朱佑称在宫中也接受过很多人的教育。据说宫中太监有一位叫谭吉，对这皇帝影响很大。这皇太子9岁的时候，谭吉每天都给他讲朱熹的四书章句啊。对此明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弘治之事，政治纯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史，极有立焉。这吉就指的谭吉，是谭吉有功劳啊。在宫中跟外廷的双重教育下，年轻的太子朱佑称既拥有渊博的学识，又有广泛的兴趣爱好，诗词歌舞绘画弹琴这些方面他都有造诣。明史中曾经收录过他的诗集5卷呢。明末清初有一个大学者叫钱谦益，在自己编的列朝诗集中收录了朱佑称的一首镜中吟。镜是安静之镜啊，镜中吟唱的是什么呢？诗中写道：习镜调圆扬此身，此身无恙即天真，周家800严光作，社稷安危赛得人呢。说明他对人生对政治都有比较深的见解。不仅如此，在儒家思想熏陶下，年轻的朱佑称有良好的个人修养，既不像他父亲那样沉迷于神仙佛道跟房中术，也不像他以后的明代帝王那样骄奢淫逸，而他是宽仁忠孝，善良温和，尊礼如臣，勤政爱民呢，以至于被视为是明朝历史上最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典型。这里边举几个例子吧。朱佑称即位之后，千方百计寻找外婆家的故人，他不是既是宫女所生吗？外婆家人他没见过呀。母亲死得早，他要报恩呢，给他的母亲在故乡桂林立了庙，每提及母亲无不落泪呀。寻找母亲家里的故人，没找着，说没找着的吧，孝心尽到了。那么对当初迫害他母亲的万贵妃家人，这位皇帝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对万贵妃本人他也没有听从臣下的建议，说对他怎么削去谥号啊，定罪呀、啊，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秉承一个孝字，所以死后他的庙号被定为孝宗，也正因此而来。同时还是因为受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朱佑称小的时候在嫔妃之间，他知道女人们之间这种争宠吃醋带来的彼此的伤害，他有这个体会啊，所以对这个皇后张氏十分的恩待。也许是这位皇后张氏对他有足够的吸引力还是约束力，反正孝宗皇帝朱佑称这一生对女色极为淡薄呀。据说可能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后宫中只有一位他非常喜欢的皇后张氏，恩爱和谐如民间夫妇啊。晚明学者曾经说过，当时张后所得之爱最深呐、啊，同皇上起居如民间伉俪，没别人掺和。这在封建社会，皇帝身处后宫，粉黛成群，在这样一个私人生活背景中，实在是罕见。当然了，他一生只宠幸张皇后一个人，这尽管看起来很难得吧，但还是带来一些违背他本人意愿，也并非都是他想得到的问题。首先，朱佑称跟张皇后恩爱和谐，感情专一，造成了他的子嗣相对来说较少这么一个问题。张皇后给他生养了吗？呵，一生中给他生了2个男孩3个女孩，但最后留下来的却只有朱厚照一个传人，这就后来那名武宗啊。这是子嗣少这一个问题。二一个，朱佑称跟张皇后恩爱和谐，还造成了他执政时期的一个弊病，那就是外戚势力的膨胀。 张家的那些人因为皇后的关系都受到重用了。张皇后的父亲张鸾跟他两个兄弟张鹤龄、张延龄都被封为伯侯。据说张鸾还因为女儿的地位高升而飞扬跋扈，你这算国丈吗？那么那两位舅子呢？这两位国舅仗着自己是外戚的地位为非作歹，兼并土地，害得好些农民是流离失所，而且这二位是倒卖官盐，极大损失了国库的收入。那国家的买卖算他个人的了，打那会儿这二位就敢办这个事儿，全是仗着张皇后的面子，朱佑樘不予追究啊。但是朱佑樘对于朝政并不是说什么也不管不闻不问，那就算不得中兴之主啊。事实上他的皇帝父亲朱见深给他留下的是一个混乱的朝政，千疮百孔的国家。对于这种情况，朱佑樘在宫中当太子的时候已经有所了解了。你想十七八岁有自己的主见了，即位之初他就着手改革弊政。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是放在了整顿吏治方面，首先就得从内阁开始了，罢免了以那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怎么纸糊三阁老啊？您想这几位能有什么功用吧？就这万安来说，除了买点春药给皇帝送上去是什么也不会啊。通过对内阁的整治，把前朝那些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起来的官员一律撤换。二一个，他把那些佞臣呢全都给贬逐了，有罪的杀掉，没罪的考核才能，没才能的你就走吧。尤其是帮着他父亲炼丹的，没事给画符的那些位和尚老道尼姑们呢，他该杀杀该贬的贬，最后都赶出京城。获罪较轻的官员一般都是放逐外地，流放边关，或者呢守着孝陵吧。同时他大量启用正直的贤能之士，启用了一些在前朝由于直言敢谏而被贬的官吏，你比如王树、马文生、徐溥、刘建、谢谦、李东阳等等吧。这些贤臣都得到了重用，而且为前朝的功臣冤死的那位于谦将军建京宫祠啊，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后宫都为之一新，要不怎么称为朝序清宁呢？

又称还注意更正律制啊，加强法治建设。明朝的法律是明太祖朱元璋跟明成祖朱棣时代制定的，以后呢又增补了许多繁多的条例。朱佑称对这些条例进行整顿，选择了290多条与法律并行啊。他所任用的执法官也是贤明公正的，一扫前朝那种特务横行的恶劣风气啊。这些基本问题解决之后，他就开始整顿内忧外患了。在内政上，他主要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使得水患成灾的苏州、松州一带又一次成为鱼米之乡。尽管幼年坎坷的生活使这位皇帝身弱多病，但他却勤于政事，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不仅早朝是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五朝和经言试讲，每天请有学问的大臣向自己讲解圣贤经旨、帝王大道，向群臣咨询治国之方，这就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自己办理政务，也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处理政事，避免受到宫中嫔妃宦官的不良影响。朱佑称的勤政终于得到回报啊！他在位期间吏治清明，社会安定，是明朝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所以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啊。弘治是他的年号啊，这个中兴应该说是真实的。但是进入统治中期以后，这位朱佑称也走上他父亲的老路了，也不怎么的对这佛教产生极大兴趣，大概跟多难的童年有关系吧。他身体本身就很虚弱，再加身边许多人影响，朱佑称总希望能够借着礼佛这件事儿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对佛教的信仰程度越来越超过他父亲了，所以呢，这就被那些奸佞小臣得到了机会，再次混入宫中，祸乱朝政。有一个宦官叫李广，就是其中之一。这李广后来犯了罪，畏罪自杀了。朱佑称一直以为这李广家里边有天书，这人已经没了，搜搜吧，天书没搜着，搜着好些账本儿，账本啊，那李广自个儿记得，哪年哪年贪了贿赂，哪年哪年吃的回扣，好嘛，这贪污受贿的本子有好几筐。这会儿朱佑称才真正醒悟过来，信佛是没用的，感情这帮人都是借着佛教在骗我呀。这才开始他生命中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励精图治、勤政为民的时期，重新整顿朝政，重用贤臣，告诫皇兄皇帝让他们收敛恶行啊。但是这一段时光昙花一现，因为他很快就驾崩了。弘治18年5月初7，朱佑称病死了，时年36岁啊，这也算英年早逝啊。由于他的励精图治，百姓对他口碑很好，去世消息传出，据说深山穷谷闻之无不哀痛，是哭声震野呀。朱佑称被安葬在北京昌平泰陵，庙号就是孝宗。就在孝宗这一朝，曾经出现过一个大案子，所谓泄露试题呀，这跟科考可有关系。明代官员的任用与升迁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考中举人为乙榜，考中进士为甲榜。凡属历经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员就称为两榜出身，既中过举又中过进士，这两榜这可了不得。另外还有一种称呼叫科甲出身，这是正牌，牌的最硬，名声最响亮，一提这两榜的底子那就得高看一眼。所以有关两榜考试的消息啊特别受人的关注。就在明孝宗弘治年间。

0: 也发生过一件试卷泄题案，涉及好几位名人，轰动一时。弘治十二年举行会试，那一届考试主考官是两位大臣，一位叫程敏政，一位叫李宗阳，这二位都是贤臣呢、啊、那是明孝宗朱佑樘特意提拔上来的。尤其这主考官程敏政，程大人字叫克勤，祖居是安徽休宁，他的父亲做过南京的兵部尚书。在成化二年的时候，程敏政中了进士，被授予编修，后来继续升官给皇太子讲课。到翰林中也因为学识渊博而使他名列前茅。翰林院里边有三大位，包括程敏政在内，还有李东阳、陈寅，这三位是翰林院里公认的三大才子。孝宗即位之后，这位昔日的讲官就被升官了，才华出众，有时候难免有点自负，轻视同辈中的人，所以程敏政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弘治元年有御史攻击他，让他下台回乡啊，皇帝只能是批准了，几年后又把他招回来接着录用，可见还是很欣赏他的才华的。现在皇帝让他来主持这一次会试啊，有两名考生来自江南，一位叫徐经，这是江阴富家子弟，富户人出身，还一位叫唐寅，这就后世大名鼎鼎那唐伯虎啊。唐伯虎是苏州人，在前一年唐寅在家乡的乡试中已经考了一第一了，这才华也算横溢了。二位在考前曾经预先作文，徐经跟唐寅提前练练笔呀、啊、没想到后来发现本年度的考试题目竟然跟他们俩事先作文的题目完全吻合，二位也是蒙的这题，那怎么回事？好些人知道他们俩写这文章，这事儿就嚷嚷开了，议论纷纷呐、啊。考生们都不服气，是有人作弊。当时有人把这案子就报上去了，这可是大案子呀、啊，说是程敏政买卖试题，诚心泄露。当时还没有发榜呢，这事儿就惊动了孝宗皇帝朱佑樘了。朱佑樘连忙下令不准程敏政继续参加阅卷了，他一路的试卷由李东阳跟其他考官重新审核。复查中李东阳发现程敏政录取这名单里边没有徐经跟唐寅这两个人的名字呀，李东阳马上上书为程敏政辩解，他要给泄题的话现在把这俩名字录进来呀。但是有的人借此机会来发泄自己对程敏政个人的私人成见，把这种不满放到公事上来说呢，显得就那么义正辞严的，实际是泄私愤了，故意把这些事儿吵了一个沸沸扬扬，四处流散呢、啊。那会儿有炒作这词儿吗？词儿没有，事儿有啊，反正是添枝加叶添油加醋，你就嚷嚷吧。这朝廷又很重视科考，外界的流言蜚语舆论压力极大，令孝宗十分愤怒，下令逮捕程敏政以及徐经跟唐寅这三位，怎么回事问一问吧，一并审讯呢、啊。主审官经过审问认定徐经曾经拿着钱财去拜见过程敏政，有贿赂其家童的可能，从而得到试题。而唐寅呢，考前也曾经去程敏政家里边祈求过文章，也不知这事情是真是假。其实啊，这是泄私愤酿冤案。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

0: 01-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8410-9427，01-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8410-9427，
2: 01-8410-9427，
3: 01-8410-9427。评书记
4: 为泄私愤的主审官居然问出了主考官程敏正、考生徐京、唐寅都有罪，这就是冤案呢。结果徐京、唐寅文章是没问题呀，就因为这个污点，本能重用做大官的也被改派为小吏呀，改变你的分配方向。程敏正呢，因为这个嫌疑被放到监狱之中，不久也被释放了。但是有一个条件，要想不受罪呀，你得先辞官呐。程敏正经此打击之后愤恨而死啊。后来人们传说是有位官员要谋夺程敏正的职位，诚心构出这个罪状来陷害他，虚构这么一桩冤案。但是程敏正已经死了，而作为程敏正泄露试卷案的这两名当事人唐伯虎跟徐京，他们的命运也就此改变，断绝了仕途啊。唐寅、唐伯虎被贬为一个小吏，他认为这是辱没自己的才华，根本就没去上任，回到家乡苏州是放浪余生啊。民间才传出了不少这位才子放荡不羁的风流轶事。这是弘治朝的一段小小的插曲，咱们一笔带过呀。弘治18年，孝宗病死了，15岁的太子朱厚照继位，这就是那位明武宗。他已转过年来，改元为正德元年。朱厚照是孝宗的长子，张皇后所生，一生争议很多呀。他在位16年，身后的争议是大相径庭。有人认为这个皇帝这一生一世是纵情声色、荒淫暴力，还有那史学家居然认为这是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最富个性色彩的个性皇帝。反正是各执一词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而言之，这明武宗朱厚照是够传奇的。为什么说传奇呢？他的母亲张皇后把他生出来之后给他算了一回命。他生于弘治4年9月24日申时，如果用天干地支来表示他的生辰年月的话，那就是甲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时。按照时日月年的顺序读，就跟地支中的申酉戌亥顺序巧合呀。按照当时封建社会的民间迷信，这在命理上叫贯如连珠。你看，甲申时、丁酉日、甲戌月、辛亥年，这不申酉戌亥吗？这是大富大贵呀。据说明太祖朱元璋的生辰就跟这类似，这是一个大吉的日子，所以这朱厚照命里就好，

皇后皇帝对他都高看。朱厚照不仅这生的日子好，而且这相貌长得也非同一般。据说朱厚照小的时候是翠质比冰玉，神采焕发，颇有帝王风范，所以他出生后朱佑成就特别的喜欢，五个月后就把他封为皇太子了吗？前面有一个三个月的皇太子，这还有一个五个月的皇太子呢，这都算打小立嗣啊。年幼时代就立为嗣子了，这命是够好的。朱佑成给这儿子起名叫后赵，后代之后，关照之照，希望他以后能够照耀后世，成为一代贤明之君呢。当然对他教育也比较严格，在这朱厚照八岁的时候正式出阁读书，接受正规严格教育。朱厚照生性好动，特别贪玩骑射，这就使得他的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像太祖朱元璋那样文武兼备的旷世圣君。由于父亲对他热衷骑射游戏比较纵容，所以也养成了朱厚照日后尚武的习气。当然了，后来他的父亲明孝宗朱佑樘也注意到这一点了，担心这儿子玩物丧志啊，所以在弥留之际把大学士刘建、谢谦、李东阳都找到近前，招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重任。东宫聪明，但年纪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啊，你们可得管着他点啊，哪管得住啊。据说小时候这朱厚照以聪明机灵见称啊，前天讲的书转天把本一合上背得十分流畅，而且不少被大臣们称道的品行他都有，比如说好学、知礼、性情仁和、宽厚。每逢讲读，朱厚照总是晨起作讲，习则宜时，至午悠然呢、啊。一大早起就坐那听着，等太阳光都挪开了，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了，歇会儿接着听啊。数月之间，他将宫廷内繁琐的礼节是了然于胸。朱佑成几次前来问事学业，朱厚照都会率领宫中的官僚驱走迎送，贤于礼节。过去这个礼制很规矩，不是现在吧一握手敬礼就完了，怎么接怎么送，好几道程序呢。如果讲课的老师告退，朱厚照也一定会张弓致敬，作揖送别。没有多久他就记住了讲课的这些老师的姓名，有时候这些老师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朱厚照也会向左右询问呐、啊：“先生怎么没到啊？”如果看哪位授课的先生要是有点什么失误，比如说穿戴不太讲究，穿戴错了，朱厚照都不责备，只是私下里告诉左右提个醒啊，这要是在朝班之上必为失仪之罪，为御史所纠啊，那御史看见就得管了。你看就这么宽容，这些品行对朱厚照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明孝宗朱佑樘跟皇后张氏的嫡长子。咱们说了，朱佑樘一生不喜爱别的女人呢，孩子都是这张氏生的，这朱厚照又是老大，那当然就他继位了。自明太祖朱元璋确立明朝嫡长子继承制之后，尽管总是希望能做这一点，事实上纵观明朝的这历代皇帝，只有朱厚照这一个人是真正以嫡长子身份登临大位的。头来还好几个呢，那都不是真正的嫡长子，老大老二老三都死了，轮到老四了，这个跟朱厚照的经历不能完全等同啊。弘治十八年，十五岁的朱厚照继位了，开始了他十六年的帝王生涯。少年天子朱厚照登临宝座龙庭不久，贪玩好动的本性就又暴露出来了，他并没有向着父母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而是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游戏国政，废除

了上寝宫和在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的约束。你们都离我远远的吧。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他也根本就逃课，也不听了。后来连早朝都不愿上了。这被明朝后来的明世宗、明神宗长期霸朝开了先河呀。就打这明武宗开始的，天天玩啊。朱厚照越来越显露出他贪图享乐的本色，整天跟着刘瑾啊、张勇啊、古大用啊这一帮内臣太监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这些人最初都是东宫的宦官，武宗皇帝对他们很宠信，那打太子时候不就跟着了吗？那会儿刘瑾掌中司鼓，后来呢又被提升为都管十二团营，那就有了军权了。他在内廷跟马永成、古德用、卫斌、张勇、邱巨、高凤、罗翔等等勾结，八个人称为八党，也叫八虎啊。这八虎是想尽办法迎合武宗啊，他们诱导武宗终日放纵，有时候出宫游玩，把当年孝宗遗诏中要求兴办的事务全都搁置一边。刘瑾没事给这哥八个老开会呢，咱们只要把这皇帝侍奉好了，皇帝玩美了，朝中大权就归咱们了。这家伙野心不小啊。朝中还有一批大臣呢，因为明武宗的父亲朱佑樘那是一个贤明之君，留下好多忠正大臣。朝中大臣一看这小皇帝跟内廷的太监们整天除了玩就是玩啊，待遇正式，而且这政府的开支也大了，京城国库空虚啊，大伙纷纷上书劝谏。武宗表面上赞扬他们，实际是我行我素，该怎么玩怎么玩啊。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一看那就得言辞激烈，不断的上表了。大学士刘建、谢谦，这都是当年的托孤大臣呢、啊、他们作为领袖带领群臣轮番递送表彰啊，斥责八虎太监败坏朝政。十月有户部尚书韩门又联合九卿冒死进言呐、啊、将八虎狠狠痛骂了一番，以汉朝的十常侍之祸跟唐朝的甘露之变作为例证啊，要求明武宗不要重蹈覆辙，要治刘瑾之罪啊。武宗朱厚照读完了这些奏章是惊气不食，据说连惊讶带难过也哭了，连饭都不吃了，看来是颇受震动啊。这时候司礼太监王悦这些人跟八虎偏赶上有矛盾，司礼监的王悦和阁臣刘建、谢谦联合决定除去八虎，将来内宫就听我王悦的吧。所以武宗就同意把刘瑾等人逐出京师，对刘建、谢谦那帮人坚持严惩的做法武宗不能接受，那么那把他杀了我不忍心，赶走就得了吧。刘建跟谢谦他们跟内宫的司礼监太监王悦为此事商议对策，怎么能把刘瑾他们除掉了呢？没想到走漏了风声，被刘瑾八虎的党羽给知道了。有一位吏部尚书叫焦芳，都做到吏部尚书这职务了，愣跟刘瑾走这么近呢？啊，刘瑾这个势力太大，这溜须拍马还找不着门路呢。焦芳把这事就报给刘瑾了。刘瑾得了信万分恐惧啊，把那哥几个都找来了，跟马永成他们几个人连夜就跑到皇帝那儿了。见着武宗二话不说扑通扑通八大位都跪那儿是放声痛哭啊，臣有死罪，只求得以全尸啊。说的明武宗都愣了，什么全尸啊，怎么着了你们呢？哎呀，刘瑾跪爬到跟前抱着皇帝腿呀、啊、我们的脑袋马上就要落地喂狗喽，陛下能见死不救吧？武宗反应过来了啊，刘建、谢谦那帮大臣是要朕加罪于你们，朕不还没下决定呢吗？他自个儿全秃噜了啊。这刘瑾几个人一哭，武宗心里也不忍了，好吧你们放心吧，有朕保着。

朝臣之所以胆敢反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司礼监没有人呐。如果司礼监有了咱们自己的人，陛下做自己喜欢的事，谁还敢出来反对呀？武松一听，对呀，这几句被辽景给刷的，那简直武宗找不着北了，骑马射箭，这说明文武全才的皇帝，提笔能文，上马能武吗？我的祖上太祖朱元璋那就是文武全才，成祖朱棣也是文武全才，我也得文武全才呀。对呀，我这是好事啊，谁敢拦着呀？啊，明白了，司礼监掌握大权，跟内阁朝臣联起手来管着我，没门儿。武宗就这脾气，说变就变，这态度骤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啊，当即任命辽瑾，奴才在，你就当司礼监的总管太监吧，同时让马永成、古德用分别掌管东厂、西厂，好吗？两大特务机关也交出来了，这一来八虎迅速占领了要害部门。第二天早上，大臣入朝议事，觐见皇帝啊。定睛这么一看，哎，刘瑾还那站着呢。刘瑾众人在一边是趾高气扬，大臣们明白发生变化了。就这么着，刘瑾、谢谦纷纷提出辞职啊，再待着脑袋就完了。刘瑾矫诏准允，皇帝答应了吗？皇帝都没看着，刘瑾直接就矫诏批准了。一些曾经上书上表弹劾过刘瑾的大臣，这会儿呢也都倒了霉了，被刘瑾派去的人一个个搜罗罪状，或贬官，或辞退，或放逐，大部分都害死了，有的放到半路上就派刺客给追杀了，抓监狱里的那死的就更稀里糊涂的了。没多久，告密的那位刘瑾的手下吏部尚书焦芳出任文渊阁大学士，他跟刘瑾这帮人是沆瀣一气，朝廷内外的大权就都归了刘瑾了。这八虎一得势，武宗就更无顾忌的玩吧，大兴土木，搜罗美女，纵情放荡，朝政日败。可是这八虎也不是特别团结，为了争夺权力，八虎内部也出现矛盾了。其中这老大刘瑾是最狡猾，他虽然是其他七个人推荐上来的吧，但是大权在握，专政之后对这七个人的要求啊，他不予理会，时间长这七位就不满意了，我们大伙改选把您选出来的，您怎么不照顾我们呢？您比如说这张勇吧，他就受刘瑾的排挤，心里边暗自愤恨，心想有机会你等我报复你吧，这就记下扣了。武宗上台之后跟他的父亲孝宗朱佑称是大相径庭啊，他爸爸是勤政之风，而他呢整日是酒色之风，跟那些亲信太监天天混一块想法怎么玩，狗马鹰犬歌舞升平，天不天就不知道怎么玩出新花样才好呢，大权就都归了这刘瑾呢。刘瑾本来不姓刘，他姓谭，是陕西兴平人，小的时候啊他跟一位姓刘的宦官进的宫中，也就姓了刘了，在东宫是伺候太子啊，所以这武宗才特别信任他呢。武宗当政，刘瑾是逐渐得势啊，在排挤司礼监太监王悦等人之后，他统辖各营的卫军，声势显赫。刘瑾十分羡慕英宗朝的那位大太监王振，是羡慕王振死于乱军吗？那当然不是了，羡慕王振掌权时候那风光，满朝文武都得侧目相望，大街上碰见谁，甭管你多高级别的官员，都得跪拜。我什么时候要能混到王振那一步，那多美呀！他就没想到他哪天别像王振一样死于乱军，被那铁锤把脑袋给打扁喽。为了权力，刘瑾不惜代价是极力仿效，他大肆打击敢于直谏的中正大臣，把自己的党羽

0: 那引入内阁，你看那托孤老臣刘建谢谦都被辞退了吗？他的同党焦芳入阁拜相了，和俩人表里为奸呢。为达到专权目的，刘瑾还千方百计让这明武宗朱厚照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啊。刘瑾从各地物色许多美女，让武宗是纵情淫乐，而且还别出心裁，在西华门建了一座多层的宫殿，两边的厢房有密室相互连通，这就是所谓的豹房啊。在豹房内，武宗与美女们歌舞升平，是废寝达旦呢。豹是狮狼虎豹之豹，这豹房简直就成了这武宗寝宫了。有一天，刘瑾趁着这武宗玩得正高兴呢，故意报上一落来大臣的奏章，咣往这一放，陛下您看吧。武宗这烦呢，你没看朕这正高兴吗？你这来烦我呀？就拿走拿走，跟不是他的事儿一样，他一件也不想看。刘瑾一看，遵旨。打这儿啊，他也不往上送了，所有大臣的奏章他自个儿就看，这就等于窃取了批阅奏章的大权呢。开始的时候，刘瑾还把奏章送到内阁，先由内阁拟旨，但那时候内阁已经归刘瑾控制了，这就是走形式而已。怎么拟旨都得看刘瑾的脸色，他想怎么办那边就怎么出稿子。后来刘瑾干脆连这道手都不废了，直接把奏章文书带回家中看。过了一段时间，明武宗又做出更为荒唐的决定，说吏部兵部两部官员进退要先到刘瑾处讨论。你看看这刘瑾是什么级别的，这不好说了。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直接负责朝政，吏部跟兵部有点什么事现在跟刘瑾打招呼，这可是奇了怪了。不光这样，南京北京督察院各道奏章必须先交给刘瑾，好吗？都城的刘都的都归刘瑾一个人了。奏章先据红阶给刘瑾，称为红本，再交给通政司，称为白本。大小官员都要到刘瑾那儿禀报公事，态度十分恭谦。一般科道部署以下的那些官员级别不够都得跪奏啊。刘瑾简直就成皇帝了。有一次有一个督察院的官吏，大概是喝多了还是没睡醒，有点犯糊涂，在公文上误写了刘瑾两字，好嘛，犯了讳了，被刘瑾这一通大骂。后来由都御史出面率领群僚跪地请罪，呵，大伙一块儿反悔啊，这才算过关。后来大伙纳闷，这不就是一太监吗？怎么弄得我们大家伙怎么做都不对了，跪着也不是，写名字还犯错，这刘瑾要干嘛呀？他们怀疑啊，刘瑾自个儿都找不明白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点什么。难道说真要是当了皇帝才会随心所欲唯我独尊呢？刘瑾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自己呀，当皇上。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
13: 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2: 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

0: 事里的歌。
1: 从黄山回到屯溪时，男人对女人说，黄山北侧山脚下有一处风景幽静的峡谷，名叫情人谷，那儿风景秀丽，来黄山不游情人谷是一种遗憾，既来之则去之，好好享受一下山谷的美好吧。女人点点头，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第二天早上，他们乘专车来到情人谷。情人谷名不虚传，它不仅风景如翡如翠，而且是处处充满诗情画意，连一些景点起的名字也很有爱意，什么鸳鸯池、爱亭、玉环池、相思亭、情人桥等等。进峡谷拾级而上，迎面石碑上面刻有很多书法家各种字体写的爱字，数一数足足有99个爱字。听几位游人说，如果在这里要想寻到100个爱，需要更多的爱心和努力才能找到它。女人依偎在男人的胸口，100个爱，我们一定要找到它，那样会十分圆满，不虚此行。男人点点头，是的，我们要把100个爱带回家。情人桥前大石头上面的五彩缤纷四个大字格外鲜艳醒目，石头后面是一池墨绿的像翡翠般的清水，显得与其他众池不同。桥上锁满了永结同心的连心锁，密密麻麻地锁满了桥的两边。前来许愿的恋人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铜锁，他们双手捧锁，希望在这桥上锁住他们一生一世的情和爱。过了情人桥就到了玉环池，据说当年杨贵妃在这里洗过澡，池中的水清澈见底，色彩斑斓，池底的翡翠石触手可及。再往里走，在山涧边有一块平坦的地方，一个巨大的爱字横卧在上面，拍照的游客把路挤得水泄不通。这就是我们所寻找的百爱吧，瞧它上对苍天，下卧大地，天长地久的感觉。女人开心地说，我们留个影吧。男人建议，
3: 这么多的人拍摄肯定照不好，等回来再照吧。
2: 男人刚刚想举起的相机又放下了，忽然前面的一棵大树下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那声音时高时低，十分动听。
3: 哪儿来的笛声？
2: 女人问。一位过路客笑着告诉她，是一个小姑娘。
3: 这情人谷的地方还有笛子？
2: 男人正回头张望，迎面走来了卖笛的女孩。她1米50多高，鹅蛋脸，大眼睛，长得十分秀气，
3: 肩上背着的包里装满了笛子。她正微笑着朝他们走过来，近了只见她很有礼貌地朝他们鞠躬，

0: 叔叔阿姨，买一只竹笛吧，价廉物美的竹笛。
1: 多少钱一只？
2: 男人有点动心了，想买一只笛带回家做纪念。
0: 叔叔阿姨，我们的笛子有悠久的历史，我们乌竹村做成的笛子小巧玲珑，瞧这笛子七个大小一样的洞，都是用烧红的圆铁打在竹上面，是纯手工制作的。这种笛吹起来不费力，声音悠扬好听，我们很小就学会吹笛子了。
1: 多少钱一只？
2: 男人真的想买。
0: 叔叔，这竹笛不仅质量好，而且音色又美，10元一只。
2: 女人碰碰男人的手，
0: 太贵了，刚才进门口时有人买5元一只笛。
2: 男人顿时有点木讷了，这是怎么回事？
0: 小姑娘见他突然变得没有声音了，就把乌黑亮丽的竹笛递到男人的面前。叔叔，你看看吧。
2: 男人仔细一看，只见那些笛子上面还刻着情人古留念、友谊天长地久等字样，很有文化品味，即使不吹，放在玻璃柜里也很有艺术欣赏价值。他又动心了。
0: 叔叔阿姨，你们买一只笛回家留念吧，来这里的游客都会带一只笛回去，它能保佑你们平平安安、美满良缘、永结同心的。
2: 声音脆脆的，像是导游说着，他昂起头。
0: 叔叔阿姨，这笛是我爸爸做的，我们家这笛是祖传的，同样是笛，这是上品，不信我吹给你们听。
2: 小姑娘放下了拎着的口袋，从包里摸出一只乌黑色的竹笛，双手一抬，把竹笛靠近嘴唇边，于是一曲山乡青草的曲子悠扬地在山谷响起，那笛声似山泉在欢腾，像山鸟在欢唱。白云听了，停立在山头，飞鸟听见了，一阵伴唱，吸引了很多游客围上来倾听。大家都为小姑娘的优秀表演鼓掌，我们买一只笛吧。她真的被笛声征服了。女人说，
0: 我们走到前面还有好多路，拿着多不方便呀，回来的时候再买吧。
2: 男人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男人只得听任女人。男人想了想，觉得女人的话也对，就说，小姑娘，我们返回来时买你的笛，一定的。
0: 一定吗？
2: 小姑娘似乎又在渴求了。一定。他们说着就往前面走去，远远地回头，女人见小姑娘在望着他们。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他们牵手走在情人谷里，男人感到十分奇怪，这小姑娘麦之笛为什么要盯人盯得这么紧呢？不就是买一只笛吗？看来这笛也许……本着探究的心理，男人和女人一起走，一起在谈论着。情人谷里风景如画，怪石罗列，翠水长流，古木参天，近百个大小不一的成圆成方的彩池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真是谷中有景，景中不谷。这些被称之为天下第一丽水的池水，就像瑶池仙境，在阳光下闪着薄雾。他们一边看一边摄影，不知不觉地走完了近3公里的千姿百态的风景区。当他们返回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腰腿酸软了。就在他们准备坐在大石头上休息，拍下大大的一个爱字时，男人看到了那位熟识的小姑娘正在向游客介绍笛子。看她那肩上的背包已经卖掉了一半，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刚刚想拍照留影，小姑娘来了。叔叔阿姨好，你们回来了。他笑着朝他们走过来。这黄山的情人谷美不？告诉你们，它的原名叫翡翠谷。你们知道不？情人谷的得名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爱情故事呢。
3: 你说说。
2: 好吧，听我父亲说过，早在1986年，上海有36位青年男女到这条峡谷中游玩。当时这里尚未开发，道路坎坷，树藤遍布，树木半怪石，大树遮天蔽日，他们无路可走，迷了路，被困峡谷中3天。在这3天里，他们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后来终于走出困境，因为在这美丽的又是险峻的峡谷中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日子。回到上海后，有10对青年男女结成了终身的伴侣。2年后，翡翠谷就更名为黄山情人谷了。于是情人谷吸引了男女恋人前来定下终身的幸福。他向一名导游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讲得还十分生动。姑娘见他俩坐着爬不起来，又笑着说，
4: 太累了吧，让我帮你吹一曲吧。
2: 小姑娘充满着旺盛的精力，话音刚落，姑娘把笛往嘴边一送，一曲《黄鹂亮翅》随口吹来，就像是黄鹂在附近的枝头，充满着悠悠的美。男人奇怪地想，这山里的孩子真棒，爬坡上山背着笛，怎么一点也不怕累呢？男人朝小姑娘笑了笑，问姑娘，你还是学生吧？姑娘点点头。上几年级了？
4: 初3了。
2: 一天能卖多少钱？
4: 说不准，反正家里穷，读书住宿和吃饭的钱都要靠暑假里自己挣，如果挣不了，也许我就不能……
2: 姑娘说着，双眼泪汪汪的。姑娘，你家里不是还有父母吗？
4: 妈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常常不能下地，父亲被毒蛇咬了，进医院看晚了，还被锯了一只脚，现在他只能在家里帮着制作笛子。
2: 姑娘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这样的故事让人听得寒心，而眼前的这位姑娘才15岁呀，她要靠自己的努力， 换取读书上学的资格。她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好姑娘。15岁，也许对城里的孩子来说，大多是做不到的。他们有时还要躺在大人怀里撒娇。这时，男人的耳边忽然轻轻地响起了一个声音：这小姑娘真行，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要帮助她。这是女人的赞赏。我们把敌全买下吧，这姑娘也挺可怜的。男人也把嘴伸到了女人的耳边，轻轻地说着。女人微微一笑的点头：你想着办吧，我们在情人谷终于找到了第100个爱。女人把爱说响了，男人知道她的用意，想了想说：姑娘，你帮我们拍一张照片吧，把这100个爱拍进去。姑娘接过相机，咔嚓一声，两个人的合影定格在爱字的中心。姑娘，你跟我们走到车站去，你这笛子我们全买下来。
4: 真的？
2: 姑娘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差点蹦了起来。不一会儿，车站到了，一辆开往城里的车主正在招客。给，他从包里摸出3张100元大钞，送到了姑娘手中。
4: 我这里一共有15只笛，不要那么多钱。
2: 姑娘伸出手要还钱。
3: 不，你需要钱上学，我们这是一点心意。
4: 你们这样做是小看山里的人了，一分货一份钱，我不能多拿。
3: 不，你的笛子好，我加倍给。
2: 他们推推让让的，车子马上就要开了。男人和女人在车开动的一瞬间抱着笛子跳上了车。
4: 等一等，
2: 后面传来了姑娘的声音。车开了，在停车场转了一个弯，就驶上了弯道。男人和女人捧着手中的笛说：
3: 不容易呀，
2: 为了读书爬山找课，执着地卖笛。车后微风送来阵阵笛声，那是一曲好人一生平安的旋律。那笛声悠扬嘹亮，是那个小姑娘吹的，那旋律十分亲切，十分的悠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

0: 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安静等待，幸福指日可待，淡淡的却又散发着芬芳，情感的归宿，爱你的和你爱的，两段真情，两个爱人，却最终只有一对新人携手。爱情、婚姻有幸福也有苦涩。如果我们的距离是100步，那我先迈出50步，在离你50步的地方默默地将你守候。只要你回头，我永远都在。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习惯了有你的习惯，一直不愿相信我们已经分手。那浑浑噩噩的半年时光，仿佛就是几秒。几秒前，我们在相遇的那片湖畔，做出最后的告别。你依旧温柔，将我小心翼翼地搂在怀里，却少了往日的温度。你轻声说：“我们分手吧。”短短的五个字，却如沉重的巨石，狠狠地压在我的心上。我搂紧你的脖子，不停追问：“为什么？”你只是静静地凝视着我，然后深深吻我，缠绵却又令人窒息。你对我说了声再见，便独自离开。再见，再也不见。你的话语透露的是这份含义吗？我站在原地，怔怔地望着你的背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泪潸然而下。分手后的日子，我一个人缓缓漫步在我们曾经牵手走过的路口，彼时的嬉笑声仿佛就在耳边。我伸出手，想要抓住那残留的回忆，却空空一片。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却再也没有那个将我护在怀里的男子，再也没有温暖的手牵着我走过车流拥挤的十字路口。

夏天的夜里，一个人守着昙花绽放。那短暂而美丽的昙花一现，让我不禁落下眼泪。当初我们一起种下这盆昙花，只为观赏那瞬间的惊艳。如今花开人已去，正如那份逝去的爱，短暂却又不愿丢弃。每天早晨醒来，总是不自觉地想要抓住什么，那无力的空缺让我渐渐明白，你已经离开。

不再有激动的感觉。没有你为我打开门，温柔说着，你回来了。猛然消失的习惯让我感到万般无助，却再也没有办法抓住。走过100步，没有回头。后来单位的一个同事开始追求我，他和你都对我万般宠爱，不同的是他比较孩子气。很多时候我们两个在一起，总觉得是两个孩子在玩过家家，快乐却少了安全感。他很浪漫，带着我经历一个个童话故事。我承认在这段幸福时光，我有过那么一丝丝心动。一个人的时候，我不免会怀念从前。你就像哥哥甚至父亲一般，将我纳入你的保护圈。我任性撒娇，你只疼爱地揉着我的头发。彼时我很想就这样靠在你的怀里，永远不要离开。而他就像和我同龄的孩子，我们经常为一点偏执而斗嘴。大吵之后，我们先是冷战，最后他自动妥协，抱着我连连说着对不起。本以为我会慢慢地将你淡忘，偶然的相遇竟让我对你的思念疯长。那是一个下雨天，我在奶茶店门口等着男友，门被推开的那一刹那，你竟然从里面走出，右边有一个娇媚的女子，她轻易地挽着你的手。我望见你的那一刹那，你也正好望过来，短暂的几秒却让泪在眼眶蔓延。你微笑着走向我，言语还是那般温柔。小柔，一个人。我默默调整了情绪，笑了笑，指着里面排队等候的男友。我在等男友，你的女朋友。他的眼底又瞬间惊愕，很快又隐去。未婚妻这3个字一出，瞬间让我被苦水围困。我缓缓地说出恭喜2个字，便匆匆道别。泪水在转身的那一刹那汹涌而出。我来到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努力让镜中的自己笑得更正常。早就结束了，不是吗？交往的时光是特别的，甜蜜中伴着吵闹，这是以前不能体会到的。你就像是避风港，总是对我百般包容，从未有过抱怨，甚至我们之间没有吵过一次架。便是这样突然的分手才让我难以接受。而男友给予我的这一切让我重新认识自己，一个只懂得依赖别人的人不能真正立足于社会。宠爱可以有，但不能过甚。所以很多时候我犯了一点错误也被骂得狗血淋头，虽然会赌气，却感觉自己真实存活着。我并不是公主，甚至我的缺点比优点还多。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从那次以后我便经常遇见你和你的未婚妻。每个地点你们都成双入对，几乎没有分开的时候。每次你看到我总是微笑着，微笑背后藏匿的一些寒

心底感叹着，明明有了男友，还想着前男友。可是很多时候总是情难自禁，只有深深爱过，才不能轻易忘怀。终点50步，你在那里等待。有一次男友送我回家，在转身道别的那一刹那，我竟然看到一辆熟悉的车停在小区的一个角落，顿时我的心紧张得快要跳出来。会不会是你呢？我飞快跑上楼，隔着窗户继续望着楼下的黑色宝马，只见那侧窗一角赫然贴着一张桃心的贴纸，那不是……回忆翻涌，我的泪也在瞬间流出。原来是你。后来的每天晚上，那辆车都会在小区停留一段时间，好像是我关灯之后它才消失。你究竟想做什么呢？我好奇，却又不敢下楼当面质问你。我承认，你的这一举动让我的心一下子被打乱，每晚只能躲在窗前，静静凝望你的车。多希望看到你从里面走出，然后上楼来找我，可是一次也没有。某一天晚上，单位举行了庆功宴，觥筹交错，产生醉意是难免的。男友把我送回家，为我煮了一碗醒酒汤，收拾好一切便离开了，却在不到10分钟又响起了敲门声。我捂着微微作痛的头起身将门打开，却在门开的那一瞬间怔住了。你望着我，眼底是无边的宠溺与疼惜。我转过身，你却一把抱着我。小柔，我想你，你轻声说着，温柔的话语刺激着我的泪腺，泪如决堤之水哗哗流下。你随手关上了门，将桌上那碗醒酒汤递给了我，先喝了它，你这样会难受的。我听话的一口喝完，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我怕这只是最后的幻觉，你早已离开了，不会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你却捧起我的脸，轻轻吻上我的唇。小柔，我终于可以来找你了。你的声音透露着丝丝疲惫，不难看出这段时间你的状态并不好。你对我讲述了从分手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家族集团的联姻将两个本不相爱的人死死捆住，你们俩只是在大人面前做做样子，最后一同劝说对方的家长。刚开始家长们极力反对，认为感情真是可以慢慢培养，后来依旧拗不过固执的两个人，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决定。订婚仪式举办了，后来对外发布了不予结婚的消息。你主动辞退集团总经理一职，带着足够的资产准备和我复合。听到这些，我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甜中带着苦涩。你为了我可以抛下所有，而我呢，我什么都不能给你。第二天，我们牵着手来到。

男友的面前对他说着抱歉，他只是淡淡的笑了笑，仿佛这一切早已明了。小柔，希望你幸福，我知道你一直不快乐。他抱了抱我，吻着我的额头，做了最后的道别。我准备出国了，希望早日收到你们的喜讯。默默目送他离开，才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幸福中。两个爱我的男人，让我学会了以前从未接触的一些人生感悟。爱是成长，这是他给我最好的礼物。你说，我们的距离是100步，你迈了50步，躲在那个可以藏身的距离段，默默地将我守候。只要我回头，便可看到你一直都在。50步距离，我们遇上爱。复合后，我们又开始了同居生活。你总说我依然没有长大，像个孩子一般。我只得在心底默默地鄙视你，是你把我变成这样，永远长不大，永远对你撒娇。后来我们回了趟老家，父母看到你甚是欣喜，不住地夸你一表人才，还说我这朵野花终于有了家。他们待你如亲生儿子一般，俨然忘了我的存在。走后你笑我吃醋，我扭过头不再理会你。你很优秀，也是一个闪光体。很多时候我在想，这么优越的你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小傻妞呢？你说，或许这就是爱。爱一个人，便会学着爱他的全部，爱屋及乌。在见你父母时，我很是紧张，怕自己嘴笨会说错什么话。相处之后才明白，你的父母在你离开后便妥协了，不会再逼自己的宝贝儿子。从前门当户对的想法，在儿子断绝一切之后便彻底打消。他们明白，儿子有自己的想法，也能撑起一个家。我母亲拉着我聊了很久，说到你的过去，也想象着我们的未来。你向来都遵循父母的意见，所以一步步走来，得到的荣誉却不是你想要的。这次断绝关系，是你第一次违背他们的意愿。他们也老了，只希望儿子能早些安家。他告诉我，你很早之前便向他们提起了我，只是当时被逼着订婚，便不再提起。一切顺利的如置身梦境，这就是我的爱情吗？纵然有过一次分离的折磨，最终竟毫无阻隔地在一起。未来是未知数，但只要眼前幸福着，便是美好。100步的距离，我们十指相扣，从终点走向终点。你的等候，我的回头，一直都在。倘若走丢了，我便停留在50步的地方，静静等待你的到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6: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6: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6: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情感主题曲《风吹过的晨曦》由郑优申演唱，刘凤瑶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这是黄一梅和庄国栋的情感主题曲。那初见，我们深深地爱上了彼此，因为好奇，因为欣赏。随后，我们渐渐地疏远彼此，因为逐渐了解，因为各怀期许。最后，我们淡淡地告别彼此，因为我们已经懂得。因为我们已经释怀，我们相遇又别离，像清风吹散了晨曦，短暂交汇，互道珍重。周深用深情诉说的演唱形式，唱出这段坦荡而炽热的爱情心路。全曲中缓慢简洁的钢琴，加上周深空灵的声音，完美呈现出爱的纯粹治愈。

什么是意难平呢？大概就是你终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你真的好喜欢他，但是呢，你们不能在一起，迟早都要放弃。可心酸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过得好，又怕你把我忘掉。是思念，是不敢触碰的禁忌，是梦遗时才会露出马脚，是我可以假装很好，是忍住不打扰，是人群中强颜欢笑，是眼睁睁自己往下跳。由何洁和苏醒倾情演唱的《我可以假装很好》，情绪饱满，娓娓道来，独特的咬字与强烈的感染力交织在一起，一瞬间就将人拉入这个爱而不得的情感世界中。我曾捡到了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吧，《我可以假装很好》。

影视剧《墨雨云间》讲述了才貌双绝的县令之女薛芳菲在遭逢巨变之后失去一切，受救命恩人中书令之女江离之托，以江离的身份回到京城，那并在众人的帮助下克服重重艰险，努力对抗不公，匡扶正义，重获美好的故事。插曲《当归》由经典的歌手崔子格、金润吉合作演唱，素一曲俗世纷扰，爱意难消，一起来听《当归》。

音乐人傅豪全新翻唱黄庆元词曲作品《路太远》，在这忙碌的日常生活，一首歌曲唱出打工人的酸甜苦辣，是为了梦想的奔波，是因为挫折的苦闷，迎风而上，一步一步走向没有归途的路。一起来收听吧，这一首《路太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好了好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95.5，
2: 音乐，爱情。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李友是个老好人，跟着铁哥们儿张鹏呢学炒股，亏的是一塌糊涂。那原本指望炒股赚钱，那买房娶媳妇儿，看来呀，这个梦要破灭了。那李友刚进单位的时候，未婚女职工像满树的桃李，伸手就能摘到。后来呢，被一些眼明手快的家伙一个个摘走。现在同科室的只剩下呀这个杨花这个单身女，算是一颗仅存的果实。不过对于李友这个穷光棍来说，这颗果实却可望而不可摘。杨花呢有一副好身材，常为商家呢做模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天生就是做豪门贵席的料。那前些天啊，听说呢他果真钓到了一只金龟，货真价实，是亿万富翁的公子，两人呢正爱的是热热火火。前不久单位派李友出差，晃悠了半个月才回来，一进门就被张鹏一把拽住。李友问鹏哥有什么新指示吗？张鹏的小眼睛闪烁着诡异的光，说你知道杨花的事儿吗？李友问杨花什么事儿？是不是金龟收进坛子里啦？张鹏哈哈一笑，啥金龟呀，假的，是个骗财骗色的家伙，幸亏杨花识破的早。接着张鹏又压低声音说，伙计，你的机会来了。这段时间杨花的情绪可低落了，他逢人就说他在豪门婚姻这条路上折腾够了，现在他大彻大悟了，只要有一个实在爱他的人，有一处遮风避雨的地方，有一日三餐，他就别无所求了。

李友疑惑地说，鹏哥，你讲这些做啥呀？抄他底呀。张鹏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想想，由亿万豪门贵媳的标准一下子暴跌到遮风避雨一日三餐，这不正是你入场抄底的大好时机吗？李友结结巴巴地说，鹏哥，我怕是不行吧。张鹏说，放心，鹏哥的判断错不了，包你抄底成功，一年内鹏哥喝你的喜酒。第二天，张鹏就给杨花挂了个电话，约杨花和李友下班后在酒吧里小酌一番。三人聚齐后，张鹏正在点菜，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张鹏对着手机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带着一点歉意对杨花说，真对不起，我有点急事儿，要去一会儿，你们先聊。说完抬脚走了。杨花望着匆匆离去的张鹏说，鹏哥鬼点子不少，原创的却不多。他回过头冲着李友冷笑，多好的机会啊，有什么知心话你就说出来吧。李友本来就没有信心，被杨花一奚落，额头上沁出了汗粒来。杨花接着说，你说是不是鹏哥唆使你趁我情绪低落趁虚而入？李友没想到杨花一眼就看穿了他们俩的伎俩，脸上的汗珠就像小虫子在爬，支吾了几句就想开溜。杨花忽然长叹了一口气说，实话对你说吧，其实鹏哥猜得不错，我现在理想中的男友就是你这种憨头傻脑的。李友对杨花的话呀琢磨不透，不敢开口说话。杨花问，你说我合不合适？李友稀里糊涂的就回答，合适合适。杨花说，既然合适，咱俩就试试看能不能凑合在一起。杨花站了起来，挽住李友的胳臂，李友快要晕过去了。慌乱中不禁高兴地想，鹏哥判断的不错，抄底成功了。

李友和杨花热火朝天地恋起爱来。那李友想，虽然杨花只有遮风避雨一日三餐的要求，但自己不能亏了他呀。炒股还剩点钱，加上父母卖小麦汇来的钱，能凑个五六万，买套50平米的小房，估摸着付个首付差不多。小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一点，一日三餐还是有保证的。于是李友把买房的想法给杨花做了汇报。杨花说，行啊，我这里有些钱，你去挑选个合适的房吧。李友慌忙说，不不，这种大事儿还得你亲自去操办呢。李友把钱塞给杨花，杨花说，那好吧。一个星期后，杨花开来一辆奥迪车，约李友出去转转。李友问，这车哪儿来的呀？杨花说，能哪儿来的，租来的呗。杨花熟练地驾着车，那向外驾驶。半个小时后，小车从一处庄园式的大门开进去。李友一看，这是一片新开发的别墅区，坐落在小山丘间，虽然有点荒凉，景致还是不错。杨花停住车，那指着这个坡地上的一栋小房说，这就是我选的一套小面积别墅房，已经签约付了定金，明年就能交房呢。

Leo 像突然挨了一闷棍，脱口问：“这要多少钱？”杨花说：“面积小，档次又低，能要多少钱？150-160万吧。”李友目光呆滞地望着那栋小房，语无伦次地说：“这是什么房啊？”杨花说：“是呀，的确是不太中意。要是在几个月前，我也看不上这房呢。”杨花站住了，盯着李友，认真地说：“不瞒你说，我一直想嫁入豪门，过珠光宝气、一掷千金的贵妇人生活。但是几年来，我走过的崎岖路，使我领悟了很多东西。”杨花动情地说：“我想我们住不起亿万豪宅，住这种小别墅房，一样能安身立命，一样能遮风避雨，你说是吗？”杨花说着，一手拉住李友，一手指着那辆奥迪车：“我们买不起价值千万的豪华跑车，但这种几十万的车一样在路上兜风。”说着说着，杨花的情绪激动起来：“我们不能天天进海鲜大酒楼，但我们可以请一个好厨师，在家里就能做鲍鱼羹、海鲜汤，一样是一日三餐。亲爱的，你说是吗？”李友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突然有点想哭。杨花奇怪地望着他：“你怎么啦？”哭丧着脸。李友苦笑着说：“我是被你的话感动的。”李友真的很感动，别的不说，但是这栋低档次的别墅房，他就要供150年的月供，那看来他是挣断筋骨也不能实现杨花遮风避雨一日三餐的标准，这是抄底吗？拿股民的话说，这是抄在高山上了，下面是万丈深渊呢。一阵山风吹来，李友顺势擦掉了眼角上的泪。杨花问：“你落泪啦？”李友说：“不是，两颗眼屎。”李友把杨花买别墅的事儿和他说那些交底的话给张鹏讲了。张鹏听后许久没有作声，最后说：“这是我判断失误，看来你真的是抄在半山腰上了，给套住了。”李友说：“该怎么办呀？”张鹏说：“套住了，只有趴下不动。”“趴下可以，不动可不行。按购房合同很快要付首付，而杨花又发了话说最近车价掉得很厉害，他想去车市抄个底。”正在李友一筹莫展的时候，来了根救命稻草，领导又派他出差。办完了事儿，突然接到张鹏的紧急电话，要李友回来后立即和他见面。李友匆忙赶到张鹏家，张鹏劈头就是一句话：“好了好了，你可以解套了。”看李友还不明白，张鹏说：“你知道咱们隔壁科室的柳絮吗？最近他父母逼婚逼得可厉害呢。柳絮对我说，他也不想再折腾了，只要有适合的人，哪怕就是租一间房，也要尽早成个家。”柳絮还说：“什么样的人合适呢？像李友人就不错呀，论模样长得有鼻子有眼，论品行老实巴交都出了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穷日子也过得甜蜜蜜。”李友听着听着，两眼就湿润起来，心也在砰砰的跳。他说：“鹏哥，你的意思是？”“这才叫底，真正的历史大底。你想想，他啥都不要，租一间房立即就能成婚，抄这个底可以说是瓮中捉鳖，万无一失。”李友说：“可是鹏哥，你知道我已经被套住了。”张鹏果断地说两句话：“割肉斩仓，止损出局，眼下正是解套的好机会，有什么好犹豫的？一个月内鹏哥喝你的喜酒。”的确，止损出局是唯一的出路，拖下去不是办法，而且眼前的机会也不能错过。李友找到杨花的一个要好女友，拐弯抹角请他转告杨花，说自己人穷志短，以后他会后悔的。
李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杨花的回复。几天后，女友带着杨花的回话，说杨花感谢李友对她的提醒，还称赞李友，说他是个大好人。这下子李友算是解套了。接着张鹏又如法炮制，那邀请柳絮到酒吧小聚，然而这一次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柳絮没有应约，他正忙得不亦乐乎。张鹏和李友一打听，俩人都傻了眼，明白点说，李友啊，晚了一步，踏了个空。原来柳絮把底一亮出来，抄底的光棍队伍就蜂拥入场，那底呀越抬越高。竞争中有个同事以一套三居室的新房另加一小笔存款捷足先登，而李友呢，在节节高涨的底线下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而在这个时候，一个小暴发户也顺势抄了杨花的底，他轻松地付了别墅的钱，给杨花买了辆奥迪车。至此，单位仅存的两颗果实终于落地，树底下只剩下李友这样的穷光棍儿在那儿空晃悠。事后张鹏愧疚地对李友说，你不埋怨我吧？李友说，埋怨个啥呀，我仍然感谢你。李友说的是实话，他真的不埋怨。如今啊，股市法则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爱情真的也能照此办理吗？李友也陷入了沉思当中。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宁远的情况大致如此。由于财政困难，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发工资。要知道啊，拖欠军饷和拖欠工钱是不一样的，不给工资最多就去法院告你，让你吃官司，不给军饷就让你吃大刀。最先吃苦头的是辽东巡抚毕自素。兵变发生时呢，他正在衙门审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捆成了粽子，关进了牢房。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宁远总兵朱梅。抓起来就一件事，要钱。可惜的是，翻遍巡抚衙门竟然一文钱没有。其实毕自素同志确实是个很自素的人，被发饷的事情几次找户不要紧，讽刺的是户部尚书的名字叫做毕自言，是他的哥哥，关系铁到这个份上都没要到钱，可见是真没办法。但苦的兵不管多，干活就得发工资啊，不发工资就干你。这个人最先遭殃，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关键时刻部下赶到说，你们把他打死也没用，不如把人留着我去筹钱。就这样，兵变弄成了绑票，东拼西凑找来2万银子。当兵的不干，又要闹事儿，无奈之下，巡抚衙门主动出面，以政府做担保，找人借了5万2银子，补了部分工资，这才把人弄出来。毕自素确实是个好人，出来后没找打他的人，反而跟自己过不去，觉得闹的这个局势有很大领导责任，但他实在太过诚实，未负责任竟然自杀了。毕巡抚是个老实人，袁督师就不同了，听说兵变消息勃然大怒，竟敢闹事，反了你们了，立刻马不停蹄往地方赶，到了宁远衙门都不进，直接就奔军营。此时的军营已彻底失去控制，军官都不敢进，进去就打，闹得不行。袁崇焕进去了，大家都安静了。所谓闹事，也是有欺软怕硬这一说的。袁崇焕首先宣读了皇帝的谕令，让大家散会回营休息，然后他找了几个心腹，只问了一个问题：谁带头闹的？回答道：是杨正朝、张思顺。那就好办了，先抓这两个。两个人抓来了，袁崇焕只问了一个问题：是想死还是想活？
1: 不过是讨点钱，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想活呀？
0: 想活可以，当叛徒就行。很快呀，在两个人的帮助下，袁崇焕找到了参与叛乱的其余十几个乱党，对这些人就没有问题，也没有政策，全部杀头。领头的没有了，自然就不闹了，接下来的是追究领导责任，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军部将吴国奇杀头，其余相关将领免职的免职，查办的查办，这其中还包括后来把李自成打得满世界乱跑的左良玉。兵变就此平息，但问题没有解决，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不发工资，玉皇大帝也镇不住啊。袁崇焕直接找到崇祯，开口就要80万，80万2白银，折合崇祯时期米价大致是人民币6亿多。袁崇焕真敢要，崇祯也真敢给，马上批示户部尚书毕自言照办。毕自言回复不办，崇祯大发雷霆，毕自言雷打不动，说来说去就一句话：没钱。毕尚书不怕事儿，也不怕死，他的弟弟死都没能发出军饷，你袁崇焕算老几呀？事实确实如此啊！我查了一下，当年呢，这个明朝每年的收入大致是400万两，而明朝一年的军费竟然是500万两。如此下去啊，那是必定破产呐！明朝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明朝没钱要完蛋，而军费的激增应归功于努尔哈赤父子这十几年的强掠带折腾， 所谓冥王清星的必然结局不过如此。虽然经济紧张，但崇祯还是满足了袁崇焕的要求，只是打了个折，30万两。钱搞定了，接下来是搞人。首先是辽东巡抚，毕巡抚死后，这个位置一直没人做。袁崇焕说了，干脆别派了，撤了这个职务拉倒。崇祯同意了。然后袁崇焕又说，登州、莱州两地，干脆也不要巡抚了，都撤了吧，因为这两地也归他管。崇祯呢又同意了。最后袁崇焕还说，为方便调遣，特推荐三人：赵帅。

何可刚、祖大寿，这都是他的铁杆啊。那么赵帅叫为山海关总兵，何可刚为宁远总兵，原任总兵满贵、麻登云非铁杆，另行任用。崇祯还是同意了。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请示任用这三个人的时候，袁崇焕曾经说过一句话：“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其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个誓言是比较准的。到期无果，三人互相残杀，他却未能请死。至此，袁崇焕人也有了，钱也有了，几僚之内已无人可与抗衡。不，还有一个，还是有一个。近十年来呀，历任几僚总督，无论是袁英泰、熊廷弼、黄化贞，都没有管过他，也管不了他。孤处天涯，为国效命，取之生死，唯君命是从。臣左都督，挂将军印，领尚方宝剑，总兵皮岛毛文龙，泣血上书。袁崇焕呢，想杀掉毛文龙，那么这个念头啥时候蹦出来的，实在无法考证，反正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杀人动机只有四个字：看不顺眼。当然也有些人说呀，袁崇焕要杀掉毛文龙是要为投敌做准备，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新鲜。300多年前袁崇焕快死那阵儿，京城里都这么说，但事实上这是相当无聊的讲法。因为根据清朝满文老党的记载，毛文龙曾经跟皇太极通过信，说要投敌，连进攻路线都商量好了。要这么说，袁崇焕还算是为国除害。鉴于这个清朝啊有乱改史料的习惯，再加上毛文龙的一贯的表现，其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袁崇焕之所以决定干掉毛文龙，是因为毛文龙不太听话。毛文龙所在的皮岛位于后金的后方，要传命令过去，要么穿越敌军阵地，要么坐船。如果不是什么惊天巨变，谁也不想费这个事儿。躲在岛上，长期没人管，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想听话也听不了，所以不太听话。更重要的是，毛文龙在皮岛还是很有点作用的。他位于这个后金后方，经常派游击队骚扰皇太极，出来弄他一下又不真打，实在比较恶心，被皇太极视为心腹大患。但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毛总兵驻守皮岛8年，做得最成功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皮岛也就是个岛，竟然被他做成了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啊，无数的客商蜂拥而至，大的小小的走私船都从他那儿过，收钱就放行，他还参股。打仗倒也真打，每年都去，就是次数啊少点，6次，大多数时间是在岛上列队示威，或者派人去后金那边摸个岗哨啊，打个闷棍之类的。但总体而言，毛文龙还是不错的，一人孤悬海外，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牵制了皇太极。虽说打仗不太积极，但以他的兵力能固守就及格了。鉴于以上原因呢，历任总督、巡抚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放他过去了。但袁崇焕是不闭眼的，他的眼里啊，连粒沙子都不容。几年前，当他只是个四品宁前道的时候，他敢不经请示杀副总兵。现在的袁都师手握重权，小小的皮岛总兵算老几？更恶劣的是，毛文龙有严重的经济问题，8年多账目不清，还从不接受检查，且虚报战功，也不听招呼，实在是罪大恶极，必须干掉。其实毛总兵是有苦衷的，说我捞钱确实事实啊，那也是没办法呀，就那么个荒岛，要不弄点钱谁跟你干呢？说我虚报战功也是事实，
但这年头不打仗的都吹牛，打仗的都虚报，多报点成绩也正常，都照那程序走，混个屁呀、啊！我曾查阅这个明代户部资料以及相关史料啊，毛文龙手下的人数大致4万多人左右。按户部拨出的军饷是铁定不够用的，换句话说，毛总兵做生意赚的钱很多都贴进了军饷，很够意思。可惜啊，对袁崇焕同志而言，这些都没有意义。在这件事上，他是纯粹的对人不对事儿。大难即将临头的毛总兵依然天真无邪，直到他得知了那个消息。崇祯2年4月，辽都师袁崇焕下令，凡运往东江之物资船队，必须先开到宁远觉华岛，然后再运往东江。接到命令后，毛文龙当场晕菜，大呼：“此乃蓝猴，切我一刀，必定立死。”只是换个地方起运，为什么立死呢？因为毛总兵的船队啊，是有猫腻的，不但里边夹杂私货，还要顺道带商船上岛。袁都师改道就是断了他的财路，只能散伙。他立即向皇帝上书啊，连声诉苦，说自己混不下去了。连哭带吓唬得到的却只是皇帝的几个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怎么从长？喝西北风？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最不可能帮助他的人帮助了他。穷得发慌的毛文龙突然收到了10万两军饷，这笔钱是袁崇焕特批的。拿钱的那一刻，毛文龙终于明白了袁崇焕的用意，拿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也好，先拿着，到时再慢慢谈。然而袁崇焕真实用意是拿我的钱就要你的命。说起来呀，毛文龙算是老江湖了，混了好几十年，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呀。要论耍心眼儿，实在不如袁崇焕。他做梦也想不到，很久以前袁都师就打算干掉他。早在崇祯元年7月，袁崇焕在京城的时候，曾找到大学士秦龙溪，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这还不算，杀的方法都想好了：入其军，斩其帅。后来他给皇帝的奏书上也明明白白的写着：去年12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安排已定，那还谈个屁？但谈还是要谈，因为毛总兵手下毕竟还有几万人，占据要地，如果把他咔嚓了，他的部下起来跟你死磕，那就大大的不妙了。所以啊，袁崇焕决定先哄哄他。他先补发了10万两军饷，然后呢，又在毛总兵最困难的时候送去了许多粮食和慰问品，并写信致问候。毛文龙终于上当了，他十分感激啊，终于离开了皮岛老巢，亲自前往宁远拜会袁崇焕。机会来了，在几万重兵的主持下，毛文龙进入了宁远城。他拜会了袁崇焕，并接受了热情的接待，双方把酒言欢，然后他安然无恙地走。袁崇焕呢，确实想杀掉毛文龙，但绝不是在宁远。这个问题呢，有点脑子的人都能想明白。如果在宁远把他干掉了，他手下那几万人要么作鸟兽散，要么索性反出去当土匪或者投敌，到时这烂摊子怎么收？所以在临走时，袁崇焕对毛文龙说：“过一个月啊，我要去你那儿地盘阅兵，到时再续。”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干掉他。崇祯2年5月29日，袁崇焕的船队抵达双岛。双岛距离皮岛很近，是毛文龙的防区。5月30日，毛文龙到达双岛，与袁崇焕会面。6月初一夜晚。

0: 安元忠焕来到毛文龙的营房和他进行谈话，双方都很客气，互相勉励，表示时局艰难，要共同努力渡过难关。这是两人三次谈话中的第一次，既然在自己的地盘，自然要威风点。毛文龙啊，带来了3000多士兵在岛上列队，准备迎接袁崇焕检阅。6月初3，列队完毕，袁崇焕上岛开始检阅。出乎意料的是啊，毛文龙显得很紧张，几十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这天可能要出事儿，所以在整个检阅过程中呢，他的身边都站满了拿刀的侍卫。然而袁崇焕显得很轻松，他的护卫不多，却谈笑自若，搞得毛文龙啊相当不好意思。或许是袁崇焕的诚意感动了毛文龙，他赶走了护卫，就在当天夜里来到了袁都师的营帐和他谈话。这是他们三次谈话中的第二次。第二天和睦的气氛终于到达了顶点，一整天都在吃吃喝喝中度过，夜晚好戏终于开场。毛文龙来到袁崇焕的营帐，开始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谈话。一般说来啊，两人密谈内容是不会外泄的，好比秦朝赵高和李斯的密谋，要想知道只能靠猜。我不在场啊，也不猜，却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因为袁崇焕告诉了我。1个月后，在给皇帝的奏书中，袁崇焕详细记录了在这次杀戮前的夜晚，他和毛文龙所说的每一句话。袁崇焕说，你在边疆这么久，实在太劳累了，还是你老家杭州西湖好。毛文龙看了一眼袁崇焕，我也这么想，只是奴尚在。这个奴啊，指的是后金。袁崇焕点点头，会有人来替你的。哦，毛文龙锁了一下眉峰，此处谁能带头？袁崇焕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说，我此来劳军，你手下兵士每人赏银1两，布1匹，米1担，按人头发放。毛文龙说道，我这里有3500人，明天就去领赏。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后，谈话正式结束，毛文龙的命运就此结束。他不知道这个夜晚的这次谈话是他最后救命的机会，而所有的秘密都藏在那份看似毫不起眼的记录里。现在我来翻译一下这份记录。在谈话的开始，袁崇焕说杭州西湖好，解释毛文龙你回老家吧，只要你把权力乖乖让出来，可以不杀你。毛文龙说工作任务重不能走，解释为我在这儿挺舒坦不想。袁崇焕说可以找人替你，解释为这里不是缺你不行，大把人可以代替你。毛文龙说此处谁带得，解释为都是我的人，谁能替我。这算是谈崩了。接下来的是袁崇焕最后一次尝试。袁崇焕说按人头发放赏赐，解释是把你的家底亮出来，到底有多少人老实交代。毛文龙说这里的3500人明天领赏，解释是知道你想查我家底儿，就是不告诉你，谈不拢杀吧。6月5日，袁崇焕在山上设置了大帐，准备在这里召见毛文龙，然后他走到路边等待着毛文龙的到来。毛文龙列队完毕准备上山，袁崇焕拦住了他说不用这么多人，带上你的亲信将领就行了。毛文龙表示同意，带着随从跟着袁崇焕上了山。在上山的路上，袁崇焕突然停住脚步，对着毛文龙身旁的将校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在边疆为国效力，每月的粮饷只有1斛，实在太辛苦了，请受我一拜。袁都师如此客气，大家受宠若惊，纷纷回拜，所以在一片慌乱之中 很多人都没有听懂他的下一句话。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7: 一件小事爱地球，
8: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局部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2: 陪忙呗，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4: 不叫，
15: 叫地主。
12: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知道了。
1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不演从不是儿戏。
3: 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棒棒糖，
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

0: 显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

0: 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

0: 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

0: 穆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 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再了解其他方面。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 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 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 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 2026 CFA 中国之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 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0: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1: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0: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1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2: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
0: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1: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 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由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9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娜说，
5: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4: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6: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4: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1: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0: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1: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 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3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5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16.9%，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那么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哪些领域支撑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4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5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5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0: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5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9: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5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10: 5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9: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5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11: 今年前5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5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2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0: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优向新的鲜明底色。
1: 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1: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9: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0: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0: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2: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1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 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2: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13: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

0: 后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2: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局部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6: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科技护航黑土地，深松免耕促双赢。胜利街道长城社区筑牢社区家门口防线，守护居民头顶上安全。
4: 为切实改善耕地质量，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敦化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耕地深松监测设备安装调试专项检查与技术指导服务，同时解读耕地深松相关扶持政策。深松作业可有效打破长期耕作形成的犁底层，增加深层土壤孔隙度，显著提升耕地蓄水保涤能力，让雨水和养分更易到达作物根系深度。而免耕作业通过减少土壤扰动，保留秸秆覆盖地表，能有效遏制风蚀和水蚀，两者配套实施形成的深松破板加免耕保肥技术体系，更彰显出1+1大于2的综合效益。一方面，可改善土壤物理结构，让黑土透气性、保水性同步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减少机械浸剂次数和化肥施用，降低作业成本，推动粮食增产提质，实现节本增效加生态保护双重目标。截至目前，全市已调试耕地深松监测设备60余台。下一步，敦化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将持续深化技术服务，扩大深松免耕配套技术推广覆盖面，以精准监管、专业指导、政策扶持为抓手，推动耕地质量稳步提升，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农机化支撑。

0: 近日，胜利街道长城社区接到居民反馈，中心花园二期与旭达清华园小区之间的大门出现水泥脱落现象。社区网格员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查看。经现场勘查确认，因大门因年久失修，受长期风雨侵蚀，出现墙体水泥松动、脱落现象，随时可能伤及过往行人和车辆。为保障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社区立即联系小区物业公司，共同商讨处置方案。在双方协同配合下，物业公司迅速组织施工人员对脱落和松动的水泥块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对大门其他部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经过数小时作业，松动水泥被彻底清除，现场清理完毕，安全隐患得以及时排除，小区出入口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长城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需求，加大对辖区公共设施及老旧建筑的日常巡查力度，做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切实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前四月，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惩治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开展才聚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8.4个和高1.4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6%，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4.52亿台。同比增长0.3%，其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9542.6万台，同比下降10%；集成电路产量1769.7亿块，同比增长24.7%。出口增速稳步上升，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8%。此外，行业效益显著改善，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营业成本5.03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实现利润总额3165亿元，同比增长1.08倍。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新华社消息，六月五日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集中反映环境资源审判新发展新举措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件涉及利用无人机坠舰非法狩猎。2025年3月，程某在网络平台购买捕兽网、特制金属件、无人机等物品，通过给无人机加装红外热成像设备，在发现野生动物后释放金属件或捕兽网的方式，在江西省鄱阳县某村后山非法狩猎。经统计，程某非法狩猎了21只野生动物，包括环颈雉、华南兔、斑嘴。

鸭等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鄱阳县人民法院认为，程某的行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狩猎罪。考虑到程某具有坦白、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生态环境修复金等悔罪表现，依法以非法狩猎罪判处程某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据介绍，无人机坠舰作为高科技衍生的新型犯罪手段，相对于传统狩猎方式，危害范围更大，杀伤力更强，还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不仅对野生动物造成致命伤害，也对群众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此类新型犯罪，向社会明确传达了，无论犯罪手段如何翻新，只要触犯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的鲜明司法立场。

0: 人民网消息，日前，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通知，面向文旅行业各类用人单位、高校应届毕业生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联合开展2026年才聚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五月至七月、九月至十一月分两批次开展。据介绍，专项行动将组织系列专场招聘，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设立全国文旅行业面向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专区，支持各地各高校和文旅企事业单位开展直播带岗、视频双选会等活动，主动邀请文旅领域用人单位进校招聘或联合举办区域性、行业性专场招聘会，同时做好定向房企拓岗，结合高校书记校长房企拓岗行动，组织学科专业对口高校校园两级领导班子成员主动走进文化产业园区、大型文旅项目等，深入开展定向房企拓岗，重点挖掘旅游演艺、游戏动漫等领域人才需求，鼓励将房企拓岗与招商引资、项目调研相结合，强化政策宣介落地，结合文旅领域用人单位特点，及时汇总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的扩岗补助、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等促就业政策举措，形成政策落实指引，促进校企协同育人，组织相关高校和行业企业深入开展行业人才需求调研分析，逐步建立文旅行业岗位归集机制，加快培养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复合型人才，鼓励文旅行业用人单位和高校建立文旅人才供需对接机制，校企联合开展定向人才培养、就业实习基地建设、人力资源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等项目合作，鼓励行业用人单位和高校针对数字内容生产等专业化复合型人才供给缺口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探索推进小、快、零的人才培训模式。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假冒学历认证等网站，公安部网安局发布典型案例，多地消协发布新式假酒消费提示，一个穿越面包毁了消费者的信任，

新华社消息，为始终保持对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五起相关典型案例。此次公布的五起典型案件中，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以假乱真手段，仿冒假冒某学历学位认证类网站、某部委人事考试网、某税务机关网站等，大肆谋取非法利益。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甚至仿冒学位证、毕业证多达2400余份，性质恶劣。公安网安部门表示，五起案件中所有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网警提示，根据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设立仿冒假冒网站实施违法犯罪。

涉嫌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明知他人设立、运营仿冒假冒网站实施违法犯罪，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等技术支持的，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广大群众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严守法律底线，自觉抵制假证交易与使用行为。

央广网消息，为有效防范新型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近日，青海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型假酒消费陷阱。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专项整治，以网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有效清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悄然流入市场，造假人员刻意规避监管敏感词汇，改用各类暗示性名称包装酒品，虚假关联各类机构与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等噱头，刻意制造稀缺高端的假象，以此抬高产品价格牟利。目前，新型变种假酒主要依托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暗中推广，交易多为私下转账、线下交付，不提供正规消费票据。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取证难度极大。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酒水，选购酒类产品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渠道，购买时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发现制售变种特供酒的违法行为，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食品安全与消费安全。

燕冠网消息，今天买的面包生产日期却是明天。近日，广州消费者莫女士在外卖平台购买某网红品牌的面包时，就遭遇了这样的荒唐事。面对这款未来面包，客服以标签机故障为由退款。目前，莫女士已通过12345进行投诉。一款号称当日现做的面包，生产日期居然跑在了售卖日期的后面，门店将责任推给标签机故障，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机器吐出什么数字，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设定。更何况，一台打出未来日期的设备，竟能被堂而皇之留在生产线，无人复核把关，这本身就是门店管理体系挂空档的铁证。莫女士怀疑真相并不简单，也在情理之中。商家售卖的是保质期只有3天的短保面包，只要把生产日期人为的往后挪一天，便能多偷出一天的保质期，从而变相延长面包的售卖周期。更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发生后，商家第一反应，反复向莫女士索要当事面包，这难免让人怀疑商家急于销毁物证。另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联想，则是此类面包穿越事件究竟是偶发，还是行业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我国食品安全法对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有着明确的红线，即便涉事货值再低，生产经营者也面临50000元起步的重罚。从某种角度看，标签就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约，无法亲眼见证食品实际生产过程的消费者，常常只能依靠这张小小的标签做出消费抉择。莫女士坚持投诉，拒绝私了，她希望监管部门查出真相，避免其他消费者被坑。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告别熬夜，科学护肾。人民网消息，对于肾病患者来说，与其纠结吃点什么补补肾，不如先做到不给肾添乱。熬夜作为加重肾损伤的重要诱因，养成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对延缓病情进展至关重要。一、强制建立肾脏睡眠节律，尽量在每天22:30前上床，23:00进入睡眠状态，这是保证子时进入深睡眠的关键。二、创造黑暗环境，睡觉时拉上遮光窗帘，关闭一切光源，包括电视指示灯、手机充电指示灯，必要时佩戴眼罩。黑暗环境是褪黑素分泌的前提。三、建立补偿机制，如果因工作等原因必须熬夜，下夜班后务必在黑暗安静的房间里补足睡眠，尽量模拟夜间环境，减少生物钟紊乱的冲击。四、严防夜间高血压，肾病患者不能只关注白天血压，睡前一小时的血压同样关键，因此需要在睡前监测血压。如果睡前血压持续高于135/85毫米汞柱，要及时与医生沟通，看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服药时间。五、限制晚间饮水，睡前1-2小时尽量不饮水或吃水果，以免夜间频繁起夜打断睡眠。六、管理睡前饮食与环境，睡前4小时避免浓茶、咖啡、奶茶等饮料，睡前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5-20分钟，有助于扩张外周血管，降低大脑兴奋度，辅助降压，避免睡前玩手机，手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还会刺激大脑皮层兴奋。确实存在入睡困难且排除了其他禁忌症的肾病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期小剂量使用褪黑素补充剂。如果失眠严重，不要硬扛，长期的焦虑和失眠对肾脏的压力远大于药物的副作用，应在肾内科和神经内科医生指导下选择对肝肾功能影响小、不经肾脏排泄的助眠药。长期熬夜对肾脏的伤害是一种累积性、系统性的破坏，它不像急性肾损伤那样立竿见影，却像温水煮青蛙，一点点耗竭肾脏的储备功能。对肾病患者来说，好好睡觉不是养生建议，而是一种治疗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按时吃药和低盐饮食。
0: 掌握实用的生活小技巧，能让日常起居变得更舒心。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几组简单又好用的生活科普知识。先来讲讲家居驱虫小妙招。天气回暖后，蚊虫、小飞虫开始增多，纱窗、门窗缝隙可以定期检查封堵，家中角落保持干燥整洁，减少虫子滋生。橘子皮、干薄荷散放在橱柜、窗台，天然的气味能起到一定的驱虫效果，相比化学药剂也更加安全。再来说说家居清洁小误区，不少人打扫时喜欢把不同清洁剂混合使用，这其实存在安全隐患，比如洁厕灵和消毒液混用，会产生有害气体，危害呼吸道。不同清洁用品建议分开使用，擦拭家具、地面优先选择温和清洁剂，清洁后及时开窗通风。最后来聊聊日常出行防护，外出时尽量选择透气舒适的鞋袜，长时间走路后及时放松双脚，白天阳光强烈时做好防晒措施，避免皮肤被晒伤。乘坐公共交通保持良好卫生习惯，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守护身边人。小小的知识，大大的用处，愿这些小技巧能便利你的生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营区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5: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
5: 敦化
1: 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时间如约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6和62207769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一天
0: 哦，
1: 哎，对吧？
0: 6月10号，
1: 6月10号，高考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0: 和你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啊！
0: 啊，又供出一个考生了，
1: 公共汽车又通了
0: 啊！啊，这么回事？
1: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昨天晚间那科考试啥不知道啊？考得好晚，6点多了，倒还在封。
0: 哎，昨天这个小朋友来做节目了，小朋友说。考的好像是那个，就是潮语小语种，应该是
1: 小语种哦。
0: 对，
1: 今天好像还有半天，理论上
0: 有吗？
1: 还有半天，好像是，
0: 那总共是考3天半，
1: 差不多。
0: 那我当时记得是2天半，现在有点不太涉及。
1: 反正我们已经结束了高考的战斗，您是否做到了刚刚我不？在高考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的善始善终啊，